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厌，大宋朝犹如瓜断。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他要与我的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1: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2: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3: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4: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这里是戏曲的舞台，也是热爱的汇聚，是我们每一位戏迷朋友们可以展示自己拿手唱段的一个时段，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此刻您可以点上一段最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对于您来说最想听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0371-6599-5976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可以来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段能够互动交流分享，说一说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当然了，您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介绍到的是线上时段三种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大家都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同样可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以便于大家合理安排时间来录制短视频，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大部呢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东部、鹤壁、濮阳、新乡、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东部、开封、商丘、周口、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西部部分县市呢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6到28度，其他县市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明天全省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淮河以北大部呢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部北中部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还是那句话，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同时我们也要做好行程规划。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大家无论是在线上参与节目的互动，还是在线下我们录制短视频，大家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那接下来我们先听好不好，听一段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唱段，这也是一位来自于新乡的刘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

相思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把病看望，那张先生他言道。

一心呐、啊。

病啊。

0: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唱段。更多好朋友，此刻您还想听到哪段经典好戏，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稍后见。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3: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2: 讲得非常好啊！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线上继续为大家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合唱或者是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种形式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好朋友时间。

掌声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秦香莲》当中的一段“三江水洗不尽，满腹冤枉”。对于这样的一段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又有着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说起演唱豫剧崔派唱腔，我们就要把握住崔派的味儿，因为你会发现他的唱腔当中高音的部分并不多，而是通过我们的演唱，通过表演，要把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情感的表现，通过声音，通过表演进行一个呈现，对不对？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在演唱豫剧崔派唱腔的时候，您有着怎样的心得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也可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唱起豫剧崔派唱腔的时候，我们也要注重鼻腔共鸣的一个运用，在表现的时候要把这样的一种人物的层次感通过声音，通过表演呈现出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唱段。在听的时候，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张老师他这个演唱的时候其实是有点收着的，而刚刚那位张老师，我们的戏迷朋友啊，就感觉嘴巴张得有点开了，可以适当的把这个口型给收一点点。你可以再试一下，再听一听，感受一下啊！我们来听到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唱段。如果你也爱唱豫剧崔派戏，欢迎好朋友们在节目之外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咱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要把我们的口腔打开，让它立起来，形成一个口腔共鸣。但把我们的口腔打开并不等于说把嘴巴张大，有时候你把嘴巴咧得很大，出来的效果并不美。所以我们可以多观察一下自己的表演，可以对着镜子练一练，或者可以录个视频自己看一看，注意一下自己的面部表情的一个变化。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大家又总结了怎样的心得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说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拨打电话03716995976告诉侯爷。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根旺老师在《下沉舟》当中的一段《石宝关》。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听说今年的三伏天特别长，未来的40天里啊，大家真的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了。
1: 是的，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喝了很多水，但是就是不解渴，相反还会越喝越口渴，心烦意乱，睡不着觉啊，吃不下，排不出，提不起劲儿，抬不动腿，是因为您呐，身体里缺的从来就不是水，而是津液。
0: 津液是什么呀？我想不少听友和我一样都听不太懂。
1: 夏天流的汗带走的不只是水，还有这些津液。传统医学里说的津液不是口水，是你身体里所有能润的东西。举例子啊，眼睛里的水，关节里的这个润滑液啊，皮肤底下的润度，喉咙里那层不干不燥的粘液。而津液这东西您靠喝水是补不回来的，所以无论夏天咱们喝了多少水，都会发现这咽喉还是干的，眼睛还是涩的。而少津液呢，咱们的这个肠道啊就容易不通畅，关节就可能嘎嘎响，血液呢就开始粘稠了，皮肤和眼睛开始干涩，头发发乌，指甲开裂。
0: 那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把津液补回来呢？
1: 这得就提到一种特别有趣的植物了，它出生在石头上啊，没有土壤的滋润，裸露在这山上，风是干的，太阳是烫的，为了活下去，它把自己的每一滴水都锁成这胶质，藏在这茎杆里头，外皮呀、硬成这个铁锈色，发现它的人称它为铁皮石斛。古书里说了，铁皮石斛细看非常像这个甘蔗啊，但是存的不是一包水，而是这个角质，您放在嘴里嚼啊，就可以渗出一点点这个粘液，喉咙感觉这个润润的啊，这点润就能帮助您补充这津液。而夏天遇到干燥烦热，吃铁皮石斛仙条对很多人来说是滋阴清热、益胃生津的好东西。
0: 但是经过烘干炮制做成的铁皮风斗，那价格是相当贵，咱凭老百姓这点收入还真是有点吃不消。
1: 其实石斛仙条更完整地保留了石斛多糖、石斛碱等有效成分，仙条里的这个角质啊含量非常高，活性成分呢因为没有经过这个烘制变性，所以更容易被人体

0: 吸收。更关键的是，不是铁皮石斛吃不起，而是这鲜条啊更有性价比。
1: 哎，此话怎讲，感觉好有玄机啊。我可是听说这石斛多糖含量高，角质浓稠，入口黏糯，嚼后呢清甜回甘，满口生津，民间称其为千金草，金不换。我们真的能用买菜的钱吃上这新鲜滋补的食材吗？
0: 种植石斛的人都知道，每年夏天一定要吃刚从这个植株上采下来的未经任何加工的铁皮石斛线条。这个时候的石斛啊，因为新鲜，所以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自然的精华，关键是没有经过人工的炮制，价格呢也合适，市场价是199元一包。但是在今天2026年大别山铁皮石斛线条电台首发上市活动里，我们原产地直接发到您家，每包到手价只要29.9元。前50名选择整箱团购的朋友，厂家给您是买10送20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包只要9.9元。您没听错啊，别人是29.9元已经很划算了，而您只要手速快抢到前10个团购名额，就能9.9元吃上这个石斛鲜条。订购热线呢已经开通了，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里头参与团购的朋友啊，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作为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了，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999681。
1: 夏天吃石斛鲜条每包只需9.9元，这福利也太宠我们听众了吧。咱们中国药典明确记载，铁皮石斛益胃生津，夏天胃口差消化不好，正是吃石斛鲜条的好时机。其实呢，鲜条的吃法非常多，我特别推荐您鲜条榨汁儿，一杯清凉鲜爽的石斛汁儿，帮您扫去身体里面的干燥。当然了，传统直接嚼的吃法体验也特别好，嚼第一口的时候啊，有点青草味儿，嫩嫩的，再嚼几下呢，越嚼越黏，整个嘴巴都被这黏黏的胶给裹住了，嚼到最后呀还有回甘，越嚼越清爽，嚼完一根跟人唠嗑大半天嘴都不会干，抽烟口气大的朋友更是要试一试了。我看到来咨询参加买10送20福利，用9.9元就可以体验新鲜石斛的热线已经火热起来了，大家抓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没错啊，市场价是199元一包，现在参与活动整箱团购买10送20，每袋只要9.9元，等于用买菜的钱天天吃补品。这铁皮石斛鲜条每年就是这一季新鲜吃到的机会，等到夏天之后啊，就会被做成铁皮风斗，那个价格呀可能是翻着跟头的涨，所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内参与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作为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了，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这里看到啊，有位赵老师拨打了我们的热线，最终订购了30袋。不过他的咨询特别有意思，赵老师的祖籍是浙江，吃石斛有20年了，吃石斛鲜条是他秘而不宣的养生秘籍。为啥呢？因为少啊，一年就一茬，而且不一定年年都能买到。今天听到广播里在推荐，他上来就问我们，铁皮石斛鲜条是几年生的，产地是哪里，怎么保鲜。
0: 看来这个赵老师啊的确是个行家呀。俗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石斛这个东西产地太重要了，咱们的铁皮石斛鲜条产自大别山腹地的河南新县，这里森林覆盖率啊达到75%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一年生的石斛，这个茎杆是墨绿色的，叶片啊厚实翠绿，质地呢比较绵软，有效成分呢还不够足，两年生的呢则变成淡绿色，胶质饱满，石斛多糖含量高，三年生的茎杆呢就变成这个暗红色或者是铁锈色了，这个时候如果不采收，石斛的多糖含量啊就会略有下降，所以两年生的到三年生的石斛是黄金采收期。而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都是精选的2到3年的石斛线条，性价比高，营养也均衡。鲜条如果保存得当，放在这个冰箱里冷藏， 可以保存相当长的时间。
1: 没错，我们采用的是冷链直达，从山里到您家，最大限度锁住活性营养。您收到的时候呢，就跟刚从山上采下来的一样新鲜。市场价是190。

0: 69元一包。今天厂家2026年大别山铁皮石斛仙条电台首发上市活动，给咱们电台听友专属福利，每包到手只要29.9元。前50名朋友如果选择整箱团购的话，咱们厂家给您是买10送20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吃到石斛仙条，但是名额本档只有10个了，先到先得。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参与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做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这里看到一个王奶奶打过来电话，也是订购了30袋，王奶奶就想问问啊，这买回去怎么吃？要是吃法多了，用法多了啊，就再多买点儿。
0: 说到这个吃法呀，石斛仙条至少有7大吃法。第一，嚼着吃最方便，满口嚼至越嚼越润。第二，榨汁喝，比什么饮料都解渴降火。第三，煮茶饮，养生壶里扔几根，煮一天当水喝。第四，煲汤，排骨汤、鸡汤里放几根，提鲜还增味，全家受益。第五，炒菜，石斛炒鸡蛋营养又美味。第六，熬粥，早餐来一碗滋养一整天。第七，做馅儿、做面饼，渣子都不浪费。这7种吃法呀，从早到晚都能安排上。
1: 大别山道地产区的铁皮石斛仙条，不施肥、不打药，现采现发，冷链直达，最大限度地保留自然精华。市场价是199元一包，今天厂家2026年大别山铁皮石斛仙条电台首发上市活动，给咱们电台听友专属的是福利啊，每包到手只要29.9元。前50名的朋友，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的话，咱们厂家给您是买10送20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包只要9.9元，用买菜的钱吃仙草的味道。福利有限，先到先得。订购热线400-799-9681。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里参与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作为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非常感谢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线上节目。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可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梨园姊妹花中的妹妹曹慧芳老师在《破红舟》当中的一段《九黎边庭战马狂》。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我们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将要有请到的是一位陈同学，今天要演唱七品芝麻官当中的唱段。

也给我们的陈同学来点个赞，把掌声送给他啊！七岁的年纪，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的是《七品芝麻官》当中的一段锣鼓喧天。接下来在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要注重的就是吐字哈，也可能是年龄还小，但我们也要严格要求，这对于他日后学习呢会有所帮助。要把每一个字发清楚。今天在听的时候呢，感觉到有些字儿他发音并不是很清楚，就感觉糊里糊涂的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做到的是字正腔圆，但是孩子非常的认真，也是给我们的陈同学来点赞。那么对于大家来说，您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家长朋友可以给孩子也录起来啊，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在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我们可以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啊。孩子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孩子们也有更多的平台来展示一下。再说回到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段唱，那么我们在演唱豫剧牛派唱腔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听得出来，它是以这个厚实低沉的大本腔来作为这样的一个更多的是唱腔的过程当中运用到的一个唱法，对吧？但是他在段落高点的时候，包括这个情绪起伏的地方呢，又很巧妙的用到了二本腔，所以我们在真假声转换的时候要灵活，同时演唱的时候要注重用到的是鼻咽腔的一个共鸣了。所以学习流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它的唱腔特点。接下来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七品芝麻官》当中的唱段。

我选我那辛辛苦苦啊前的举秀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明我的河南信仰。五品州官，道理不去领平，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啊闹。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七品芝麻官当中的一段锣鼓喧天，您是不是在跟着唱呢？欢迎好朋友们大声的在节目当中唱一唱，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于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线下的海选了。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张娜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伴随着曲剧名家张娜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这一段小青妹且慢举那龙泉宝剑，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

0: 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很多患者问过我，说用这个膏治病，自己身上有很多病，为什么都能调得那么利索那么好，现在市面上都是什么药治什么病，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您这怎么就能把锁打开？这心脏病啊，脑血管病，风湿、失眠、糖尿病、高血压、肺病等等吧，怎么能解决得这么好呢？其实啊，这是对我们中医的不了解。中医它是一个整体，看什么不是单看一面，中医看病看的是一个有病的人，而不是看人的一个病。中医呢，眼睛里全是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看成一个整体了。您就说治眼病，咱们从肝上治，很多人认为这也太玄乎了，眼病就直接治眼睛呗，为啥去治肝呢？其实一点都不玄乎，这都是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攒起来的经验。肝就是开窍于目，眼睛不好了，那肝是一定有问题的，把肝的问题解决了，眼睛就好了。咱们膏治病为啥能治得这么好，也是这个道理。咱们说用本源疗法，其实也就是整体观念，吃上一口膏到肚子里，奔向您的四肢百骸，滋养五脏六腑，这病慢慢就解决了。咱们人的身体啊，和那土地是一样的，地干了，咱们就一点点用水去滋养它，一点点让它渗到地里，那这地上庄稼就长得好，长得旺盛，就不得病。治病就是这个理儿，您把身体改变过来了，什么都正常了，那疾病能奈我何吗？所以用咱们膏，您就坚持用，每天喝上几口，全身滋养个遍，到时候疗效您就自己看。这个我们老胡家几辈子留下来的膏好不好，到时候您就知道了。治病啊，咱们不能乱治，眉毛胡子一把抓，那可不行，咱们还是得遵循一个理儿。这个理儿不是您说，也不是我说的，那是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下来的，能传下来就说明这个理儿透灵准称，多少人实践过的。

0: 现在动不动就说什么大数据，咱们治病这个理儿，那就是几千年的大数据，您说还能差到哪儿去？这个理儿是规律，不是说你说它不对，它就不对，那都是有条条框框的。您看咱们到北京，很多人爱吃烤鸭，鸭子为什么要烤的？就是为了好吃嘛。那咱们到了广州，很多人都喝老鸭汤，为什么不拿嫩鸭子煲汤，非得用老鸭子呢？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道理，有一个规律，就是鸭子啊，它是生活在水里的，习性偏寒凉，你如果不拿火烤，不吃那老鸭，那吃完了肯定就得拉稀，个把个的，不信你就试试看。这个习惯哪来的呢？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说治病您也得按照规律来，您掌握好规律了，有时候其实药都不用吃。您看现在有很多人饥一顿饱一顿的，总爱得胃病，胃疼啊，胀气啊，胃溃疡啊，慢性萎缩性胃炎等等吧。吃好把病吃好了，胃舒服了，胃口好了，人也就好了。但是有些胃病患者说实话也不用吃高，别浪费那个钱。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是寒性的胃溃疡的患者，就别吃高了，回家去吃烤馒头片去，坚持吃它一年，胃溃疡就好了。寒性的胃溃疡就不能吃寒性的大米，一吃完肯定难受。吃馒头片，小麦粉本来就是温性的，在里面放点碱，再发起来，很容易消化，再给它烤糊了，它就更温了，可以温胃散寒，这病慢慢就好了。当然了，如果想解决的快一点，3-4个月把胃病给它治好，那用点，这我也不反对，这个大家伙自己选择。人得了病，求医看病不容易，花着钱还要四处奔波，最怕的就是不一定能有好的结果，病治不好。所以能省点钱咱们就省点钱，病这个东西不像别的，解决不了大不了就放那儿，也不耽误啥事儿。病您要是治不好，它会一点点恶化，等不起呀。我常说，得了病，如果治不好，那就是耽误患者。当然啦，每个大夫都想把病给治好，这是大夫的天职。但是，能不能给患者解决好，不仅靠的是大夫的能力和水平，那还和大夫的医德有关。人这一辈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得有德行，没有德行什么事情也办不好。您可以看看身边的人和事，有句话说得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真的是这样。我小时候啊，我父亲我爷爷那都是大夫，每天都出诊，他们就让我反复背一句话，不管懂不懂先背下来，给他背的滚瓜烂熟，张口就来。这句话是啥呢？德不尽佛者不可为医。小孩子不明白， 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现在对这句话理解的那是相当透彻。大夫是一个什么行业？那不仅仅是学好技术就能当大夫的。过去可不像现在，出了学门临床培训那么几年就能当大夫了。我们那时候当大夫得背四书五经，先得把做人的根本给他学透，然后再学医术，这才能出来当大夫。您说您医术好，德行不行，那这个大夫干也干不长远。当个大夫，您得注意言行举止，不说对每位患者彬彬有礼，那也差不多了。您看现在的老大夫，像我这个岁数的，基本上都是这样，那些老玩意儿、老传统都刻在骨子里了，想给改变了，那是不可能的了。老传统是不能随便改的，动了一个行业的根基就没了。老药方也是这样，一改那东西不是那个东西了，药变了，疗效也变了。您看咱们的膏，就这五味药，有人说这药是不是太少啊，五味药能起什么作用啊？您再改一改。我和大家伙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别说动它哪味药，就是哪味药少用几克，多炮制一会儿，那都是不行的。多一点少一点，这个药就没有那个效力了，劲儿没了。为什么咱们这么重视老祖宗的方子？就是这个原因。那都是最好的东西，您一改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所以这块我也看得特别严格，差一点都不行。咱们这个膏宁可不生产了，也不能在我这辈子坏了名声和咱们这块传了上百年的响当当的招牌。有人说过我倔，我这个人呐，其实不倔，在一些事情上还是通情达理的，但是有些事情到底线了，那谁也不可以。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有多长时间？不求什么名利了，没什么用了，多做一点事情，不管是为患者还是为了传承咱们这个膏，那就是我最大的价值了。趁这个老身板还能动一动，就给大家再治一治病，能治到哪天算哪天，一切随缘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我到这个年龄了，什么事情都想得开了，也看透了。人呐，无论干什么事，无论什么年龄，都得看得开，把自己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交给老天吧。治病也是一样，您说得了心脏

一个月病就过来了。有没有这样的？肯定有。吃高，有的脑血栓患者一个月就能拄着拐走了。心衰常年卧床的，吃上俩月能出去遛弯了，那都有。但是有归有，不代表所有人都能那样。有的心衰的患者就得吃上六个月膏才能把病解决利索。体质不一样，恢复本源时间那也是不一样的。不能强求必须得多长时间能把病治好。但是话说回来，啥事都有预期，吃六个月左右的膏，大多数的疾病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不是我夸海口，一个一个病例总结出来的，都在我脑袋里头装着的。您看我别的记不住，这几十年给大家伙看病，哪个患者大概什么样，我不说都记得一清二楚吧，也能想出个大概。这好转的时间都是这么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咱们治病啊，一是得想得开，二是得坚持。您去治，去努力了，找准治疗方向就行了。就像您种一盆花似的，弄个小花盆，土壤挑好的，肥料也正对，种子都是好种子。您把种子放泥土里，按照步骤，什么时间干什么事，按时的浇水施肥就行了，其他就不用您管了。话说回来，您管也管不了，尽人事，听天命，只要步骤没错，那这花肯定能开出来啊。这和吃咱们膏是一样的，很多患者着急呀，想病快点好，心脑血管病的，失眠健忘的，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的，这些等等吧，希望吃下膏就有效果，马上就成正常人。我今天再和大家伙说一遍，咱们膏是好，上百年的传承，工艺和原料都在那儿放着的，但是也做不到今天吃三两天这病就好利索了。您要说感冒型，吃啥药一周左右都能过来，吃更是不错，一两天就能好利索。但是咱们膏治的病不是针对这些小病的，都是大病，咱们尽量别拿大炮轰蚊子。对于大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就和这种花是一样的，您就按时吃，每天那么小两口喝进肚子里，任务就完成了，别的啥也不用你做，就等着开花结果就行了。多少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得到验证的。我不劝大家伙必须用咱们膏，这世界上比膏好的东西那估计也多了去了，但是呢，咱们的膏是现成的，就放在您面前，用与不用您就自己选择。好的坏的，能不能把病治好，会不会发生什么奇迹，我不去说，看您选择了。有的患者心思很重，不知道怎么治病，其实病治起来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难。现在呀，有些人总把看病想象的太复杂，复杂在哪儿？就是现在这医学术语也太多了，老百姓哪可能分辨出来呢？

0: 到医院一开化验单，密密麻麻的一大堆，哪个指标高了，哪个指标低了，您也看不明白，医生也不和您细说，也别怪医生，那患者太多了，排着大队，得给人家都看完了，结果很多人看完病就知道开药，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病是咋来的，应该怎么给他送走，糊里糊涂听，糊里糊涂治，越弄越复杂。其实一个好大夫啊，不应该故弄玄虚，把芝麻说成西瓜大，芝麻就是芝麻，该啥呀啥呀，越简单越好。您就说咱们好用这五味药，踏踏实实的放在一起治病，形成本源疗法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其实很简单，人身体里能量啊、气血呀、精髓呀，消耗掉的都给它补回来，补完了，五脏六腑都正常工作，这病不就好了吗？疾病是啥？本源是啥？这就像一棵树和水的关系，很多树为什么就枯死了？就是因为缺少了水的滋养，没有水了。如果有一天我们提供了充足的阳光，足够的水分，它就会重新长出新芽来，这树慢慢就活了。用膏治病就是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生命的源泉，有水一切都活了。本源疗法就是这个道理，多简单。但是这个膏用药的奥妙，这个解释起来就麻烦多了，讲个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但是大家也不必要知道，您治您的病，我和大家伙各司其职，这就齐活了，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就行了。咱们有病了，或者生活中有困难了，不要悠悠郁郁的，害怕的要命，一定要自己学会排解。人这一辈子就是个过客，您看人出生的时候拳头是握紧的，可是手中却是空的，而人死亡的时候手是张开的。什么意思？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啊。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只有健康是自己的。有病了，有困难了，胡思乱想没有用，也不用考虑别的事情。有病了您就专心治病，有困难了您就去解决困难。您得知道，这世界上凡事有事肯定会有方法去解决，找准了心里让它亮亮堂堂的，啥事都不难解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 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5: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
0: 啊。
5: 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高拉，是吧？
5: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的收获吧，胡老师。
0: 哎，好的，那您请讲。
5: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呢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高脂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两小时的血糖是13-16之间。
0: 啊，够高了啊。
5: 嗯，对呀、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哎，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膏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0: 你看看，
5: 我吃药的时间啊，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0: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5: 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高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0: 你看多好啊。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5: 哎，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膏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哎，我特别高兴。
0: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膏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5: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

0: 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上，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嗯，你看看，多麻烦啊！
0: 吃了这个膏，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一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不一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
1: 嗯，
0: 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
0: 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得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仙这大仙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膏以后啊，这就觉着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着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着。
1: 症状
0: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火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0: 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对呀、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回我真是选对了。
1: 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个咱们这个药物，不仅如此，它不仅对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靠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侯老师，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高这个高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哎呀，是是是，
1: 坚持用吧，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

0: 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您好，
5: 胡老，
4: 好，欢迎你、啊。
5: 你更好，
4: 谢谢您。嗯，
5: 你说那么大年岁呢，咱们这就是缘分。
4: 对对对对，
5: 胡老
4: 啊，
5: 我是秦皇岛的。
4: 哦，
5: 秦皇岛是那个卢文香
4: 啊。
5: 胡老，你不说你快90了吗？
4: 对， 对， 对，
5: 现在我虚岁91了，这回呀，过年
4: 吧啊。
5: 我从几月份吃的这个咱们这个胡膏呢、
4: 啊、
5: 是从10月份吃的。
4: 哦，
5: 吃了3个月的。
4: 嗯嗯嗯，
5: 现在我呀
4: 啊，
5: 我以前这个血压呀高的都到178、啊、
4: 哦，这么高哈。
5: 啊， 啊，低压呢60-70。
4: 嗯嗯嗯，
5: 他的压差这么大，我这个眼呐还是黄斑病变，左眼是做了一个手术，换了一个晶体。这个右眼呐，白内障是黄斑病变，你啥？哎呀，我成天瞅的我都难受的慌啊！
4: 啊啊！
5: 我从吃这个胡膏，
4: 嗯，
5: 我觉着比早前强的多了。
4: 你看看，有效啊，多好啊，是吧？
5: 哎呀，真是的，早前呢，我真是不能下楼。
4: 嗯，
5: 我们老头走了3年了。
4: 嗯，
5: 他走的功夫，累的我都下不了楼了。现在我走的还挺好的。
4: 你看看，
5: 还是这个咱们这个胡膏是真好。
4: 嗯嗯嗯，真有效果是吧？
5: 啊，真有，我就是吃着有劲的。
4: 嗯嗯，
5: 真是从心里说。
4: 没错，嗯
5: 啊，
4: 老人说话都是实事求是啊。
5: 哎呀，
4: 是不是老朋友？
5: 我这是2年半下载。
4: 嗯，
5: 那个还腰托。
4: 哦，
5: 这个腰啊，成年的是干到夏天也是得围着这个腰的位置。
4: 哦、啊，
5: 不围着都直不起腰了，
4: 马上就疼啊，是吧？
5: 啊，
4: 嗯、
5: 还得喝这个老膏。
4: 啊啊啊！
5: 反正我是一定的啥，这个老膏是放不了了。这个，就我的命、
4: 哎。您选用这个绝对正确啊！
5: 绝对正确，越吃越硬朗。
4: 嗯嗯。
5: 我儿子媳妇看见我，上这儿来看见我那啥，哎呀，我看见妈那啥那个，越来越年轻，啊，红光满面的。
4: 他们都看出您的变化了哈，太好了 啊，
5: 啊！我这下楼说的，我就是那扶着楼梯儿，也、
4: 嗯、
5: 啥走的也挺快的。
4: 你看看，
5: 反正我们这儿是90的、
4: 啊，
5: 我们3个，他也没我精神，
4: 啊、是吧？ 说明您选用膏选用对了，是不是
5: 啊？真是的，我的福气，遇上您这个那啥真好，你说
4: 啊，
5: 那个我呀都一直照顾吃下去吧、啊、
4: 对对对对对对，
5: 哎，我一天吃三点行吧、
4: 啊、行，按照一天三次吃就完全
5: 啊，我看你的、
4: 这些都解决了
5: 啊、
4: 尤其咱们
5: 我这个现在这个那脚以前这个脚、啊、跟那个下边小腿前天干到晚上都肿起来，
4: 我去
5: 现在消的多了、嗯、
4: 你
5: 现在
4: 啊血脉周流开了啊，用膏啊，是不是
5: 啊，有劲儿了，浑身
4: 你看看多好啊，啊
5: 越吃越有劲儿，
4: 进步多快呀、啊、是吧，
5: 是以前呢、
4: 啊、
5: 我估计他们这啥，我儿子媳妇也是有心脏病似的，这啥、
4: 啊、
5: 我说让他们也吃这一个，
4: 对、啊、
5: 他们呢、
4: 啊、
5: 那个买的药太多了，他说我吃完了的就吃这一个，我只告诉别人、
4: 嗯、
5: 别人的啥那个不是的，我说我他们都说的、
4: 嗯、
5: 哎呀这老太太看着精精神神的、
4: 嗯、
5: 我说我是吃老膏，这个老膏呢是忒好救了你们，越来越精神的、
4: 嗯、
5: 啊现在都是自己做饭呢、啊
4: 嗯、
5: 自力更生啊，这是
4: 对对 对, 对，
5: 我不叫这样似的，不叫这个老膏的似的，我敢说这句话吗、
4: 啊、
5: 真是感谢这个老兄弟吧，
4: 哈哈，好，
5: 哎呀
4: 您别感谢我，您主要感谢高他给您起的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
5: 真是那样、
4: 嗯、
5: 太好了，胡老呢、
4: 嗯、
5: 也得由着那个你身体干吧啊，
4: 哎好的，
5: 别催老累了，
4: 谢谢您的关照，哎
5: 哎，咱们就说这儿吧，
4: 因为时间的关系、
5: 啊、
4: 咱先谈到这儿吧，祝您更健康，
5: 谢谢，
4: 更长寿，
5: 祝您万寿无疆、
4: 啊、老朋友，嗯，
5: 哎，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顾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2: 顾老师，
4: 哎、
2: 我是、
4: 哦、
2: 一直想跟你通话呢，今天终于能通上了。
4: 嗯嗯。
2: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4: 哦。
2: 今年57岁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4: 哎，好的。
2: 哎呦，我这心脏不好，还有气管炎。
4: 嗯。
2: 不过自从用上膏，这身体恢复来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着给您来报个喜。
4: 哎，好的。啊，你请讲吧。
2: 嗯，哎，我想跟你说说我这。

0: 个最严重的心脏病吧。
1: 嗯，
0: 那是2016年的时候，我去到医院做了个心脏彩超，说我是2尖瓣、3尖瓣反流。
1: 哦，
0: 不过那个时候吧比较轻，哎，我呢也就没拿它当一回事儿，也就没再继续治疗。到了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哟，我就感觉这就开始加重了。就这胸口吧，总是那个憋闷不说，那个还心慌气短，哎，就出好多那汗。
1: 哦，
0: 他那个出那个汗哈，就是说出了以后都把那个头发都能湿透了，那头发。
1: 嗯嗯嗯。
0: 而且晚上呢，睡觉也感觉胸口憋闷，就像压了个石头一样，那时候就喘不过来气儿。
1: 啊。
0: 睡睡觉，哎，就开始出一身的汗。
1: 啊，你看看。
0: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自从用上膏，哎，不到2个月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有改变了。
1: 是吧，
0: 嗯，哎，我这个心像说给放下来了，把那个压到那个东西给搬走了，没有了那种感觉。
1: 啊，多快呀，你看看是不
0: 是，
1: 是太好了。
0: 对，喘气儿也顺畅多了，也不出汗了。要我说我就觉得这个心脏真是好了很多了。
1: 嗯，
0: 而且以前还那个心慌，就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家里要来个电话呀，或者是我爱人拿个手机他想听个歌什么，哟，我这心就开始，就那个跟着那个声音就开始一颤一跳了，就那种紧接这个心脏就是那种砰砰砰就开始跳了，就像停不下来一样的。
1: 啊啊，
0: 得要过好一段时间才能平复下来的。
1: 嗯嗯，
0: 这种情况。哎，不过自从用上膏之后就好多了，也不那么跳了都。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
1: 非常快是吧。
0: 对对对，这会儿我用到现在这不是有5个月的时间啊，这个变化就更大了。
1: 啊，
0: 胡老师
1: 啊，
0: 我们家不是养螃蟹吗，
1: 啊，
0: 我经常就得到那个池塘那去施个肥啊，或者清理一下水草啊什么的。
1: 嗯，
0: 你得喂喂饲料什么也得干呀。哎，以前没用之前啊，就干一点活就不行了，就得干一会儿，就得歇下来，就得在那得歇一会儿。
1: 嗯，心衰嘛，是不是？
0: 嗯，现在用以后，哎，我再出去干活，就是什么活现在都难不倒我一样。你像打肥呀，弄草啊，喂喂那些螃蟹啊，都可以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一直能干3-4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是，要不我说胡老师。再就是我这个咳嗽啊，原来呢老也治不好，只要是一感冒就咳嗽就开始犯了。
1: 嗯，
0: 就是那种拖拖拉拉的，就得好长时间。
1: 嗯嗯，
0: 我也到市里头那些大医院也去看了，做了一个那个肺部的 CT， 说我是气管炎。
1: 哦，啊，
0: 还做了个肺功能的测试，说有2项指标显示我的肺功能都减退了。
1: 啊，
0: 一个是中度减退，一个是轻度减退。
1: 嗯，
0: 呀，我说那时候真是特别痛苦，这咳嗽跟别的病不一样。
1: 嗯，
0: 真难受。
1: 就是。
0: 嗯，
1: 那说明您呢不仅心脏有问题，而且呼吸道的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啊？
0: 对，是是，
1: 啊，
0: 是。哎，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有一回啊就连续28天都没睡过一宿，整宿睡觉没有。就那28天一直就在咳嗽。
1: 啊啊，
0: 躺在床上你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就假装睡觉，你就打呼噜也不行，就睡不着。
1: 嗯，
0: 吃安眠药也是啊，刚开始吧还好一点儿，
1: 哎，
0: 越往下再吃安眠药不行了，你就吃一片也就能睡1个小时。
1: 嗯，不管事儿了，药。
0: 对
1: 对吧。
0: 呀，那时候那眼睛里头都是那血丝啊，心脏在难受受不了，躺在床上。人就是天天那种昏昏沉沉的。
1: 嗯嗯
0: 嗯，眼睛已经就是说你就睁不开一样的，就好像怎么说，好像说呀感觉是不是要睡了，哎，但是你就是那种睡不着，
1: 没有这种精力了是吧。
0: 对，是呀，我说那时候真是受不了。而且呢我这一咳嗽哈，就是那小便就能咳嗽就出来这么一点点小便
1: 啊，自己控制不住了是吧。
0: 控制不住。
1: 嗯，
0: 要不我说胡老师那时候真正给我折磨的，也当时死的心都有了。那时候，
1: 嗯，很痛苦自己。
0: 对
1: 啊，嗯，
0: 当时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嗯，当时要不我说为治这个病啊，其实也去市里头也去看了那些

0: 找那个呼吸科的。什么药片啊，药水啊，什么含在嘴里，嘴里的吸到嘴里的那些药都用过了，
1: 嗯，
0: 也就都是
1: 该用的都用了，是吧？
0: 嗯，是，也就是缓解那么一点点。当时那时候
1: 啊，
0: 要不我说当时活的呀，真是特别的煎熬，
1: 嗯，
0: 28天就没睡过一个整觉。要不我说那，我想起来那时候有时候都这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时候、
1: 嗯、
0: 一想那
1: 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0: 对。
1: 嗯，
0: 后来呢，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你去帮我去买个收音机吧，我说我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试一试，要不这太难受了。哎，就是那个时候我听音乐说听到您的讲座了，
1: 哦，
0: 我听完以后就特别相信你。哎，我说医生给我开那些药我就开始不用了，就直接就用上膏了。
1: 哦，
0: 胡老师还别说啊，还真把我给救了，
1: 是吧？你看看、
0: 嗯
1: 啊，这个改变多大、
0: 嗯、
1: 多好啊，是吧？
0: 对对对，哎，我记得刚用了5-6天，这咳嗽就慢慢就好了，
1: 嗯、
0: 就觉得特别、
1: 嗯、
0: 这个。
1: 就是。
0: 嗯，你看我也吃过好多药，都不如这个管用，而且呢，哎、
1: 嗯，
0: 我可以最起码那时候能睡3-4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嗯。
0: 刚等到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哈、啊，也就能睡5-6个小时了，一点也不咳嗽了。
1: 啊、
0: 那时候。
1: 你看看。
0: 嗯、
1: 睡眠是越来越好，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一直到现在这不用了5个月哈、
1: 啊、
0: 哎，我现在一宿能睡到天亮了，现在
1: 你看看，
0: 嗯，
1: 多好。
0: 原来我说那时候真是太遭罪了，现在不过好了、
1: 嗯、
0: 身体各个方面
1: 啊
0: 都有很大的变化了、
1: 啊、
0: 你看我这个气管炎现在也好了哈、啊、
1: 嗯，
0: 这心脏也没再犯过病，我说真是多亏了高了
1: 啊。心肺功能是互相联系的啊，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所以您这一系列的症状得到这么啊很快的一个改变，这是膏的作用，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胡老师，我不是养螃蟹吗、
1: 嗯？
0: 每天就这么日晒呀、啊、雨淋呀、啊。前两天呢，我女儿回来了，看见我以后，她说：“哟妈，你那皮肤现在好了、
1: 啊，
0: 看着你现在可有精神了。”
1: 啊，健康状态改变了，太好了。
0: 对对对、
1: 啊、
0: 胡老师真的谢谢你 啊我说我能有现在这个日子啊，真的好好谢你、
1: 啊、
0: 你看我现在这个生活是越来越好，不过我也得希望您也得健康长寿 啊造福更多的百姓呢、
1: 哎、好，我也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好，那么您首先恭喜您能通过用咱们的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这是您的功劳。
0: 嗯，
1: 同时也是咱们膏的功劳，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原因，就是它解决了咱们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是，
1: 啥是本源呐、啊？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咱们人体的5脏6腑4肢8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
0: 嗯嗯
1: 啊，就像咱们人呢、啊、需要吃饭跟喝水是一样的，这也就是咱们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那么咱们自然就健康起来了啊。
0: 对，
1: 这是没有问题的。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这是必然的。
0: 嗯嗯，
1: 所以您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好的作用，它能起到这么好的结果、啊、
0: 对对，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太好了、
0: 嗯、
1: 那么咱们很多的朋友听到你在这个健康的变化都为您高兴啊，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是是、
1: 啊、
0: 要不怎么说、
1: 嗯、
0: 谢谢胡老师您呢，只有听到您的讲座用上以后才有今天这个变化。
1: 没错，所以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嗯，
1: 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0: 哎、
1: 啊、
0: 好的，
1: 好，就这样、
0: 嗯、好、
1: 啊、再见吧老朋友。
0: 啊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

0: 症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5: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6: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5: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7: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8: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低。
7: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400毫秒。
8: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7: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8: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7: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8: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7: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8: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2: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

0: 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前几天哈，我有个同事，他是从香港回来，哎呦，给我带了一些香港的这个特色美食啊。但我看着那些，我说实在的哈，有那么一点点不太敢吃。
1: 啊，为什么？怎么还不敢吃呢？
0: 一看他给我带回来的叉烧，还有板鸭，上面就是一层油啊，黏黏的这个甜酱。我最近听您说完，就是这种甜腻食品啊，特别容易转化为湿。说实在的，心里有点负担，就特别担心，哎呦，吃下去这些啊，在我体内都转化为湿油了，那可怎么办？
1: 其实食物啊，转化为湿油，还是转化成啊气血。
0: 嗯，
1: 这个主要问题啊，它不看你吃什么。
0: 哦。
1: 哎，就看呢，你的身体把它转化成什么。
0: 看你身体的功能怎么样啊。
1: 对，你看有些人呢，一口肉都不吃，甚至连啊油都不放。
0: 嗯。
1: 但是呢，还是很胖
0: 啊、哦，有
1: 对，还有啊，高血脂、高血压。而有的人呢，每天大鱼大肉，他也不胖，
0: 嗯，
1: 也没有三高，
0: 嗯，
1: 也没有心脑血管疾病。这个实际上叫什么？这两类人呢、
0: 啊，
1: 他的运化方向不一样
0: 啊、哦，是的，
1: 哎，这个运化功能好的，我们呢就不怕这个问题，
0: 没错。
1: 哎，那我们运化归水管，这个你知道吗？
0: 嗯，脾主运化嘛，肯定是这个脾这个器官嘛。
1: 脾啊，我们要记住这个中文古代老祖宗字啊，都是一字值千金的。
0: 嗯
1: 啊，他写字都很少的。分析这四个字叫脾主运化，是什么意思啊？脾啊，他来管理运化，但是呢，他自己啊，并不负责掌握这件事情。比如我们都知道，大脑啊是管神经的，管我们思想的，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我们归纳呢是心主神明，而心本身，他不管神经，但是呢他管理大脑、
0: 哎、
1: 所以说他就管理的神志、
0: 哦
1: 哎、所以说的话，那脾主运化，实际上运化是由三焦来完成的。
0: 三焦在干这个活，
1: 对，就是具体干活的是三焦、
0: 嗯、
1: 而脾只是领导
0: 发布这个号令的、啊、
1: 对，你吃进食物最后啊，我们说了，正常情况下脾啊会让三焦把它转化成气血，
0: 嗯，
1: 但是如果脾的功能失调了之后，就会把它转化成湿和油。
0: 嗯，
1: 这个决定权是都在脾的手里。
0: 明白了。
1: 所以说为什么让所有人呢都要用双排丸？
0: 嗯，
1: 就是不仅是给你排湿排油，
0: 嗯，
1: 更重要的是它后半段的作用可以恢复三焦的功能。
0: 哦，这个是更重要的啊。
1: 对，这个才是双排丸它的核心目的。
0: 嗯，我之前看这个《黄帝内经》里说啊，说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1: 对，
0: 就是我们吃的呀，每一口饭能不能变成营养，为我们身体所利用的这些好东西，全看咱三焦脾的本事怎么样，能力强不强。
1: 这个你说的没错、啊、
0: 嗯，
1: 这个如果要脾的指挥是正确的，
0: 嗯，
1: 三焦呢它就啊能干活，
0: 它
1: 工作呀就非常有效率。咱们吃进食物呢就都会转化成啊对身体有用的气血。
0: 嗯，
1: 可一旦脾的功能受到影响，不能把这些东西转化成气血，这些本来应该转化成气血的东西就会变成什么，
0: 嗯，
1: 就会变成湿，
0: 哦，
1: 变成油，滞留在你身体里，一直在身体里坠着连着。
0: 嗯，
1: 更麻烦的是呢，这湿邪呀、啊、还会反过来裹着脾。
0: 哇、
1: 哦、哎，给他穿了件啊湿棉袄一样。
0: 对。
1: 让脾更没力气干活。最后湿邪越来越重，脾呢也就越来越虚，
0: 嗯，
1: 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0: 明白了。这有点跟那个多米诺骨牌似的啊，湿邪先拖垮这个脾的水湿运化，紧接着连这个水谷精微的转化也会出问题。毕竟都是脾在管，你就一个环节要是出错了，后边跟着全都受影响啊。
1: 对，
0: 嗯，
1: 脾对湿油又是把控的，把控的好，吃进的东西啊，不管是甜的、油的，
0: 嗯，
1: 都能转化成啊气血来补身体。
0: 嗯，
1: 多余的湿和油呢， 也能及时排出去，
0: 嗯，
1: 身体就清爽，血脂、体重这些都能稳住，
0: 嗯，
1: 咱干什么都有劲儿。
0: 是的，
1: 把控不好，湿排不出去，油转不成营养，全在身体里堆着，
0: 嗯，
1: 时间长了还影响啊身体循环，最后连吃饭都给啊身体添负担，
0: 嗯，
1: 明明没吃多少，也总感觉不舒服。
0: 对，因为他不工作了啊。就难怪有些老年人说，哎呦，明明吃的不多，控制饮食，但发现血脂还是那么高。原来根儿在脾的运化失常上，把原本该变成气血的这些谷物，全都变成说没用的这个油堆积起来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人人呐，都要用双排丸。
0: 嗯，
1: 双排丸的整个调理过程中，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啊前后两个阶段。
0: 嗯。
1: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针对身体里啊已经有的湿和油，
0: 嗯，
1: 它会通过三焦给你排出去，变化特别明显，会觉得身上啊没那么沉了，
0: 嗯，
1: 排便哎不黏了。要是你只盯在第一阶段的效果，觉得吃完了排完了就够了，
0: 嗯，
1: 其实是没有用到它的关键，它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后半程，
0: 嗯，后半程才是它更重要的一个发力点啊。也就是说它长远的好处，
1: 对，
0: 就像您说的，恢复脾的运化能力，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而不是说让它们变成湿和油。
1: 对，
0: 嗯，
1: 双排丸长期使用下来呀，可以帮你恢复脾的运化能力。就拿糖尿病患者吃香港烧鹅举个例子吧，
0: 嗯，
1: 哎，比如都吃个150克左右的量，没吃过双排丸的人吃完大概率啊会觉得嘴上甜的发腻，
0: 嗯嗯，
1: 还特别困，躺在那儿都不想动。这个时候测个血糖直接飙到啊20左右。但吃过双排丸的人就不一样，
0: 嗯，
1: 同样吃150克的烧鹅，吃完呢既不会觉得甜的齁人，也不会犯迷糊，
0: 嗯嗯，
1: 再测一下血糖也就可能啊从餐前的7上下稍微涨到11-12。
0: 哇、哦、这个浮动就会小很多啊。
1: 对。为什么这样呢，
0: 嗯，
1: 关键是在脾上，吃了双排丸的人脾的劲儿足了，
0: 嗯，
1: 能把这150克的烧鹅的营养好好的转化成气血，
0: 哎，
1: 供身体用。而没吃的人脾没力气，转化不动。
0: 嗯。
1: 这烧鹅里的油啊糖啊变成了湿油堵在身体里，
0: 嗯，
1: 不光让人难受，血糖也会跟着疯涨。
0: 明白了，所以为什么说哈，我们要推荐大家用这个双排丸，短期目标咱是把体内已有的这些湿气呀、油脂呀排出去，那么真正的长期目标是恢复脾胃对于水谷运化的控制力。当我们把水谷的控制力拿回来的时候啊，我们身体主动权就拿回来了啊。
1: 对，
0: 双排丸朋友们一年就供应这一次，现在王牌开放月正好碰到一起了，把它放在第一位。所以呢想入手的朋友啊真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你要是错过了这次哈、啊、再想找咱说那可就难了。
1: 对。
0: 嗯。
1: 双排丸呢对糖尿病的控制起到关键的作用。临床有个结论。
0: 哎。
1: 体内湿气轻的糖友，血糖比湿气重的糖友好控制得多。
0: 哦。
1: 双排丸的作用就是帮身体排出湿油。它不是直接替你降血糖。
0: 嗯。
1: 而是帮你清扫影响血糖稳定的拦路虎。
0: 都把它们清空。
1: 恢复你脾对食物的掌控力。
0: 对，
1: 你会发现很多糖友啊明明按时吃降糖药控制饮食，
0: 嗯，
1: 血糖还是忽高忽低。
0: 还真是啊，我身边就有一些糖尿病朋友，他们很多都是换了好多种降糖药，甚至胰岛素也换了好几种了、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血糖就是降不下来。正常来讲糖尿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控制得住，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啊换了这么多的药血糖就是降不下来。
1: 这个我跟大家说哈，
0: 嗯，
1: 很多糖友频繁换药，甚至从口服药换成胰岛素，这里边 90% 的原因都是湿和油的问题。
0: 嗯，湿和油让降糖药和胰岛素不好用，这个确实是第一次听说啊。
1: 因为糖尿病人一旦身体里出现了湿 和油的时候，
0: 嗯，
1: 他们两个呀

0: 就直接造成你的胰岛素抵抗。
1: 哦，
0: 而且很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湿油会通过两种不同途径导致胰岛素抵抗。
1: 嗯，
0: 你一条路走不通，想走另一条路的时候，它把另外一条路也堵死。
1: 嗯，没有道了，
0: 就让你的血糖啊很难控制下来。
1: 嗯，一共咱说就两个路径都让湿和油给堵住了哈，那我们用胰岛素肯定效果就会很差的。
0: 没错。
1: 嗯，
0: 糖尿病人体内的油它会直接干扰胰岛素信号释放，正常情况下胰岛素分泌出来以后能够第一时间与受体结合，
1: 嗯，
0: 让细胞啊把糖储存起来，
1: 嗯，
0: 转化成能量。这个时候如果你身体里的油太多，这些油就会死死地堵在胰岛素的信号通路上，
1: 嗯，
0: 让你这个信号传递不出去，接收不到信号，受体就没有办法和胰岛素结合。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同样是糖尿病，同样是胰岛素，如果你身体油太多的话，别人打五个单位就好使，
1: 嗯，
0: 你别说五个，打十个单位二十个单位也一样不好使。
1: 嗯，因为有油在这儿把信号通路给堵住了，信号释放不出去，所以说你会发现打多少都是没有用的啊。
0: 对，那我们再说第二个湿，嗯，这个湿是什么？中医讲湿为黏滞之邪。
1: 嗯，
0: 它是黏，是下坠的，
1: 对，
0: 是特别讨厌的一个东西，
1: 很难清除。
0: 湿邪在体内会像胶水一样粘住胰岛素，还会带着湿气下坠，阻碍代谢。
1: 嗯，
0: 直接让你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你胰岛素过来个之后，你身体细胞对它不感冒，不认识它。
1: 嗯，
0: 就像两个处对象一样，你说两个人根本就不认识，能说一下就处上对象了吗？
1: 那肯定不能啊，怎么着也得先认识认识，熟悉熟悉，了解一下，合得来才能继续相处啊。
0: 没错。
1: 嗯，
0: 胰岛素也是一样，它的敏感度下降之后，细胞根本就不认识它，
1: 嗯，
0: 肯定就不会跟它结合。所以你看很多湿气重的人，血糖不仅难降，波动还很大，
1: 忽高忽低的。
0: 所以说很多糖尿病人频繁的换药，
1: 嗯，
0: 这个药用一阵子，血糖没稳定住又上去了，
1: 嗯，
0: 没辙只能再换一种，
1: 还是不行。
0: 所以说为什么说糖尿病降糖难？因为要降的不只是表面的血糖值，
1: 嗯，
0: 还有藏在身体里的湿和油。
1: 确实，咱说把湿和油这两个猛虎赶走啊，你才是真真正正的解决问题。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啊，少走一次换药的弯路，咱身体也少一次的负担啊。
0: 没错。
1: 嗯，
0: 糖尿病人这个湿和油要是不排干净，你再怎么换药，你一年换八种降糖药呢，你的血糖还是一样降不下来。
1: 嗯嗯。
0: 之前我在医院遇到一个患者，糖尿病十年了，为了控糖什么药都试过。
1: 嗯。
0: 二甲双胍、格列齐特、阿卡波糖。
1: 嗯。
0: 换了一轮又一轮，胰岛素都换了两三种了，血糖还是压不住。
1: 根本控制不住。
0: 后来实在没辙了，准备安装胰岛素泵。
1: 嗯，
0: 我一看见他就知道这根本不是胰岛素的事儿。那舌头一伸出来，边上全是齿痕。
1: 嗯，都有印儿。
0: 身上更别说了，水储留，水肿严重。
1: 嗯，
0: 手往腿上按，一按一个坑，好半天都弹不回来。
1: 哇，
0: 自己越觉得人哪沉得慌。
1: 嗯，
0: 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先不用啊，说上不上胰岛素泵也别管血糖。
1: 嗯，
0: 现在要做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把体内的湿油给它排出去。
1: 哎，先把这个问题解决。
0: 开始用双排丸，效果特别好。
1: 那肯定是因为就找对这个根儿了啊，解决问题，效果肯定是没得说，肯定好。
0: 没错。
1: 嗯，
0: 他用了两周，齿痕就减弱了不少。
1: 嗯，
0: 身上也逐渐消肿了。后来他就发现血糖对胰岛素明显就敏感了。
1: 嗯，
0: 为什么说敏感呢？胰岛素打的还是和之前一样的量，但血糖降的比以前多了。
1: 嗯，这一下子对比就很鲜明了啊。那通过这个病例，我们不难发现湿。

0: 给它排干净。
1: 没错，都说打蛇打七寸啊，湿和油就是糖尿病人的七寸。只要我们把湿和油排干净了，你说一样的降糖药，一样的胰岛素，你就会发现血糖更平稳。所以说这次的双排丸，尤其是糖尿病朋友，一定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年就供应这一次啊，一旦错过了，你再想用那就没有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孙主任，我感觉这个糖尿病人群其实挺难的啊。你看，湿和油，一个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一个把胰岛素的这个信号通路给堵上了、阻断了。想要降糖呢，真的是太难了。
0: 这个我告诉你，湿和油造成糖尿病人降糖难，这还啊只是第一步。
1: 嗯，
0: 它真正的难点是糖尿病并发症和湿和油纠缠的时候，这才是重中之重。
1: 当糖尿病人身体里有了湿和油的时候，你各个方面的疾病发展起来呢都是特别快的。
0: 这个人说的没错。
1: 嗯，
0: 而且呀，我要告诉糖尿病的朋友，就是湿和油在你身体中引起的症状，经常啊跟很多糖尿病严重并发症的症状，
1: 嗯，
0: 是非常像的。
1: 哦，容易混淆是吧？
0: 对，所以说在临床上这种误诊呢、是经常出现的。
1: 嗯，
0: 也就是明明是湿和油造成的问题，
1: 嗯，
0: 结果呢你当严重并发症治了。
1: 您给举个例子。
0: 你比如说哈，我们湿气重的人呐、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特点，就是啊心慌。
1: 哦，
0: 躺不下，胸闷，上不来气儿。而这种心慌上不来气儿，跟糖尿病心脏病跟冠心病引起的心慌上不来气儿，心功能不全、非常像。
1: 嗯，
0: 也是什么人懒没劲儿，全身乏，脚肿，这些症状都在。大家想想湿气重的时候会不会脚肿？
1: 是，所以大家会认为心脏出了问题了。
0: 对呀、所以说有的人说哎呀这是冠心病。
1: 嗯，
0: 有的人呢说你这是心功能不全了。
1: 嗯，
0: 就是当你湿油排不出去，你肯定会有斑块、你血管肯定有狭窄。
1: 嗯，
0: 所以说这样人，你想一下，到医院去检查，医院会让你做颈动脉彩超，让你做心脏造影。
1: 嗯，
0: 结果彩超一出来有斑块，造影一出来血管有狭窄，诊断冠心病有问题吗？
1: 嗯，
0: 没问题。
1: 对呀，
0: 甚至给你诊断脑中风都没问题。
1: 嗯，
0: 因为你有湿油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到底怎么治？你如果是湿油引起的，你按心脏病治有用吗？
1: 哇，那不行，没找到根儿啊。
0: 对，如果你是心脏病引起的，你光降湿油不去管心脏病，会不会耽误事啊？
1: 那也不行啊。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麻烦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这里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1: 嗯，
0: 治心脏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但双排丸的快速的把湿油去掉，再看你心还慌不慌，胸还闷不闷。如果你排的湿，你就不心慌了，不胸闷了，说明什么？
1: 那就是湿气的原因啊。
0: 那你继续祛湿呢？
1: 那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呀。
0: 你的血管狭窄是不是也会控制？
1: 对。
0: 你的血糖基础病也会控制。
1: 是的。
0: 那不顺便连你心脏病都治了吗？
1: 没错。
0: 糖尿病的并发症特点呢、是从头到脚没一个好地方。
1: 嗯。
0: 而湿气重的特点呢，也是从头到脚没一个好地方。
1: 高度相似啊。
0: 对不对？所以说糖尿病的人呢、都有湿气。那怎么办？
1: 嗯。
0: 我就说在香港的医生习惯呢、就是你来了，不管你身体哪儿难受，我不管给你用什么治疗方法，
1: 嗯，
0: 我同时一定要把双排丸
1: 用
0: 上。
1: 所以说糖尿病一定要排湿排油，不仅是延缓并发症的发展，它还能避免一些并发症的误诊的情况啊。
0: 对，
1: 嗯，
0: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糖尿病本身含有内热阴虚，
1: 对，
0: 阴虚就一定生内热，一旦湿碰到热就变成湿热，对糖尿病神经侵犯就特别严重。
1: 嗯嗯，
0: 所以说你看糖尿病人神经炎的就特别多。临床曾经做过相关调查，基本上10个合并神经炎的 就有八个都是湿气特别重的。
1: 哇，那这个确实很多啊。咱看那些经常感觉皮

0: 皮肤瘙痒的，容易起湿疹的，用很多营养神经药都不管用。实际上，主要问题都是在这个湿气重上。
1: 没错，
0: 嗯，
1: 另外湿和体内的痰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它俩都是往下沉的，
0: 嗯，
1: 就很容易啊坠到你的肾上，
0: 哦，
1: 就会造成肾小球的滤过压力特别大，最后干脆就干不动了，
0: 嗯，
1: 就会出现蛋白尿。所以看那些糖尿病肾病的，基本上湿气都特别重，
0: 嗯嗯，
1: 那发展到后期，肾一点都干不动了，不就是肾衰？
0: 嗯。所以说，为什么孙主任一直强调啊，糖尿病人一定要排湿排油，因为湿气重到一定程度，它是真的会影响到很多问题的发生，甚至影响到大家的生命。那孙主任，我们要怎么判断身体有没有湿呢？
1: 糖尿病人要判断身体里有没有油，有没有湿，
0: 嗯。
1: 一个是从外观上的症状，每天早上起来或者是站时间长了，发现腿有肿的情况，
0: 嗯，
1: 一按一个坑的，感觉腿沉、身子沉，这肯定是
0: 有
1: 湿。
0: 湿气了，嗯，
1: 第二个就看你的并发症，因为湿的特性是什么？
0: 嗯，
1: 是黏，是下沉的。
0: 对，
1: 当你身体里有湿的时候，它本身就会附着在血管壁上，
0: 嗯。
1: 就像给血管裹了一层湿泥巴，让血管失去弹性，逐渐变硬。本来高血糖会让血管变脆，再加上湿邪的侵蚀，血管硬化的速度比普通糖尿病人快很多。
0: 哦，
1: 血管一硬，并发症不就来了？
0: 确实，咱说糖尿病的主要并发症啊，要命的并发症都是跟血管有关的。一旦说血管里这个湿太多了，并发症肯定就多。
1: 这还呀，只是一个湿。
0: 嗯，
1: 那如果你血管再加上大量的油进来呢，
0: 哇，
1: 再加上糖呢，
0: 嗯。
1: 它们三个凑在一起，你想想血管是什么样？
0: 要真是说湿、油、糖三个麻烦在血管里凑齐，那就是三重打击啊！糖让血液变填充，油让血液结块，湿让血液沉滞。那这个人血管要是能好，那简直不可能啊！
1: 是的，
0: 嗯，
1: 糖尿病人体内油高，典型的体现就是血脂高、
0: 嗯。
1: 动脉硬化。但是湿、油、糖三个聚在一起的时候，会将糖尿病人的心梗、脑梗几率提升到80%。
0: 嗯，
1: 糖尿病全身的血管病变本身就是湿、油、糖引起的。
0: 对，
1: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糖尿病人不能只盯着控糖。控糖的下一步要干什么？一定要排湿和油。
0: 哎，
1: 哎，当你把湿和油都排干净之后，是不是就等于把这80%给解决掉了？
0: 确实，血管里的湿和油都排干净了。那形成血栓斑块的原材料，咱说它就没有了啊，血管不会再被说堵塞呀，那心梗、脑梗的风险也跟着都没了。
1: 不仅仅呢，是心梗。脑梗的风险没有了。
0: 嗯，
1: 当你血里的湿和油没有了，肾脏的血流、肝脏的血流，包括眼睛的血流，都是特别顺畅的。
0: 嗯。
1: 这些并发症的风险也都会降到低。
0: 所以说，控糖啊是基础，但清湿排油才是防并发症的一个关键啊！把这三者咱都得管住，那么糖尿病调理才能真正做到标本兼治。而且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并发症的预防啊，容不得等。你早一天清理湿油，身体就能少一份损伤，这比说咱后续发现出现问题了再补救，那要稳妥得多，安全得多了。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呢，在香港，每年呢都等着双排碗，
0: 哎，
1: 哎，正常双排碗一年供一次，有的人呢甚至一直都囤2年的量，为什么？
0: 嗯，
1: 就是因为啊，他们用完之后，他发现血糖的指标好了，
0: 嗯，
1: 第二个他发现血脂不发展了，
0: 哦，控制住了。
1: 第三个就是糖尿病身上的沉，一按一个坑的症状都没有了。
0: 嗯。
1: 整个人身体都是很舒服的。
0: 哦，听明白了，难怪糖友们一囤就囤2年的量，这是真用出效果来了。你换谁，大家都得想办法多备点儿，就怕明年没这么好的机会了啊。
1: 而且这双排丸呢，并不是那种啊，只解决一时间问题。它对身体有长远的好处。
0: 是的，
1: 就像我们在节目开头说的，你用它先排湿排油，这只是第一步，让你当下觉得身体轻快了，舒服了。但我们用双排丸的意义，其实是第二步。
0: 第二步，对，
1: 它能帮你把脾的功能给你调回来。
0: 是的，
1: 让脾重新恢复对水谷的控制力。把我们吃进的食物真正转化成身体用上的气血。
0: 是的，身体里要是堆着湿油糖这些糟心的东西，他们就像扯后腿一样牵着你，往这个坏的方向上走，最后要么是心梗，要么是脑梗，那血糖就跟焊死了一样，就怎么着也降不下来，就是很闹心。但要是能把这些湿和油清出去，再让身体把它们变成能养自己的气和血，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是的，
0: 等
1: 你气血足了，糖尿病人的血流都带劲儿，
0: 有劲儿了，
1: 在血管里跑得顺顺当当，
0: 畅通无阻哈。
1: 就算想堵都没容易堵上。那有气血推动的情况下，想让它堵哪个血管壁上，想让它落到哪儿都是很难的。
0: 是的，所以糖尿病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啊，不要让湿油耽误了你的健康，咱们早一点把双排丸准备上。
1: 而且双排丸呢是养和集团生产，效果特别好，在香港非常抢手，咱们啊王牌月拿出来，这个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0: 这机会很难得。
1: 对，虽然说数量啊不会太多，而且一定啊会限购。哎，你说我想20组、30组的，那肯定啊不太可能。
0: 对，
1: 但你拿不到，这绝对会后悔。
0: 是的，
1: 因为他也一年只供这一次，而且他这种啊湿油双排，恢复运化气血的特征，是任何都无法替代的。
0: 没错。
1: 哎，所以说赶上了就一定把握住。
0: 机会正在眼前哈，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双排丸的提供啊，也是恰好和王牌药品开放月赶到一块儿了，所以孙主任是才有机会给大家伙沟通下来。所有人都在盯着这件事儿啊，不光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包括香港地区的朋友也在等着，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0: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3: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排丸，全第一款是由双排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低。
0: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3: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0: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3: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

0: 点展品都将陆续登场。
1: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感谢孙主任啊，首先先感谢。我今年66岁。
3: 啊。
4: 我这个病吧，折磨的我很难受，所以我就请孙主任给我看一看啊。
3: 你介绍一下啊。
4: 我是25年以前吧，腹部做的吸脂，吸脂以后一年以后，我就发现得的肾炎，常年有那个尿潜血。
3: 嗯，
4: 完了全身无力，完了每天都很难受啊，也不能走路，
3: 血压高不高？
4: 血压不高，血压血糖都不高。
3: 肾功怎样？
4: 肾功能检查到现在还没有问题，但是就是难受。
3: 啊，那就没事了，那正常了，
4: 没事哈。
3: 生理性血尿不是病，
4: 不是病哈。
3: 嗯，
4: 啊，那这个就这么地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甲状腺手术14年了，
3: 嗯，
4: 是全部切掉，然后常年吃优甲乐，
3: 嗯。
4: 那个还有一个，还有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最困扰我的就是这个干眼症，这个干眼症10多年了。
3: 嗯，眼睛看东西怎么样？重影吗？
4: 没有重影。
3: 做手术的时候甲状腺功能正常吗？
4: 那我就不知道了。
3: 你那时候身高体重是多少？
4: 我身高是1米53，体重是110。
3: 现在呢？
4: 没变。
3: 就是整个这些年体重没变化。
4: 中间有一段时间不运动嘛，天天难受，吃完躺着，长肉长了10多斤。后来我就开始节食，就注意，然后又掉了，现在又恢复到原来那个情况。
3: 你怕冷还是怕热？
4: 怕冷，手脚总是凉的。
3: 那你甲减呢？
4: 甲减呢？
3: 对呀。
4: 甲减，那我检查那个甲功是正常的。
3: 不看化验，按症状算。
4: 啊，
3: 怕冷，吃的少，
4: 啊，
3: 这是甲减的表现呢。体重增加，
4: 啊，
3: 优雅乐吃少了。
4: 啊，这样啊。
3: 你心率快不快？
4: 不快。
3: 你看看血压低不低？
4: 80-120。
3: 对你这岁数也算偏低了吗？
4: 啊。
3: 你优甲乐吃多少现在？
4: 优甲乐吃50的，吃1.5粒。
3: 吃两片试一下。
4: 啊。
3: 心率1分钟能有多少次？
4: 80左右，90吧，80或者是85-90这样。
3: 那你心率偏快，你加1/4片。
4: 1/4片是什么意思？
3: 加1/4片优甲乐，完了1个月之后，哎，心率不要没变化的话，你就再加1/4片，改成2片。
4: 啊，
3: 要不然的话，直接加2片的话，你可能得加贝特勒克，比较麻烦。
4: 啊，我先少加。
3: 对，先少加，适应一下。
4: 适应1个月，完了再加，是不是？
3: 对对，你眼睛啊，检查有没有突眼呢？
4: 没有。
3: 没有突眼。眼睛干，眼睛看东西时间长了疼不疼？
4: 干疼啊，就是干疼啊。
3: 口干不干？
4: 口舌头干，舌头也干，舌头干不是口干，就是舌头干的。
3: 嗯，你有没有鼻炎？
4: 没有。
3: 是没有还是没查？
4: 没查过，因为什么症状都没有。
3: 你嘴干是白天重还是晚上重？
4: 晚上重。
3: 早上起来干不干？
4: 干。
3: 你查一下鼻子。
4: 哦。
3: 查下鼻子，优甲乐加1/4片。
4: 啊，哎，你孙主任还有，就我两条腿的腿窝的，就是下边两条腿就骨头疼呢，怎么？
3: 你身高变化大吗？
4: 没有，一点没变化。我年轻时候就1.53米，我现在还是1.53米。
3: 这个甲状腺全切呀，因为甲状腺后面还有一个甲状旁腺，再有个甲状腺里面呢，除了分泌甲状腺素以外，它还分泌降钙素。甲状旁腺和降钙素 都是管钙代谢的， 所以说甲状腺全切的人呢，术后的话钙代谢，尤其女性，女性在育龄期钙代谢是归雌激素管，绝经之后就是由啊甲状旁腺素管的。你现在身体中啊没有甲状腺了，降钙素、甲状旁腺素都会受影响，所以说呀、骨头就容易出问题。你这个呀，你去做一个骨密度检查，骨质疏松的话，那就说明你的手术影响到甲状旁腺的血运了。你加个降钙素喷鼻 另外一个甲减呢，岁数大人最怕血脂高，你血脂高不高？
4: 血脂高一点点。
3: 哪一项高？甘油三酯高还是？
4: 甘油三酯和那个就是总胆固醇高一点。
3: 都高。你贫血吗？
4: 有一点贫血，因为我总有血尿嘛，应该是有贫血吧。
3: 那一点不会引起贫血。这个是代谢功能的问题，脾功能差。你肯定是吃东西吃两口就不饿，肚子总是消化功能弱的。你这样的，正好你血脂高，连油带水湿一起排，你加一个叫双排丸的药，排油排湿的。
4: 太好了，太好了。
3: 因为你脾不好。
4: 太好了。太好了，双排丸是吧？
3: 对对对啊，正对你正啊。
4: 好了，谢谢。
3: 不客气，好，再见啊。
4: 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湿邪啊，让人沉，让人堵。油邪呢容易凝块，它俩凑到一起，湿邪会帮油邪粘在血管壁上，而油呢则让湿邪更难代谢。以往啊，单一的排湿或者排油的方法根本无法把它们清理干净，就导致血液呢越来越粘，流速越来越慢，更容易形成血栓了。那么双排丸是一个做到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的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的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哎，
5: 孙主任，我也想报名双排丸啊。我今年呢63岁，高血脂都有8年时间了。去年体检的时候吧，说我是甘油三酯啊5.2了。居民都脂蛋白高，医生呢说我什么血流的速度慢，血管里面有脂蛋块。再不管的话就容易堵了，就会引发什么脑梗啊，什么心梗啊。这半年以来吧，我总感觉我的头啊晕沉沉的，有的时候蹲下去站起来啊，这个眼睛就发黑了，晚上睡觉呢总感觉到胸口憋闷得很。哎呀，之前嘛我吃了有2年的降脂药，吃下去以后吧指标是降了一点，但是一不吃吧它又反弹了，又高起来了。平时总觉得肝区啊发闷得很，医生说长期吃药伤肝了，我听人这么一讲我都不敢再吃了。今天听你说双排丸来排肾油调血脂，所以呢我就特别想用上一点。
3: 这个肝区也感觉发闷应该是脂肪肝造成的，你肯定有脂肪肝。哎，这是肝脏啊在肿大，所以说这种情况啊你一定要重视。高血脂啊可怕之处就是油脂在血管里堆着，像油垢啊堵了水管，血流速度一慢，心脏啊就得使劲泵血，血管还容易啊被脂质斑块磨损，脑梗、心梗这些严重的病就跟着来了。双排丸呢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它核心呢就是把你体内的湿和油排出去，让它不要在血管内啊再生成痰湿。
5: 哎呦，多做高血脂是吃六次的。但是呢我平时呢饮食啊一直都非常清淡，很少吃肉的，肥肉更加是一口都不吃。我每天都吃点青菜豆腐啊些蔬菜之类的，可是呢血脂还是降不下来。
3: 这个还咱说了，你看看农村过去养猪，那猪天天吃的是什么？白菜帮子谷糠，但是你看猪肥不肥啊，脂肪多不多呀、对不对？那牛羊的话吃的是草啊，那你看看那羊肥不肥，牛肥不肥。所以说呀，身体里边的油多不多它不是看你吃什么，主要是看你把它转化成什么。如果你脾的运化能力强， 它就会像三焦啊，把你天。

0: 天吃的肥肉，也一样转化成气血，让你吃完呢有劲儿，让你身体也有营养。如果你脾的转化能力差，三焦啊，把你喝的水，把你吃的粮食都会变成湿和油，而且湿和油想排出去确实很难，普通方法根本排不掉，是因为湿和油缠在一起，就像泥裹住油粘在血管壁上，光靠忌口，只能控制15%，最多到20%的脂肪供应，也就是我们身体中你抽血化验的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80%以上是由身体自己合成的，不到20%才是你吃进来的。哎，这个合成是由脾来控制，三焦来完成的。所以说，光靠忌口，最多能减少20%新的油脂摄入，老的油垢根本清不掉的。
1: 这两点听你讲，这个双排挺好的，还有好多的国际认证。最主要是它能排湿排油，所以呢，我就特别想拥有。
0: 其实啊，我们大家也都应该用了，上了岁数。双排丸呢是个湿油双排的产品，它能把血管里、身体里的湿浊像清理啊淤泥一样排出去，同时分解那些凝在血管壁上的油脂，让脂斑块啊慢慢变小消失，就像给血管做大扫除，油垢清掉了，血管变通畅了，血流速度自然就快了。你想想，血流快了，大脑、心脏能及时得到血氧供应，头晕、胸闷这些毛病是不是就没了？脑梗、心梗的风险是不是也就大大降低了？
1: 哎呦，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哎，主任，那我说用的话多久能看到效果呢？
0: 每个人湿油程度啊是不一样的，效果快慢呢肯定不一样。从目前临床反馈情况来看，一般用2周左右，大多数人呢会感觉到头晕减轻，蹲起来眼睛不发黑了，慢慢逐渐呢会感觉胸闷、身体沉的感觉会明显减轻，血流啊状态会恢复50%以上。坚持用半年，血脂指标会稳稳降下来，血管里的脂斑也会缩小，而且双排丸不是靠强制降脂，是靠着排湿油通血管。身体没负担，适合长期吃。
1: 哎呦，我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心里踏实多了。现在我就想报名。
0: 可以的，一会儿记得把信息留给工作人员，让他们帮你记录好就行。哎，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再联系我们。
1: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盛主任，麻
0: 不
1: 烦
0: 客
1: 你了，
0: 气
1: 盛主任。
0: 啊，那好，再见。
1: 好，盛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双排丸，湿油双排中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是全国获得多项国际认知的中药，FDA、GMP、NSF、UL 多项国际认证。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的风险降到低。本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啊，首个王牌产品，整个生产过程非常复杂。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一年啊只能生产一批，并且只有一两个月的供应期，所以大家啊一定不要错过这唯一的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哎呀。啊，我太万分的感谢你，在你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
0: 啊，
4: 哎呀，特别感谢啊，孙主任啊，为了节省时间，我就说说我病啊，麻烦
0: 你
4: 给我治一治 啊，
0: 啊，
4: 谢谢谢谢那个孙主任啊，我吧是那个75岁的老太太，那个我全身嘛哈都是病，完了我就挑几个主要的那个，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啊，
0: 嗯，
4: 谢谢你孙主任，完我那个。现在呢是咋的呢？这心脏吧，哈，是堵95%才打这支架，然后呢，不光是堵，完了那个心脏嘛还总嘚瑟突突，啊，完了，一整一犯病嘛，哈，完了，就这个心脏嘚瑟突突吧，上不来气儿，它就像颤似的， 完了有时候还闷疼，上不来气。完了再有呢哈，就是那个那个脑袋完了一犯病吧，连心脏带大脑，完了那个他都一起，完了不敢睁眼睛，天晕地转的，一睁眼睛就防脑雾塌。完了然后呢，一生点气，着点急，上点火吧，完了血压还高，平时吧我是低血压。

0: 紧张也犯病，你就是喝一点生气人生气事都犯病。
1: 你有房颤吗？
0: 这个房颤吧，我最近吧哈，我没去检查去。以前呢，我做那个心脏那个彩超，有一个字母我也不认识，那写个一级。我说大夫，这一级是不是心衰呀？那前我以为心衰呢。他说的啊，不是心衰啊，肯定不是心衰。
1: 我想问一下，你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0: 动态心电图是心脏的还是大脑的？
1: 心脏的心电图，背盒子那种。
0: 啊，背盒子那个，那好几年没做了。
1: 说几件事儿啊、哎！
0: 啊！
1: 第一个，凭你说话的语速，你肯定没有心衰。心衰人不可能这么说话，心衰的人气儿不够，你心肺功能肯定没问题。第二个，不是你，换谁都一样，生气的时候血压就升高，那也是正常的。你心脏有没有房颤，这是最关键的。75岁你有房颤的几率是非常大的。如果有房颤，你症状是房颤来的。一个房颤，再有一个呀，我怀疑你的头晕，你有没有颈椎病啊？
0: 这个颈椎我没做过，但是那个颈椎那后边那个脖梗那个骨头往出鼓吧，完了没顾得检查他，别的都比他重要。
1: 你血脂高不高？血脂高不高？
0: 血脂高，那个尤其那个脂蛋白超标，就带个小矮爷不小啊，那个高老多了。
1: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高不高？
0: 那都高。
1: 第一个诊断排第一位的，你有重度焦虑。
0: 啊，那有。
1: 对，排第二位的70多岁了，骨质不好，有颈椎病。
0: 嗯。
1: 排第三位的，你要排除一下房颤。这是身体老化的一个正常反应。但是你房颤有这么明显的症状了，这要治。啊。再有一个血脂高，堵了血管，血管老化之后，如果你血里油多，它再加上湿气重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往血管粘的，就会把血管堵上。所以说你现在治疗第一个，哎，就是什么，把油和湿气要排掉，再一样才能防止啊你的血管不堵，要不然你支架那地方更容易堵。所以说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叫双排丸。这个双排丸呢，就是香港排油排湿好的药。这个药平时很难拿到，但是现在呀，正好赶上香港大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现在我们有机会拿到很多平时拿不到的药，这里边就有个双排丸，这是一件事儿。再有一个，一定要再做一次动态心电图，哎，完了之后呢，再拍一张颈椎片，这三件事儿对你现在都是马上要做。
0: 那个再有吧，孙主任，我最想问你的是，最近我查一个哈，就是这脖子和下颌外边这都烂呐、疼啊，给我疼坏了。后来完我就做一个 CT， 这喉部吧哈，能有一年多了，我就喝点水，咽一小片药都疼，就像有东西挡着似的，噎的慌。
1: 你拍张颈椎片、看一下有没有颈椎前凸。
0: 啊，颈椎前凸哈。
1: 对，有可能是颈椎前凸驼背造成的压迫，看骨科啊。
0: 啊，哎，好。谢谢你，哎，谢谢孙主任，
1: 好，再见，
0: 哎，谢谢，再见，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有了双排丸啊，其实就等于是告别了湿和油。以往啊，我们是用尽各种方法啊，比如说单独的去排湿排油，之所以效果差，根本原因啊，就是我们忽略了湿和油它是混合在一起的，单纯的排湿排油根本没办法将其排除。最后不仅是没有把湿和油排出去，反而呢让疾病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么香港双排丸几千年中药历史上第一个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湿和油比排出去，同时纠正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那如果您也想利用双排丸来排湿排油，一定不要错过这唯一的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啊，你好你好。哎呀，宋主任，就你说的这个双排丸啊，之前去香港旅游，专门跑到那个大药房买的。现在吧用了能有快6个月了，这变化也真是太大。你说我以前吧，这血糖吧控制就特别不好，光是这个断层药啊，我来回这么换了不下10多种，二甲双胍呀，优降糖那个打卡汤，那个达美汤，全都用了。后来吧，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控制的

0: 还是不行。
1: 嗯，
0: 这血糖你说就啥的，就跟那过山车似的。有的时候吧哈，就是控制好了五点多，挺好的了，敢吃点水果了。等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九，就整的你呀、啊，也不知道吃一顿呀还是不吃顿，整不明白了。
1: 嗯。
0: 后来吧哈，你说我就去医院吧检查吧哈，说是胰岛素吧又抵抗，这没有办法了，我就往上加胰岛素呗，加到了一天吧打30个单的胰岛素，还得吃两片那个2甲双胍，血糖控制的吧哈还是不行。
1: 这个糖尿病啊，频繁换药效果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要发生在二型糖尿病上哈，
0: 对，
1: 或者出现胰岛素抵抗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不用想，肯定就是湿和油太多了。他们呢，一个是让胰岛素啊敏感性降低，一个呢是让胰岛素的信号啊传导受阻，一共就两条道全给你堵死了。所以说你吃药或者打胰岛素啊效果就很差。道理非常简单，我们说了，胰岛素啊，它本身它不是降糖的，胰岛素是激素，它是给我们全身细胞下的指令，让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啊开始吸收糖，开始用糖，这是胰岛素的作用。但是如果你的脾的运化指挥功能出问题了，三焦啊不能把咱吃的食物转化成能量，转化成气血，那所有的细胞，你的心肌细胞、脑细胞都气血不足，也就是说没劲儿，干不动活。气血不足的时候，人是吃不动饭的，没有胃口的。那细胞也一样啊，它也没有胃口啊，所以说它就无法呀去利用血中的糖。也就是什么，胰岛素下了指令，但是啊，干活的都是病秧子。他没办法呀去执行这个指令。所以说糖尿病人呢，这个湿油要是不排干净，脾呀、三焦的功能不给他恢复过来，你再怎么换药，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哎呀，你说我们这老百姓哪懂这，一直到我用上这个双排丸，这样我才知道原来呀那些药啊不管用吧，主要是身上吧它有湿气，还有油搁这挡着呢，用上这个双排丸吧，这不到一周就感觉身上不那么沉了。这腿吧哈也不像之前那灌气儿似的走不动步啊，一走步子两条腿累的呀，现在呀就感觉轻松多了。
1: 嗯，
0: 这腿水肿哈也消了不少。后来吧哈，我就慢慢发现呢，我这胰岛素的敏感，之前吧哈我就也打30个单位，现在吧我还是打30个单位，但是呢血糖降的吧哈就明显比以前呢那好的多的多呀。
1: 所以说呀，糖尿病人如果频繁换药还是不理想的话，就一定啊要用上双排丸。因为它是一款呢排湿排油的产品，当它把你体内的湿和油全都排干净之后，没有湿油挡道了，胰岛素敏感性就高了，信号也能传导出去了。所以说同样用胰岛素效果呀会比之前好很多，血糖特别平稳。
0: 哎呀，太对了，老师，你说我现在把这才明白，得先把这湿气排出去才管用。
1: 对，我们说的湿气排出去啊，这是双排丸前半程的作用，但更主要对糖尿病人呢，就是长期使用下去，它做到的恢复你脾的运化功能，让你吃进的谷物啊正常转化，让你不管吃什么都能转化成气血，而不是湿和油的时候。这才是啊我们真正的目的。咱吃完饭呢，不光是血糖不升高了，更主要是人营养上来了，咱有劲儿了。
0: 你说这效果吧还是真好。而且吧哈，这个双排丸我吃的吧哈非常的舒服。不像以前有的药吧吃了反胃呀、反酸呐、现在我这胃口吧也好。就是家里那个双排丸了，现在吧就剩最后一盒。听说今年呢供应时间吧哈，正好是跟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赶到一块儿了，所以呀、我就着急呀、赶紧来报名，我是这个意思。
1: 确实咱赶上这样的机会啊不容易。双排丸呢、一年只供这一次。现在呀、咱既然赶上了，一定要把机会把握住。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我们先聊到这里。
0: 哎，谢谢孙总啊，不打扰您了。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

0: 个儿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啊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给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4: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3: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提醒您谨防诈骗。
1: 如果您收到了12381发来的预警短信，表示您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请您保持高度警惕，谨防上当受骗。12381是工信部联合公安部于2021年7月启用的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它可以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涉诈号码，精准地发现识别潜在的受害用户，并且及时向用户推送预警信息。12381的预警短信不携带任何网址链接，也没有微信、QQ 号码、电话号码等联络方式，无需任何回复、回拨。为了解决部分用户不主动看短信或老年人不会看短信易受骗等问题，12381还推出了两大预警利器。一是闪信预警功能，在您接通涉诈电话前，便将预警信息推送至您手机的当前界面，阅读点击后才可以进行后续的手机操作，实现了强制阅读霸屏预警。二是亲情联防提醒，系统会将预警信息同步发送至潜在受害人的亲情号码，告知您，您的家人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织密家庭反诈防护网。自去年七月上线至今，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已经成功发送预警提示信息1.49亿条，预警劝阻有效率超过60%。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马上就要过年了啊，那岁末年初也不要忘了学习啊。有几位热心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哎呀，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再播一播你们曾经播过的关于降服调音乐唱腔知识那个讲座，说特别特别的喜欢。不过说真的，不光大家喜欢，我也特别的喜欢，因为通过那个讲座确实让我们能掌握很多的知识啊。我们再听到那些唱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哦，这个是流水版，这个是28版啊，这个是

0: 小栽板，这个是金钩挂啊，等等等等。那应朋友们的要求，在我们最近三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就是关于降服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一些知识和讲座。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吧。我建议大家也可以拿笔简单的做一下记录啊。
1: 豫剧降服调唱腔班式兼习，边歇范赏令，音乐配器加运碰。河南开封是豫剧降服调的发源地，素有戏曲之乡的美称。豫剧降服调是在清代中叶以开封为中心的地域内形成的一种戏曲艺术，它在形成过程中因当时的开封命降服县，故称其声腔为降服调。降服调是豫剧四大流派豫东调、豫西调、沙河调、降服调中形成较早的一支主要流派，它在整个豫剧发展史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河南人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降服调这个名称清代并不见于诗集，它最早的名称是梆、土梆，后来统称河南梆子。徐珂在《清北擂潮》里说，河南有土梆戏，土梆戏者辨人相言之戏曲也，道北唱词习为贬喻。这个土梆戏大约就是在开封一带形成的降服调。有据乾隆53年公元1788年祁县县志土风篇一段今昔文稿中说，玉符玉符多好归赏无，烧香拧佛友好约会宴席，如落落榜县等类，数比额百素。这里说的落落即落席，县是大县席，这榜就是徐珂说的土榜戏，就是降服调。降服调在其形成过程中曾大量吸收了开封一带盛行的梭南直、榜庄台、山坡样、沙海尔、祝运肥、醉太平等民歌小调，同时又引进了开封一带盛行的女儿腔，使降服调在音乐上有了很大发展。清人李调元在《渔村曲话》里说，女儿腔以命线索调，宿命河南调，因此一样而微声不用任何，以线索合之，其声悠然一唱。后来降服调把这种女儿腔专门用来作为旦角的专用唱腔，使降服调日臻成熟。根据乾隆53年公元1788年祁县县志记载的榜戏，和李调元于乾隆40年1775年写渔村曲话的事件，降服调的形成距今约200多年的历史了。降服调在200多年的孕育成长中，从落戏、一样腔以及其他剧种中吸收了大量营养，又经历来优秀演员的精心创造，到清继光绪年间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粗犷、高亢、激越、古朴、醇厚、委婉、明丽的风格。他的声腔以嗽为主音，旋律上行，奏上无音，音域宽广，音程调度较大，薄音及装饰音较多，一般使用二本腔加声，男女同声同调，以中轴音韵为标准。乾隆年间降服调分为徐门、江门两家，常言说降服调不用稳，不是江门是徐门。徐门版的刻板在逢秋清河记，江门版的刻板在竹仙镇，当时著名的刻板有天行板、工艺板、义成板。后来由于黄河决口两地北沿，江门便向周围发展，经江札子等人之手。

把相副调串到上秋一带的叫豫东调，串到豫北一带的叫大高调，串到周口西长一带的叫沙河调。徐闷始终在开封附近活动，老一任叫内侍楚，其相父、妻显、同虚、委实、种母、趁柳、一逢、怨屋、逢秋、烂尻。后来经徐老柳及徐昌请的收，办了八个科班。相父调的命烟院大都出自他的门下，其中最主命的有李简运、施潜运、燕猜运、林黛运、加比运等，他们各有特唱命早一事。民国年间，邹少贺在会议李简运时写道：玄通年间，萧旦李简运，天府夹后情璀怨润，高下积蓄，万专曲折，入竹邹盼物不入矣，有福闪指心强。自李始初举逢微之一贬。此外，敕命的还有光绪年间的命旦孙简德、张房锦、乙命水上瓢、望徐听、石溜祥等。相副调各班社原来都没有女演员，直到20年代中期，女演员才开始登上舞台。此后人才辈出，取之不尽。其中对相副调的声腔表演卓有贡献的著名演员有陈素贞、马双芝、司凤英等。名士全国的表演艺术家陈素贞则是相副调的卓越代表。下列相副调唱腔班式分满班、二八班、六水班、肥班四个整班，共54个编化班式。由于个人水平所限，恶谬之处在所难免，请惜批评指正。豫剧相副调唱腔班式第一部分满班类。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们继续来学习关于降服调唱腔音乐反式方面的一些知识。
2: 移慢班是豫剧降服调唱腔中的主要班式之一。四字节拍是由一班三音所组成，也就是每小节的第一拍是班，第二拍是头音，第三拍是中音，第四拍是三音，也称末音，故称一班三音。上下韵之间的过门多为八小节、八帮过门所衔接。慢班的速度比较缓慢，节奏较平稳，旋律上比较婉转曲折，善于表达人物性格以及内在的思想感情。请听在《洛阳桥》一曲中耶律寒烟的唱段。

二，应逢班，也是满班里中畅饮的班史之一，他也是死死结陪。千面国们只用了六帮中的一班，即搜搜多西国们中加有大几乐器。他的节奏比较快，力度也比较强，适合愤怒激昂的情绪，具有丁矿逢斩鹅郎的英雄气势。蜻蜓拜社传中情社的长短，

下面几许尝满班装蒯六师或其他班时。四翻井狗寡，是满班井狗寡的贬格班时。它和满班井狗寡的根本区别是，上下允中烟磨烟一连唱出三个字，金杰班就是一个命先的死坟修之父，打破了满班与井狗寡班欠上云唱两个字下云唱一个字的规律，在整个唱腔的白字上开始均匀，终结密集，结尾舒展，在节奏情绪上顿挫有力，别具一格。请听《搭金枝》一曲中唐望的唱段。

换口，也是满班垒中的班矢之一，在旋律上和满班万劝响痛，只是区别于把满班的八榜果们通通兼取一板，即贬为四榜果们，这样就压缩了果们旋律，唱起来更为筋凑集中，上下句一换口一换，换换响练，所以人们称它为练换口。蜻蜓在《散赏脚》一句中，垂锦顶的长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听说今年的三伏天特别长，未来的40天里啊，大家真的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了。
1: 是的，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喝了很多水，但是就是不解渴，相反还会越喝越口渴，心烦意乱，睡不着觉啊，吃不下，排不出，提不起劲儿，抬不动腿，是因为您呐，身体里缺的从来就不是水，而是津液。
0: 津液是什么呀？我想不少听友和我一样都听不太懂。
1: 夏天流的汗带走的不只是水，还有这些津液。传统医学里说的津液呀，不是口水，是你身体里所有能润的东西。举例子啊，眼睛里的水，关节里的这个润滑液啊，皮肤底下的润度，喉咙里那层不干不燥的粘液。而津液这东西您靠喝水是补不回来的，所以无论夏天咱们喝了多少水，都会发现这咽喉还是干的，眼睛还是涩的。而少津液呢，咱们的这个肠道啊就容易不通畅，关节就可能嘎嘎响，血液呢就开始粘稠了，皮肤和眼睛开始干涩，头发发乌，指甲开裂。
0: 那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把津液补回来呢？
1: 这得就提到一种特别有趣的植物了，它出生在石头上啊，没有土壤的滋润，裸露在这山上，风是干的，太阳是烫的，为了活下去，它把自己的每一滴水都锁成这胶质，藏在这茎杆里头，外皮呀、硬成这个铁锈色，发现它的人称它为铁皮石斛。古书里说了，铁皮石斛细看非常像这个甘蔗啊，但是存的不是一包水，而是这个角质，您放在嘴里嚼啊，就可以渗出一点点这个粘液，喉咙感觉这个润润的啊，这点润就能帮助您补充这津液。而夏天遇到干燥烦热，吃铁皮石斛鲜条对很多人来说是滋阴清热、益胃生津的好东西。
0: 但是经过烘干炮制做成的铁皮风斗，那价格是相当贵，咱凭老百姓这点收入还真是有点吃不消。
1: 其实石斛鲜条更完整地保留了石斛多糖、石斛碱等有效成分，鲜条里的这个角质啊含量非常高，活性成分呢因为没有经过这个烘制变性，所以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关键的是，不是铁皮石斛吃不起，而是这鲜条啊更有性价比。
0: 哎，此话怎讲，感觉好有玄机啊。我可是听说这石斛多糖含量高，角质浓稠，入口黏糯，嚼后呢清甜回甘，满口生津，民间称其为千金草，金不换。我们真的能用买菜的钱吃上这新鲜滋补的食材吗？
1: 种植石斛的人都知道，每年夏天一定要吃刚从这个植株上采下来的未经任何加工的铁皮石斛鲜条。这个时候的石斛啊，因为新鲜，所以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自然的精华，关键是没有经过人工的炮制，价格呢也合适，市场价是199元一包。但是在今天2026年大别山铁皮石斛鲜条电台首发上市活动里，我们原产地直接发到您家，每包到手价只要29.9元。前50名选择整箱团购的朋友，厂家给您是买10送20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包只要9.9元。您没听错啊，别人是29.9元已经很划算了，而您只要手速快抢到前10个团购名额，就能9.9元吃上这个石斛鲜条。订购热线呢已经开通了，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里头参与团购的朋友啊，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作为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了，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999681。
0: 夏天吃石斛鲜条每包只需9.9元，这福利也太宠我们听众了吧。咱们中国药典明确记载，铁皮石斛益胃生津，夏天胃口差消化不好，正是吃石斛鲜条的好时机。其实呢，鲜条的吃法非常多，我特别推荐您鲜条榨汁儿，一杯清凉鲜爽的石斛汁儿，帮您扫去身体里面的干燥。当然了，传统直接嚼的吃法体验也特别好，嚼第一口的时候啊，有点青草味儿，嫩嫩的， 再嚼几下呢，越嚼越黏，整个嘴巴都被这黏黏的胶给裹住了。嚼到最后呀，还有回甘，越嚼越清爽。嚼完一根，跟人唠嗑大半天，嘴都不会干。抽烟口气大的朋友更是要试一试了。我看到来咨询参加买十送二十福利，用9.9块就可以体验新鲜石斛的热线已经火热起来了，大家抓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没错啊，市场价是199元一包，现在参与活动，整箱团购买十送二十，每袋只要9.9，等于用买菜的钱天天吃补品。这铁皮石斛鲜条每年就是这一季新鲜吃到的机会，等到夏天之后啊，就会被做成铁皮风斗，那个价格呀可能是翻着跟头的涨，所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内参与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作为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了，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这里看到啊，有位赵老师拨打了我们的热线，最终订购了30袋。不过他的咨询特别有意思，赵老师的祖籍是浙江，吃石斛有20年了，吃石斛鲜条是他秘而不宣的养生秘籍。为啥呢？因为少啊，一年就一茬，而且不一定年年都能买到。今天听到广播里在推荐，他上来就问我们，铁皮石斛鲜条是几年生的，产地是哪里，怎么保鲜。
1: 看来这个赵老师啊，的确是个行家呀。俗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石斛这个东西产地太重要了，咱们的铁皮石斛鲜条产自大别山腹地的河南新县，这里森林覆盖率啊达到75%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一年生的石斛，这个茎杆是墨绿色的，叶片啊厚实翠绿，质地呢比较绵软，有效成分呢还不够足，两年生的呢则变成淡绿色，胶质饱满，石斛多糖含量高。三年生的茎杆呢就变成这个暗红色或者是铁锈色了，这个时候如果不采收，石斛的多糖含量啊就会略有下降，所以两年生的到三年生的石斛是黄金采收期。而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都是精选的2到3年的石斛鲜条，性价比高，营养也均衡。鲜条如果保存得当，放在这个冰箱里冷藏，可以保存相当长的时间。
0: 没错，我们采用的是冷链直达，从山里到您家，最大限度锁住活性营养。您收到的时候呢，就跟刚从山上采下来的一样新鲜。市场价是199元一包。今天厂家2026年大别山铁皮石斛鲜条电台首发上市活动，给咱们电台听友专属福利，每包到手只要29.9元。前50名朋友如果选择整箱团购的话，咱们厂家给您是买十送二十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吃到石斛鲜条。但是名额本档只有10个了，先到先得。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参与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做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这里看到一个王奶奶打过来电话，也是订购了30袋。王奶奶就想问问啊，这买回去怎么吃？要是吃法多了，用法多了啊，就再多买点儿。
0: 说到这个吃法呀，石斛鲜条至少有7大吃法。第一，嚼着吃最方便，满口胶质，越嚼越润。第二，榨汁喝，比什么饮料都解渴降火。第三，煮茶饮，养生壶里扔几根，煮一天当水喝。第四，煲汤，排骨汤、鸡汤里放几根，提鲜还增味，全家受益。第五，炒菜，石斛炒鸡蛋营养又美味。第六，熬粥，早餐来一碗滋养一整天。第七，做馅儿、做面饼，渣子都不浪费。这7种吃法呀，从早到晚都能安排上。
1: 大别山道地产区的铁皮石斛鲜条，不施肥、不打药，现采现发，冷链直达，最大限度的保留自然精华。市场价是199元一包，今天厂家2026年大别山铁皮石斛鲜条电台首发上市活动，给咱们电台听友专属的是福利啊，每包到手只要29元。

0: 九前五十名的朋友，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的话，咱们厂家给您是买十送二十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包只要9.9，用买菜的钱吃仙草的味道。福利有限，先到先得。订购热线400-799-9681。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里参与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作为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1: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3: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2: 讲得非常好啊！
4: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们继续来学习关于降伏调唱腔音乐板式方面的一些知识。
2: 其四榜，一板长板班式为了压缩果闷，六榜尖调两榜编为四榜。蜻蜓。

柳，柳榜，是满班七强倩唱咏的果闷之仪。真个月短使柳消节，搭柳榜，迎儿搅柳榜。蜻蜓。

拔是拔网，是鱼举串通种满斑嵌左是剪嘴唱的一个果门。它的诗咏一方面独促燕苑化妆，另一方面助剪温顶管种庆许燕苑什么时候搅斑，就开始进入节奏的第一榜，一直到果门结束共试拔网。它适用于国曲抛高台，现已基本失传。蜻蜓

结满般。鸠乌吟是渔曲相复调串通满班中的胆绝的一种转咏唱腔，吟与款，吟称调独打。它的唱腔规律，开始在高音区活动，性腔中逐渐下行，然后以乌度调动又返回高音区。如中音嗦下至中音哆，中音嗦上至高音瑞，高音嗦下至高音哆。它的旋律结构及其音域的活动范围，总是由中音哆到高音嗦，这中间又是五度关系，并且整个曲调又是由哆瑞咪嗦拉五声音节所组成，故称它为乌音。

是宜苦俭，也是满班姓氏之宜。每段场次后都加有苦俭这一曲派，每段场次的开端曲调都是在高音域活动，然后逐渐下行，音域宽，音程调度大，节奏比较缓慢，善于表现悲痛凄凉的思想感情。清廷在豫剧相府调串通戏透济州一剧中，苏大基在剪下令望之前复剪七秀父母时的长短。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关注的是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学习的是关于降伏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知识，希望今天的学习能让您有所收获，让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明天见。
1: 大妈来了。
2: 来了来了，你逼我来我能不来？
1: 大妈

道林，你是学纸婆，你是学一山，你是学盖河，说豆争遍地国，离这个时间紧结合，我的大麻呀爱一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来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看命了，你是一个会哥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站。

连坏了宋王天。

奸贼，我正边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在手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很多患者问过我，说用这个高治病，自己身上有很多病，为什么都能调得那么利索那么好？现在市面上都是什么药治什么病，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您这怎么就能把锁打开？这心脏病啊，脑血管病，风湿，失眠，糖尿病，高血压，肺病等等吧，怎么能解决得这么好呢？其实啊，这是对我们中医的不了解。中医它是一个整体，看什么不是单看一面。中医看病看的是一个有病的人，而不是看人的一个病。中医呢

睛里全是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看成一个整体了。您就说治眼病，咱们从肝上治，很多人认为这也太玄乎了，眼病就直接治眼睛呗，为啥去治肝呢？其实一点都不玄乎，这都是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攒起来的经验。肝就是开窍于目，眼睛不好了，那肝是一定有问题的，把肝的问题解决了，眼睛就好了。咱们高治病为啥能治得这么好，也是这个道理。咱们说用本源疗法，其实也就是整体观念，吃上一口膏到肚子里，奔向您的四肢百骸，滋养五脏六腑，这病慢慢就解决了。咱们人的身体啊，和那土地是一样的，地干了，咱们就一点点用水去滋养它，一点点让它渗到地里，那这地上庄稼就长得好，长得旺盛，就不得病。治病就是这个理儿，您把身体改变过来了，什么都正常了，那疾病能奈我何吗？所以用咱们高，您就坚持用，每天喝上几口，全身滋养个遍，到时候疗效您就自己看。这个我们老胡家几辈子留下来的膏好不好，到时候您就知道了。治病啊，咱们不能乱治，眉毛胡子一把抓，那可不行。咱们还是得遵循一个理儿，这个理儿不是您说，也不是我说的，那是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下来的，能传下来就说明这个理儿透灵准称，多少人实践过的。现在动不动就说什么大数据，咱们治病这个理儿，那就是几千年的大数据，您说还能差到哪儿去？这个理儿是规律，不是说你说它不对它就不对，那都是有条条框框的。您看咱们到北京，很多人爱吃烤鸭，鸭子为什么要烤呢？就是为了好吃嘛。那咱们到了广州，很多人都喝老鸭汤，为什么不拿嫩鸭子煲汤，非得用老鸭子呢？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道理，有一个规律，就是鸭子啊，它是生活在水里的，习性偏寒凉，你如果不拿火烤，不吃那老鸭，那吃完了肯定就得拉稀，个把个的，不信你就试试看。这个习惯哪来的呢？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说治病您也得按照规律来，您掌握好规律了，有时候其实药都不用吃。您看现在有很多人饥一顿饱一顿的，总爱得胃病，胃疼啊，胀气啊，胃溃疡啊，慢性萎缩性胃炎等等吧，吃膏把病吃好了，胃舒服了，胃口好了，人也就好了。但是有些胃病患者说实话也不用吃膏，别浪费那个钱。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是寒性的胃溃疡的患者，就别吃膏了，回家去吃烤馒头片去，坚持吃它一年，胃溃疡就好了。寒性的胃溃疡就不能吃寒性的大米，一吃完肯定难受，
吃馒头片，小麦粉本来就是温性的，在里面放点碱，再发起来，很容易消化，再给它烤糊了，它就更温了，可以温胃散寒，这病慢慢就好了。当然啦，如果想解决的快一点，三四个月把胃病给它治好，那用点，这我也不反对，这个大家伙自己选择。人得了病，求医看病不容易，花着钱还要四处奔波，最怕的就是不一定能有好的结果，病治不好，所以能省点钱咱们就省点钱。病这个东西不像别的，解决不了大不了就放那儿，也不耽误啥事儿。病您要是治不好，它会一点点恶化，等不起呀。我常说，得了病如果治不好，那就是耽误患者。当然啦，每个大夫都想把病给治好，这是大夫的天职，但是能不能给患者解决好，不仅靠的是大夫的能力和水平，那还和大夫的医德有关。人这一辈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得有德行，没有德行什么事情也办不好。您可以看看身边的人和事，有句话说得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真的是这样。我小时候啊，我父亲我爷爷那都是大夫，每天都出诊，他们就让我反复背一句话，不管懂不懂先背下来，给他背的滚瓜烂熟，张口就来。这句话是啥呢？德不尽佛者不可为医。小孩子不明白，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现在对这句话理解的那是相当透彻。大夫是一个什么行业？那不仅仅是学好技术就能当大夫的，过去可不像现在，出了学门临床培训那么几年就能当大夫了。我们那时候当大夫得背四书五经，先得把做人的根本给他学透，然后再学医术，这才能出来当大夫。您说您医术好德行不行，那这个大夫干也干不长远。当个大夫您得注意言行举止，不说对每位患者彬彬有礼，那也差不多了。您看现在的老大夫，像我这个岁数的基本上都是这样，那些老玩意儿老传统都刻在骨子里了，想给改变了那是不可能的了，老传统是不能随便改的，动了一个行业的根基就没了。老药方也是这样，一改那东西不是那个东西了，药变了，疗效也变了。您看咱们都高就这五味药，有人说这药是不是太少啊，五味药能起什么作用啊，您再改改。我和大家伙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别说动它哪味药，就是哪味药少用几克，多炮制一会儿，那都是不行的。多一点少一点，这个药就没有那个效力了，劲儿没了。为什么咱们这么重视老祖宗的方子，就是这个原因，那都是最好的东西，您一改
就不是

0: 原来那个东西了，所以这块我也看得特别严格，差一点都不行。咱们这个包宁可不生产了，也不能在我这辈子坏了名声和咱们这块传了上百年的响当当的招牌。有人说过我倔，我这个人呐，其实不倔，在一些事情上还是通情达理的，但是有些事情到底线了，那谁也不可以。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有多长时间不求什么名利了，没什么用了，多做一点事情，不管是为患者还是为了传承咱们这个膏，那就是我最大的价值了。趁这个老身板还能动一动，就给大家再治一治病，能治到哪天算哪天，一切随缘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我到这个年龄了，什么事情都想得开了，也看透了。人呐，无论干什么事，无论什么年龄，都得看得开，把自己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交给老天吧。治病也是一样，您说得了心脏病、高血压、脑血栓、糖尿病，有的人呢整天就坐在那儿胡思乱想，也不知道咋办，治起来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今天吃这个药，明天吃那个药，没等药见效了直接就换了。这么一来伤害的就是自己。要知道这药啊，治病有快有慢，您不能说无论什么病都要求一个月病就过来了。有没有这样的？肯定有。吃膏，有的脑血栓患者一个月就能拄着拐走了，心衰常年卧床的吃上俩月能出去遛弯了，那都有。但是有归有，不代表所有人都能那样。有的心衰的患者就得吃上6个月膏才能把病解决利索，体质不一样，恢复本源时间那也是不一样的，不能强求必须得多长时间能把病治好。但是话说回来，啥事都有预期，吃6个月左右的膏，大多数的疾病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不是我夸海口，一个一个病例总结出来的，都在我脑袋里头装着的。您看我别的记不住，这几十年给大家伙看病，哪个患者大概什么样，我不说都记得一清二楚吧，也能想出个大概。这好转的时间都是这么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咱们治病啊，一是得想得开，二是得坚持。您去治，去努力了，找准治疗方向就行了。就像您种一盆花似的，弄个小花盆儿，

患者着急呀、啊，想病快点好，心脑血管病的、失眠健忘的、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的这些等等吧，希望吃下膏就有效果，马上就成正常人。我今天再和大家伙说一遍，咱们膏是好，上百年的传承，工艺和原料都在那儿放着的，但是也做不到今天吃三两天这病就好利索了。您要说感冒型，吃啥药一周左右都能过来，吃更是不错，一两天就能好利索。但是咱们膏治的病不是针对这些小病的，都是大病，咱们尽量别拿大炮轰蚊子。对于大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就和这种花是一样的，您就按时吃，每天那么小两口喝进肚子里，任务就完成了，别的啥也不用你做，就等着开花结果就行了。多少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得到验证的。我不劝大家伙必须用咱们膏，这世界上比膏好的东西那估计也多了去了，但是呢，咱们的膏是现成的，就放在您面前，用与不用您就自己选择，好的坏的能不能把病治好，会不会发生什么奇迹，我不去说，看您选择了。有的患者心思很重，不知道怎么治病，其实病治起来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难。现在呀、啊，有些人总把看病想象的太复杂，复杂在哪儿？就是现在这医学术语也太多了，老百姓哪可能分辨出来呢？到医院一开化验单，密密麻麻的一大堆，哪个指标高了，哪个指标低了，您也看不明白，医生也不和您细说，也别怪医生，那患者太多了，排着大队，得给人家都看完了，结果很多人看完病就知道开药，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病是咋来的，应该怎么给他送走，糊里糊涂听，糊里糊涂治，越弄越复杂。其实一个好大夫啊，不应该故弄玄虚，把芝麻说成西瓜大，芝麻就是芝麻，该啥呀啥呀，越简单越好。您就说咱们膏用这五味药踏踏实实的放在一起治病，形成本源疗法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其实很简单，人身体里能量啊、气血呀、啊、精髓呀、啊、消耗掉的都给它补回来，补完了五脏六腑都正常工作，这病不就好了吗？疾病是啥？本源是啥？这就像一棵树和水的关系，很多树为什么就枯死了？就是因为缺少了水的滋养，没有水了。如果有一天我们提供了充足的阳光、足够的水分，它就会重新长出新芽来，这树慢慢就活了。用膏治病就是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生命的源泉，有水一切都活了。本源疗法就是这个道理，多简单。但是这个膏用药的奥妙，这个解释起来就麻烦多了，讲个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但是大家

0: 也不必要知道。您治您的病，我和大家伙各司其职，这就齐活了。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就行了。咱们有病了，或者生活中有困难了，不要悠悠郁郁的，害怕的要命，一定要自己学会排解。人这一辈子就是个过客，您看人出生的时候拳头是握紧的，可是手中却是空的，而人死亡的时候手是张开的。什么意思？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啊。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只有健康是自己的。有病了，有困难了，胡思乱想没有用，也不用考虑别的事情。有病了您就专心治病，有困难了您就去解决困难。您得知道，这世界上凡事有事肯定会有方法去解决，找准了心里让他亮亮堂堂的，啥事儿都不难解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5: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
0: 哦。
5: 我叫胡丽红。
0: 啊。
5: 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高了，是吧？啊，
5: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的收获吧，胡老师。
0: 哎，好的，那您请讲。
5: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0: 啊，
5: 我呢有糖尿病、偏头疼、哦、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2小时的血糖是13到16之间。
0: 啊，够高了啊。
5: 嗯，对呀、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啊。

0: 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
1: 嗯。
0: 哎，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膏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1: 你看看。
0: 嗯，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哎，
1: 嗯，
0: 不老是想躺着了，
1: 嗯，
0: 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
1: 你看看，
0: 我这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
1: 啊，
0: 哎，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
1: 嗯，
0: 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
1: 啊，
0: 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0: 哦，嗯，哥，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
1: 啊，
0: 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
1: 嗯嗯嗯。
0: 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16降到了7-9之间。
1: 嗯嗯嗯嗯，
0: 啊，
1: 哎，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
1: 嗯嗯嗯。
0: 哦，我这用了这个高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嗯，
1: 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0: 哎，对呀，哎，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
1: 嗯，
0: 我自从吃了这个膏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1: 嗯，
0: 哎，我特别高兴。
1: 嗯。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膏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0: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发。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
1: 嗯，
0: 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上，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嗯，你看看，多麻烦啊！
0: 吃了这个膏，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
1: 嗯，
0: 发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一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
1: 嗯，
0: 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嗯。
0: 哦，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得酸溜溜的疼。嗯，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担心这担心那的，总上火。
1: 嗯。
0: 嗯，结果吃了这个膏以后啊，这就觉得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1: 啊。
0: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火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0: 嗯，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嘿
1: 啊。
0: 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对呀，哎，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
1: 嗯。
0: 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当时啊，我又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

0: 这会儿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个咱们这个药物。不仅如此，它不仅对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高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侯老师，
1: 嗯，
0: 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这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高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是，
1: 嗯，坚持用吧，哎，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嗯，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哎，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啊，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嗯，
0: 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就这样。
0: 哎，再见。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6: 胡老。
1: 好，欢迎您。
6: 你更好。
1: 谢谢您。嗯。
6: 你说那么大年岁了，咱们这就是缘分。
1: 对。
6: 胡老
1: 啊，
6: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6: 哎，秦皇岛是那个卢文香
1: 啊。
6: 胡老，你不说你快90了吗？
1: 对，
6: 现在我虚岁91了，周慧呀，过年
1: 吧啊。
6: 我从几月份吃的这个咱们这个胡膏嘞？
1: 啊，
6: 是从10月份吃的。
1: 哦，
6: 吃了3个月了。
1: 嗯，
6: 现在我呀，
1: 啊，
6: 我以前这个血压呀，高的都到178。
1: 哦，那么高哈。
6: 啊，低压呢 六。

0: 70。
1: 嗯，
0: 他的压差这么大，我这个眼呐还是黄斑病变，左眼是做了一个手术，换了一个晶体，这个右眼呐白内障是黄斑病变，你啥？哎呀，我成天的瞅的我都难受的慌啊！我从吃这个胡膏，我觉着比早前强的多了。
1: 你看看，有效啊，多好啊，是吧？
0: 哎呀，真是的，早前呢，我真是不能下楼。我们老头走了3年了。他走的功夫，累的我都下不了楼了。现在我走的还挺好的。
1: 你看
0: 还是这个咱们这个胡膏是真好。
1: 真有效果是吧？
0: 啊，真有，我就是吃着有劲的。真是从心里说。
1: 没错。老人说话都是实事求是啊。
0: 哎呀，
1: 是不是老朋友，
0: 我这是2年半下载。那个还腰托。这个腰啊，成年儿的是干到夏天也是得围着这个腰围子。不围着都直不起腰了。
1: 马上就疼啊，是吧？
0: 还得喝这个老膏。反正我是一定的啥子，这个老膏是放不了了，这个救我的命啊。
1: 您选用这个绝对正确啊。
0: 绝对正确，越吃越硬朗。我儿子媳妇看见我上这儿来看见我那啥，哎呀，我看见妈那啥那个越来越年轻啊，红光满面的。
1: 他们都看出您的变化了哈，太好了啊。
0: 我这下楼说的，我就说那扶着楼梯儿也那啥走的也挺快的。
1: 你看看，
0: 反正我们这儿是90的，我们3个，他也没我精神，
1: 是吧？说明您选用膏选用对了，是不是？
0: 啊，真是的，我的福气，医生您这个那啥真好，你说？
1: 啊，
0: 那个我呀，都一直照顾吃下去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我一天吃3点。行吧，
1: 行，按照一天3次吃就完全
0: 啊，我看你的
1: 这些都解决了
0: 啊，
1: 尤其咱们
0: 我这个现在这个那脚，以前这个脚跟那个下边小腿儿，前天干到晚上都肿起来，
1: 我去
0: 现在消的多了，现在
1: 啊，血脉周流开了啊，用膏啊，是不是？
0: 啊，有劲儿的浑身，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越吃越有劲儿，
1: 进步多快呀，是吧？
0: 是，以前呐，我估计他们那啥，我儿子媳妇也是有心脏病似的，那啥，我说让他们也吃这个。
1: 对，
0: 他们呐，这个买的药太多了，他说我吃完就这就吃这个，我得告诉别人。别人的啥那个不是这样，我说我，他们都说的，哎呀，这老太太看着精精神神的。我说我是吃老膏，这个老膏呢是忒好救了的命，越来越精神的。现在都是自己做饭呐，自力更生啊，这是。
1: 对对 对, 对。
0: 我不叫这样似的，不叫这个老膏的似的，我敢说这句话吗？真是感谢这个老兄弟吧，
1: 哈哈，好，
0: 哎呀，
1: 您别感谢我，您主要感谢高，他给您起的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
0: 真是那样，太好了，胡老呢，也得由着那个人的身体干吧，啊，
1: 哎，好的，
0: 别催老累了，
1: 谢谢您的关照，哎，
0: 哎，咱们就说这儿吧，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祝您更健康，
0: 谢谢，
1: 更长寿。
0: 祝您万寿无疆，
1: 老朋友。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
1: 哎、
6: 我是、一直想跟你通话呢，今天终于能通上了。
1: 嗯嗯。
6: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1: 哦。
6: 今年57岁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6: 哎呦，我这心脏不好，还有气管炎。
1: 嗯，
6: 不过自从用上膏，这身体恢复来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着给您来报个喜。
1: 哎，好的，啊，你请讲吧。
6: 嗯，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最严重的心脏病吧。
1: 嗯，
6: 那是2016年的时候，我去到医院做了个心脏彩超，说我是2.5、3.5反流。
1: 哦，
6: 不过那个时候吧比较轻。哎，我呢也就没拿它当一回事儿，也就没再继续治疗。
1: 嗯嗯嗯。
6: 到了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哟，我就感觉这就开始加重了。
1: 嗯。
6: 就这胸口吧，总是那个憋闷不说，那个还心慌气短。哎。
1: 嗯。
6: 就出好多那汗。
1: 哦。
6: 他那个出那个汗哈、啊，就是说出了以后都把那个头发都能湿透了，那头发。
1: 嗯嗯嗯。
6: 而且晚上呢。睡觉也感觉胸口憋闷，就像压了个石头一样，那时候就喘不过来气儿。
1: 啊。
6: 睡觉，哎，就开始出一身的汗。
1: 啊，你看看。
6: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自从用上膏，哎，不到2个月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有改变了。
1: 是吧？啊、
6: 嗯。哎，我这个心像说给放下来了，把那个压到那个东西给搬走了，没有了那种感觉。
1: 啊，多快呀！你看看，是不
6: 是？
1: 是。太好了。
6: 对。喘气儿也顺畅多了，也不出汗了。要我说，我就觉得这个心脏真是好了很多了。
1: 嗯。
6: 而且以前还那个心慌，就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家里要来个电话呀，或者是我爱人拿个手机，他想听个歌什么，哟，我这心就开始，就那个跟着那个声音就开始一颤一跳了，就那种，紧接这个心脏就是那种砰砰砰就开始跳了，就像停不下来一样的。
1: 啊啊啊！
6: 得要过好一段时间才能平复下来的，
1: 嗯嗯，
6: 这种情况，哎，不过自从用上膏之后就好多了，也不那么跳了都。
1: 你看看多好啊！
6: 是，
1: 非常快是吧？
6: 对对对，这膏我用到现在，这不是有5个月的时间啊？哎，变化就更大了，胡老师。
1: 啊，
6: 我们家不是养螃蟹吗？
1: 啊、
6: 我经常就得到那个池塘那去施个肥呀、啊，或者清理一下水草啊什么的。
1: 嗯，
6: 你得喂喂饲料什么也得干呀、
1: 啊。
6: 哎，以前没用之前啊，就干一点活就不行了， 就得干一会儿，就得歇下来，
1: 嗯、
6: 就得在那得歇一会儿。
1: 嗯，心衰嘛，是不是？
6: 嗯。现在用以后，哎，我再出去干活，就是

0: 么活现在都难不倒我一样。你像打肥呀、啊、弄草啊、喂喂那些螃蟹啊，都可以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一直能干三四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是，要不我说胡老师，再就是我这个咳嗽啊，原来呢，老也治不好，只要是一感冒，就咳嗽就开始犯了，
1: 嗯，
0: 就那种拖拖拉拉的，就得好长时间。
1: 嗯嗯，
0: 我也到市里头那些大医院也去看了，做了一个那个肺部的 CT， 说我是气管炎，
1: 啊，
0: 还做了个肺功能的测试，说有两项指标显示我这肺功能都减退了，
1: 啊，
0: 一个是中度减退，一个是轻度减退。
1: 嗯，
0: 呀，我说那时候真是特别痛苦，这咳嗽跟别的病不一样，真难受。
1: 就是，
0: 嗯，
1: 那说明您呐，不仅心脏有问题，而且呼吸道的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啊？
0: 对，
1: 同时存在。
0: 是是、啊、是。哎，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有一回啊，就连续28天都没睡过一宿，整宿睡觉没有，就那28天一直就在咳嗽。
1: 啊、
0: 嗯、
1: 啊！
0: 躺在床上，你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就假装睡觉，你就打呼噜也不行，就睡不着。
1: 嗯。嗯，
0: 吃安眠药也是啊，刚开始吧还好一点儿。
1: 哎，
0: 越往下再吃安眠药不行了，你就吃一片也就能睡一个小时。
1: 嗯，不管事儿了，药。
0: 对，
1: 对吧？
0: 呀，那时候那眼睛里头都是那血丝啊，心脏在难受受不了，躺在床上，人就是天天那种昏昏沉沉的。
1: 嗯嗯嗯。
0: 呀，眼睛已经就是说你就睁不开一样的，就好像怎么说，好像说呀，感觉是不是要睡了？哎，但是你就是那种睡不着，
1: 没有这种精力了，是吧？
0: 对，是。哎，我说那时候真是受不了，而且呢，我这一咳嗽哈、啊，就是那小便就能咳嗽就出来这么一点点小便，
1: 啊，自己控制不住了，是吧？
0: 控制不住。
1: 嗯。
0: 要不我说胡老师，那时候真是给我折磨的，也当时死的心都有了，那时候。
1: 嗯，很痛苦，自己
0: 对
1: 啊，嗯，
0: 当时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嗯，当时要不我是为治这个病啊，其实也去市里头也去看了那些找那个呼吸科的，
1: 啊、
0: 什么药片啊、药水啊，什么含在嘴里的、吸到嘴里的那些药都用过了，
1: 嗯，
0: 也就都是
1: 该用的都用了，是吧？
0: 嗯，是，也就是缓解那么一点点，当时那时候
1: 啊。
0: 要不我说当时活的呀真是特别的煎熬，
1: 嗯，
0: 28天就没睡过一个整觉。要不我说那我想起来那时候有时候都这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时候一想、
1: 嗯、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0: 对、嗯、后来呢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你去帮我去买个收音机吧，我说我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试一试，要不这太难受了。哎，就是那个时候我听音乐说听到您的讲座了。
1: 哦，
0: 我听完以后就特别相信你。哎呀，我说医生给我开那些药我就开始不用了、
1: 啊、
0: 就直接就用上膏了。
1: 哦，
0: 胡老师还别说啊，还真把我给救了，
1: 是吧？你看看、
0: 嗯、
1: 啊，这个改变多大、
0: 嗯、
1: 多好啊，是吧？
0: 对对对。哎，我记得刚用了5-6天这咳嗽就慢慢就好了、
1: 嗯、
0: 就觉得特别、
1: 嗯、
0: 这个
1: 就是
0: 嗯，你看我也吃过好多药都不如这个管用，而且呢，哎，我可以最起码那时候能睡3-4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嗯。
0: 高等到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哈、啊，也就能睡5-6个小时了，一点也不咳嗽了。
1: 啊、
0: 那时候
1: 你看看、
0: 嗯，
1: 睡眠是越来越好，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一直到现在这不用了5个月哈、
1: 啊，
0: 哎，我现在一宿能睡到天亮了。现在
1: 你看看，
0: 嗯，
1: 多好。
0: 原来我说那时候真是太遭罪了，现在不过好了。
1: 嗯，
0: 身体各个方面 都有很大的变化了。你看我这个气管炎现在也好了哈、
1: 啊，
0: 这心脏也没再犯过病。我说真是多亏了高了。
1: 啊，心肺功能是互相联系的。
0: 嗯。
1: 啊，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所以您这一系列的症状得到这么啊很快的一个改变，这是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胡老师，我不是养螃蟹吗？每天就这么日晒呀、雨淋呀。前两天呢，我女儿回来了，看见我以后，她说：“哟妈，你那皮肤现在好了，
1: 啊、
0: 看着你现在可有精神了。”
1: 啊，健康状态改变了，太好了。
0: 对、
1: 啊、
0: 对对，胡老师，真的谢谢你啊！
1: 啊，
0: 我说。

0: 我能有现在这个日子啊，真的好好谢你。你看我现在这个生活是越来越好，不过我也得希望您也得健康长寿啊，造福更多的百姓呢。
1: 好，我也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好，那么您首先恭喜您能通过用咱们的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这是您的功劳。
0: 嗯，
1: 同时也是咱们膏的功劳，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原因，就是它解决了咱们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是
1: 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
0: 嗯嗯，
1: 啊，就像咱们人呐，需要吃饭跟喝水是一样的，这也就是咱们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那么咱们自然就健康起来了啊。
0: 对，
1: 这是没有问题的。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这是必然的。
0: 嗯嗯，
1: 所以您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膏的作用，它能起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对对，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太好了。那么咱们很多的朋友听到你的这个健康的变化，都为您高兴啊，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是是，要不怎么说谢谢胡老师您呢？只有听到您的讲座用上以后，才有今天这个变化。
1: 没错，所以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嗯，
1: 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0: 哎，好的。
1: 好，就这样。
0: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啊，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传承有我。

信你

山睡宝里，少不得郭家父子饱食饥。

串了，我看是。

0: 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对，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

奸贼，我正边

吃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气不愤，他要与

他娘我也不怕中间他娘我刮刷。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0: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0: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3: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0: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前几天哈，我有个同事，他是从香港回来，哎呦，给我带了一些香港的这个特色美食啊。但我看着那些，我说实在的哈，有那么一点点不太敢吃。
5: 啊，为什么？怎么还不敢吃呢？
4: 一看他给我带回来的叉烧，还有板鸭，上面就是一层油啊，黏黏的这个甜酱。我最近听您说完，就是这种甜腻食品啊，特别容易转化为湿。说实在的，心里有点负担，就特别担心。哎呦，吃下去这些啊，在我体内都转化为湿油了，那可怎么办？
5: 其实食物啊，转化为湿油，还是转化成啊气血。
4: 嗯，
5: 这个主要问题啊，它不看你吃什么。
4: 哦。
5: 哎，就看呢、啊、你的身体把它转化成什么，
4: 看你身体的功能怎么样啊。
5: 对，你看有些人呢、啊、一口肉都不吃，甚至连啊油都不放，
4: 嗯，
5: 但是呢还是很胖
4: 啊、哦、有。
5: 对，还有啊高血脂、高血压。而有的人呢每天大鱼大肉他也不胖，
4: 嗯，
5: 也没有三高，
4: 嗯，
5: 也没有心脑血管疾病。这个实际上叫什么，这两类人呢、啊它的运化方向不一样
4: 啊、哦，是的。
5: 哎，这个运化功能好的，我们呢就不怕这个问题。
4: 没错。
5: 哎， 那我们运化归谁管？这个你知道吗？
4: 嗯，脾主运化嘛，肯定是这个脾这个器官嘛。
5: 脾啊，我们要记住这个中文古代老祖宗字啊，都是一字值千金的。
4: 嗯
5: 啊，他写字都很少的。分析这四个字叫脾主运化，是什么意思啊？脾啊，他来管理运化，但是呢，他自己啊，并不负责掌握这件事情。比如我们都知道大脑啊是管神经的，管我们思想的，对不对？
4: 嗯。
5: 但是我们归纳呢是心主神明，而心本身它不管神经，但是呢它管理大脑，所以说它就管理的神智。
4: 哦。
5: 哎，所以说的话，那脾主运化，实际上运化是由三焦来完成的。
4: 三焦在干这个活。
5: 对，就是具体干活的是三焦。
4: 嗯。
5: 而脾只是领导。
4: 发布这个号令的啊，
5: 对，你吃进食物最后啊，我们说了正常情况下脾啊会让三焦把它转化成气血，
4: 嗯，
5: 但是如果脾的功能失调了之后，就会把它转化成湿和油，
4: 嗯，
5: 这个决定权是都在脾的手里。
4: 明白了。
5: 所以说为什么让所有人呢都要用双排丸，
4: 嗯，
5: 就是不仅是给你排湿排油，
4: 嗯，
5: 更重要的是它后半段的作用可以啊恢复三焦的功能。
4: 哦，这个是更重要的啊。
5: 对，这个才是双排丸它的核心目的。
4: 嗯，我之前看这个黄帝内经里说啊，说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5: 对。
4: 就是我们吃的呀每一口饭能不能变成营养，为我们身体所利用的这些好东西，全看咱三焦脾的本事怎么样，能力强不强。
5: 这个你说的没错哈，
4: 嗯，
5: 这个如果要脾的指挥是正确的，
4: 嗯，
5: 三焦呢它就啊能干活。

0: 他工作呀就非常有效率。咱们吃那食物呢，就都会转化成啊对身体有用的气血。
1: 嗯，
0: 可一旦脾的功能受到影响，不能把这些东西转化成气血，这些本来应该转化成气血的东西就会变成什么？
1: 嗯，
0: 就会变成湿
1: 哦，
0: 变成油，滞留在你身体里，一直在身体里坠着粘着。
1: 嗯，
0: 更麻烦的是呢，这湿鞋呀、还会反过来裹着脾。
1: 哇、
0: 给他穿了件湿棉袄一样，
1: 对，
0: 让脾更没力气干活，最后湿鞋越来越重，脾呢也就越来越虚。
1: 嗯，
0: 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1: 明白了，这有点跟那个多米诺骨牌似的哈、湿鞋先拖垮这个脾的水湿运化，紧接着连这个水谷精微的转化也会出问题。毕竟都是脾在管，你就一个环节要是出错了，后边跟着全都受影响啊。
0: 对，
1: 嗯，
0: 脾对湿油有着把控的，把控的好，吃你的东西不管是甜的油的，
1: 嗯，
0: 都能转化成啊气血来补身体。
1: 嗯，
0: 多余的湿和油呢也能及时排出去。
1: 嗯，
0: 身体就清爽，血脂体重这些都能稳住。
1: 嗯，
0: 咱干什么都有劲儿。
1: 是的，
0: 把控不好，湿排不出去，油转不成营养，全在身体里堆着。
1: 嗯，
0: 时间长了还影响啊身体循环，最后连吃饭都给啊身体添负担。
1: 嗯，
0: 明明没吃多少也总感觉不舒服。
1: 对，因为他不工作了啊，就难怪有些老年人说，哎呦，明明吃的不多，控制饮食，但发现血脂还是那么高，原来根儿在脾的运化失常上，把原本该变成气血的这些谷物全都变成说没用的这个油堆积起来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人人呢都要用双排丸。
1: 嗯，
0: 双排丸的整个调理过程中，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啊前后两个阶段。
1: 嗯，
0: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针对身体里啊已经有的湿和油。
1: 嗯，
0: 它会通过三焦给你排出去，变化特别明显，会觉得身上啊没那么沉了。
1: 嗯，
0: 排便不黏了。要是你只盯在第一阶段的效果，觉得吃完了排完了就够了。
1: 嗯，
0: 其实是没有用到它的关键。它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后半程。
1: 嗯，后半程才是它更重要的一个发力点啊，也就是说它长远的好处。
0: 对，
1: 就像您说的，恢复脾的运化能力，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而不是说让它们变成湿和油。
0: 对，
1: 嗯，
0: 双排丸长期使用下来呀，可以帮你恢复脾的运化能力。就拿糖尿病患者吃香港烧鹅举个例子吧。
1: 嗯，
0: 比如都吃个150克左右的量，没吃过双排丸的人吃完大概率会觉得嘴上甜的发腻。
1: 嗯嗯，
0: 还特别困，躺在那儿都不想动。这个时候测个血糖直接飙到20左右。但吃过双排丸的人就不一样。
1: 嗯，
0: 同样吃150克的烧鹅，吃完呢既不会觉得甜的齁人，也不会犯迷糊。
1: 嗯嗯，
0: 再测一下血糖，也就可能啊从餐前的7上下稍微涨到11-12。
1: 哇、这个浮动就会小很多啊。
0: 对，为什么这样呢？
1: 嗯，
0: 关键是在脾上。吃了双排丸的人脾的劲儿足了，
1: 嗯，
0: 能把这150克的烧鹅的营养好好的转化成气血，
1: 哎，
0: 供身体用。而没吃的人脾没力气，转化不动。
1: 嗯，
0: 这烧鹅里的油啊糖啊变成了湿油堵在身体里。
1: 嗯，
0: 不光让人难受，血糖也会跟着疯涨。
1: 明白了。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推荐大家用这个双排丸，短期目标咱是把体内已有的这些湿气呀、油脂呀排出去。那么真正的长期目标是恢复脾胃对于水谷运化的控制力。当我们把水谷的控制力拿回来的时候我们身体主动权就拿回来了啊。
0: 对。
1: 双排丸朋友们一年就供应这一次，现在王牌开放月正好碰到一起了，把它放在第一位。所以呢想入手的朋友真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要是错过了这次哈、啊，再想找，咱说那可就难了。
1: 对，
0: 嗯，
1: 双排丸呢，对糖尿病的控制起到关键的作用。临床有个结论，
0: 哎，
1: 体内湿气轻的糖友，血糖比湿气重的糖友好控制得多。
0: 哦，
1: 双排丸的作用就是帮身体排出湿油，它不是直接替你降血糖，
0: 嗯，
1: 而是帮你清扫影响血糖稳定的拦路虎，
0: 都把它们清空，
1: 恢复你脾对食物的掌控
0: 力。对，
1: 你会发现很多糖友啊，明明按时吃降糖药，控制饮食，
0: 嗯，
1: 血糖还是忽高忽低。
0: 还真是啊，我身边就有一些糖尿病朋友，他们很多都是换了好多种降糖药，甚至胰岛素也换了好几种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血糖就是降不下来。正常来讲，糖尿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控制得住。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啊，换了这么多的药，血糖就是降不下来。
1: 这个我跟大家说哈，
0: 嗯，
1: 很多糖友频繁换药，甚至从口服药换成胰岛素，这里边90%的原因都是湿和油的问题。
0: 嗯，湿和油让降糖药和胰岛素不好用，这个确实是第一次听说啊。
1: 因为糖尿病人一旦身体里出现了湿和油的时候，
0: 嗯，
1: 他们两个呀，就直接造成你的胰岛素抵抗。
0: 哦，
1: 而且很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湿油会通过两种不同途径导致胰岛素抵抗。
0: 嗯，
1: 你一条路走不通，想走另一条路的时候，它把另外一条路也堵死。
0: 嗯，没有道儿了，
1: 就让你的血糖啊很难控制下来。
0: 嗯，一共咱说就两个路径，都让湿和油给堵住了哈。那我们用胰岛素，肯定效果就会很差的。
1: 没错。
0: 嗯，
1: 糖尿病人体内的油，它会直接干扰胰岛素信号释放。正常情况下，胰岛素分泌出来以后，能够第一时间与受体结合。
0: 嗯，
1: 让细胞啊把糖储存起来，
0: 嗯，
1: 转化成能量。这个时候，如果你身体里的油太多，这些油就会死死地堵在胰岛素的信号通路上，
0: 嗯，
1: 让你这个信号传递不出去，接收不到信号，受体就没有办法和胰岛素结合。
0: 哦，
1: 所以说你看，同样是糖尿病，同样是胰岛素，如果你身体油太多的话，别人打5个单位就好使，
0: 嗯，
1: 你别说5个，打10个单位、20个单位。也一样不好使。
0: 嗯，因为有油在这儿把信号通路给堵住了，信号释放不出去，所以说你会发现打多少都是没有用的啊。
1: 对，那我们再说第二个湿，嗯，这个湿是什么？中医讲湿为黏滞之邪。
0: 嗯，
1: 它是黏，是下坠的。
0: 对，
1: 是特别讨厌的一个东西，
0: 很难清除。
1: 湿邪在体内会像胶水一样粘住胰岛素，还会带着湿气下坠，阻碍代谢，
0: 嗯，
1: 直接让你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你胰岛素过来个之后，你身体细胞对它不感冒，不认识它，
0: 嗯，
1: 就像两个处对象一样，你说两个人根本就不认识，能说一下就处上对象了吗？
0: 那肯定不能啊，怎么着也得先认识认识，熟悉熟悉，了解一下，合得来才能够继续相处啊。
1: 没错，
0: 嗯，
1: 胰岛素也是一样，它的敏感度下降之后，细胞根本就不认识它，
0: 嗯，
1: 肯定就不会跟它结合。所以你看，很多湿气重的人，血糖不仅难降，波动还很大，
0: 忽高忽低的。
1: 所以说，很多糖尿病人频繁的换药，
0: 嗯，
1: 这个药用一阵子，血糖没稳定住，又上去了，
0: 嗯，
1: 没辙，只能再换一种，
0: 还是不行。
1: 所以说，为什么说糖尿病降糖难？因为要降的不只是表面的血糖值，
0: 嗯，
1: 还有藏在身体里的湿和油。
0: 确实，咱说把湿和油这两个猛虎赶走啊，你才是真真正正的解决问题。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啊，少走一次换药的弯路，咱身体也少一次的负担啊。
1: 没错，
0: 嗯，
1: 糖尿病人这个湿和油要是不排干净，你再怎么换药，你一年换8种降糖药呢， 你的血糖还是一样降不下来。之前我在医院遇到一个患者，糖尿病十年了，为了控糖什么药都试过，二甲双胍、格列齐特、阿卡波糖，换了一轮又一轮，胰岛素都换了两三种了，血糖还是压不住，
0: 根本控制不住。
1: 后来实在没辙了，准备安装胰岛素泵。我一看见他就知道这根本不是胰岛素的事儿，那舌头一伸出来边上全是齿痕，
0: 都有印儿，
1: 身上更别说了，水储留水肿严重，手往腿上按，一按一个坑，好半天都弹不回来。
0: 哇，
1: 自己也觉得人哪沉得慌。
0: 嗯，
1: 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先不用啊，说上不上胰岛素泵也别管血糖，现在要做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把体内的湿油给它排出去。
0: 哎，先把这个问题解决。
1: 开始用双排丸，效果特别好。
0: 那肯定是因为就找对这个根儿了啊，解决问题，效果肯定是没得说，肯定好。
1: 没错。
0: 嗯，
1: 他用了两周，齿痕就减弱了不少。
0: 嗯，
1: 身上也逐渐消肿了。后来他就发现血糖对胰岛素明显就敏感了。为什么说敏感呢？胰岛素打的还是和之前一样的量，但血糖降的比以前多了。
0: 这一下子对比就很鲜明了啊。那通过这个病例，我们不难发现，湿和油其实就是我们降糖路上的拦路虎，有他俩在这儿拦着啊，你这个血糖它就很难说降下来，很难维持平稳。
1: 这个啊，你说的非常对。糖尿病人之所以频繁的换药，之所以血糖还是忽高忽低，就是因为湿和油在这儿挡着。所以说你想血糖降得好，你除了降糖以外，还要把干扰你降糖的湿和油给它排干净。
0: 没错，都说打蛇打七寸啊，湿和油就是糖尿病人的七寸，只要我们把湿和油排干净了，你说一样的降糖药，一样的胰岛素，你就会发现血糖更平稳。所以说这次的双排丸，尤其是糖尿病朋友，一定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年就供应这一次啊，一旦错过了，你再想用那就没有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孙主任，我感觉这个糖尿病人群其实挺难的啊。你看，湿和油，一个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一个把胰岛素的这个信号通路给堵上了，阻断了。想要降糖呢，真的是太难了。
1: 这个我告诉你，湿和油造成糖尿病人降糖难，这还啊只是第一步。它真正的难点是糖尿病并发症和湿和油纠缠的时候，这才是重中之重。
0: 当糖尿病人身体里有了湿和油的时候，你各个方面的疾病发展起来呢都是特别快的。
1: 这个人说的没错。而且呀，我要告诉糖尿病的朋友，就是湿和油在你身体中引起的症状，经常啊跟很多糖尿病严重并发症的症状是非常像的。
0: 容易混淆是吧？
1: 对，所以说在临床上这种误诊呢是经常出现的。也就是明明是湿和油造成的问题，结果呢你当严重并发症治了。
0: 您给举个例子。
1: 你比如说哈，我们湿气重的人呢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特点，就是啊心慌，躺不下，胸闷，上不来气儿。而这种心慌上不来气儿，跟糖尿病心脏病跟冠心病引起的心慌上不来气儿，心功能不全非常像。也是什么人懒没劲儿，全身乏，脚肿，这些症状都在。大家想想湿气重的时候会不会脚肿？
0: 是，所以大家会认为心脏出了问题了。
1: 对呀，所以说有的人说哎呀这是冠心病。有的人呢说你这是心功能不全了。就是当你湿油排不出去，你肯定会有斑块，你血管肯定有狭窄。所以说这样人，你想一下到医院去检查，医院会让你做颈动脉彩超，让你做心脏造影。结果彩超一出来有斑块，造影一出来血管有狭窄，诊断冠心病有问题吗？ 没问题。
0: 对呀，
1: 甚至给你诊断脑中。

0: 如果你排的湿，你就不心慌了，不胸闷了，说明什么？
1: 那就是湿气的原因啊。
0: 那你继续祛湿呢？
1: 那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呀。
0: 你的血管狭窄术也会控制，
1: 对，
0: 你的血糖基础病也会控制，
1: 是的，
0: 那不顺便连你心脏病都治了吗？
1: 没错。
0: 糖尿病的并发症特点呢，是从头到脚没一个好地方。
1: 嗯，
0: 而湿气重的特点呢，也是从头到脚没一个好地方，
1: 高度相似啊，
0: 对不对？所以说糖尿病的人呢，都有湿气，那怎么办？
1: 嗯，
0: 我就说在香港的医生习惯呢，就是你来了，不管你身体哪难受，我不管给你用什么治疗方法，
1: 嗯，
0: 我同时一定要把双排丸
1: 用上。所以说糖尿病一定要排湿排油，不仅是延缓并发症的发展，它还能避免一些并发症的误诊的情况啊。
0: 对，
1: 嗯，
0: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糖尿病本身含有内热阴虚，
1: 对，
0: 阴虚就一定生内热，一旦湿碰到热就变成湿热，对糖尿病神经侵犯就特别严重。
1: 嗯嗯，
0: 所以说你看糖尿病人神经炎的就特别多。临床曾经做过相关调查，基本上十个合并神经炎的就有八个都是湿气特别重的。
1: 哇，那这个确实很多啊。咱看那些经常感觉皮肤瘙痒的，容易起湿疹的，用很多营养神经药都不管用，实际上主要问题都是在这个湿气重上。
0: 没错。
1: 嗯，
0: 另外湿和体内的痰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它俩都是往下沉的。
1: 嗯，
0: 就很容易啊坠到你的肾上，
1: 哦，
0: 就会造成肾小球的滤过压力特别大，最后干脆就干不动了，
1: 嗯，
0: 就会出现蛋白尿。所以看那些糖尿病肾病的，基本上湿气都特别重。
1: 嗯嗯，
0: 那发展的后期肾一点都干不动了，不就是肾衰？
1: 嗯，所以说为什么孙主任一直强调啊，糖尿病人一定要排湿排油，因为湿气重到一定程度，它是真的会影响到很多问题的发生，甚至影响到大家的生命。那孙主任，我们要怎么判断身体有没有湿呢？
0: 糖尿病人要判断身体里有没有油，有没有湿，
1: 嗯，
0: 一个是从外观上的症状，每天早上起来或者是啊站时间长了，发现腿有肿的情况，
1: 嗯，
0: 一样一个坑的，感觉腿沉身子沉，这肯定是湿
1: 有湿气了。嗯，
0: 第二个就看你的并发症，因为湿的特性是什么？
1: 嗯，
0: 是黏，是下沉的。
1: 对，
0: 当你身体里有湿的时候，它本身就会附着在血管壁上。
1: 嗯，
0: 就像给血管裹了一层湿泥巴，让血管失去弹性，逐渐变硬。
1: 嗯，
0: 本来高血糖会让血管变脆，再加上湿邪的侵蚀，血管硬化的速度比普通糖的病人快很多。
1: 哦，
0: 血管硬，并发症不就来了？
1: 确实，咱说糖尿病的主要并发症啊，要命的并发症都是跟血管有关的。一旦说血管里这个湿太多了，并发症肯定就多。
0: 这还呀，只是一个湿。
1: 嗯，
0: 那如果你血管再加上大量的油进来呢？
1: 哇，
0: 再加上糖呢？
1: 嗯，
0: 他们三个凑在一起，你想想血管是什么样？
1: 要真是说湿油糖三个麻烦在血管里凑齐，那就是三重打击啊。糖让血液变甜稠，油让血液结块，湿让血液沉滞，那这个人血管要是能好，那简直不可能啊。
0: 是的，
1: 嗯，
0: 糖尿病人体内油高，典型的体现就是血脂高，
1: 嗯，
0: 动脉硬化。但是湿油糖三个聚在一起的时候，会让糖尿病人的心梗脑梗几率提升到 80%。
1: 嗯，
0: 糖尿病全身的血管病变本身就是湿油糖引起的。
1: 对，
0: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糖尿病人不能只盯着控糖。
1: 嗯，
0: 控糖的下一步要干什么？
1: 嗯，
0: 一定要排湿和油。
1: 哎
0: 哎，当你把湿和油都排干净之后，是不是就等于把这 80% 给解决掉了？
1: 确实，血管里的湿和油都排干净了，那形成血栓斑块的原材料，咱说它就没有了啊。血管不会再被说堵塞呀，那心梗脑梗的风险也跟着都没了。
0: 不仅仅呢，是心梗脑梗的风险没有了。
1: 嗯。

0: 当你血里的湿和油没有了，肾脏的血流、肝脏的血流，包括眼睛的血流，都是特别顺畅的。
1: 嗯，
0: 这些并发症的风险也都会降到低。
1: 所以说控糖啊是基础，但清湿排油才是防并发症的一个关键啊，把这三者咱都得管住，那么糖尿病调理才能真正做到标本兼治。而且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并发症的预防啊，容不得等。你早一天清理湿油，身体就能少一份损伤。这比说咱后续发现出现问题了再补救，那要稳妥的多，安全的多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呢，在香港，每年呢都等着双排丸。
1: 哎，
0: 哎，正常双排丸一年供一次，有的人呢甚至一直都囤2年的量。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他们用完之后，他发现血糖的指标好了；第二个，他发现血脂不发展了；
1: 控制住了。
0: 第三个，就是糖尿病身上的尘一按一个坑的症状都没有了，
1: 嗯，
0: 整个人身体都是很舒服的。
1: 哦，听明白了，难怪糖友们一囤就囤2年的量，这是真用出效果来了。你换谁，大家都得想办法多备点儿，就怕明年没这么好的机会了啊。
0: 而且这双排丸呢，并不是那种啊，只解决一时间问题，
1: 嗯，
0: 它对身体有长远的好处。
1: 是的，
0: 就像我们在节目开头说的，你用它先排湿排油，
1: 嗯，
0: 这只是第一步，让你当下觉得身体轻快了、舒服了。
1: 嗯，
0: 但我们用双排丸的意义，其实是第二
1: 第
0: 步，
1: 二步，
0: 它
1: 对，
0: 能帮你把脾的功能给你调回来，
1: 是的，
0: 让脾重新恢复对水谷的控制力。
1: 嗯。
0: 把我们吃进的食物真正转化成身体用上的气血。
1: 是的，身体里要是堆着湿油糖这些糟心的东西啊，他们就像扯后腿一样，牵着你啊往这个坏的方向上走，最后要么是心梗，要么是脑梗，那血糖啊就跟焊死了一样，就怎么着也降不下来，就是很闹心。但要是能把这些湿和油清出去，再让身体把它们变成能养自己的气和血，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是的，
1: 嗯。
0: 等你气血足了，糖尿病人的血流都带劲儿，
1: 有劲儿了，
0: 在血管里跑得顺顺当当，
1: 畅通无阻
0: 就
1: 哈。
0: 算想堵都没容易堵上。
1: 嗯，
0: 那有气血推动的情况下，想让它堵哪个血管壁上，想让它落到哪儿都是很难的。
1: 是的，所以糖尿病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啊，不要让湿油耽误了你的健康，咱们早一点把双排丸准备上。
0: 而且双排丸呢是养和集团生产，
1: 嗯。
0: 效果又特别好，在香港非常抢手。咱们啊，王牌越拿出来，这个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1: 这机会很难得，
0: 对，虽然说数量啊不会太多，
1: 嗯，
0: 而且一定啊会限购。哎，你说我想20组、30组的，
1: 嗯，
0: 那肯定啊不太可能。
1: 对，
0: 但你拿不到，这绝对会后悔，
1: 是的，
0: 因为他也一年只供这一次。而且它这种啊，湿油双排，恢复运化气血的特征，
1: 嗯，
0: 是任何都无法替代的。
1: 没错。
0: 哎，所以说赶上了就一定把握住。
1: 嗯，机会正在眼前哈，大家一定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双排丸的提供啊，也是恰好和王牌药品开放月，哎，赶到一块儿了，所以孙主任是才有机会给大家伙沟通下来。所有人都在盯着这件事儿啊，不光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包括香港地区的朋友也在等着，所以大家一定一定要抓紧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3: 王牌清单一， 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一款石油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0: 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低。
1: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0: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1: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0: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1: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感谢孙主任啊。首先先感谢。我今年66岁。
3: 嗯。
4: 我这个病吧，折磨的我很难受，所以我就请孙主任给我看一看啊。
3: 你介绍一下啊。
4: 我是25年以前吧，腹部做的吸脂，吸脂以后一年以后，我就发现得的肾炎，常年有那个尿潜血。
3: 嗯，
4: 完了全身无力，完了每天都很难受啊，也不能走路，
3: 血压高不高？
4: 血压不高，血压血糖都不高。
3: 肾功怎样？
4: 肾功能检查到现在还没有问题，但是就是难受。
3: 啊，那就没事了，那正常了，
4: 没事
3: 哈。生理性血尿不是病，
4: 不是病哈。
3: 嗯，
4: 啊，那这个就这么地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甲状腺手术14年了，
3: 嗯，
4: 是全部切掉，然后常年吃优甲乐，
3: 嗯。
4: 那个还有一个，还有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最困扰我的就是这个干眼症，这个干眼症10多年了。
3: 嗯，眼睛看东西怎么样？重影吗？
4: 没有重影。
3: 做手术的时候甲状腺功能正常吗？
4: 那我就不知道了。
3: 你那时候身高体重是多少？
4: 我身高是1米53，体重是110。
3: 现在呢？
4: 没变。
3: 就是整个这些年体重没变化。
4: 中间有一段时间不运动嘛，天天难受，吃完躺着，长肉长了10多斤。后来我就开始节食，就注意，然后又掉了，现在又恢复到原来那个情况。
3: 你怕冷还是怕热？
4: 怕冷，手脚总是凉的。
3: 那你甲减呢？
4: 甲减呢？
3: 对呀。
4: 甲减，那我检查那个甲功是正常的。
3: 不看化验，按症状算。
4: 啊，
3: 怕冷，吃的少，
4: 啊，
3: 这是甲减的表现呢。体重增加，
4: 啊，
3: 优雅乐吃少了。
4: 啊，这样啊。
3: 你心率快不快？
4: 不快。
3: 你看看血压低不低？
4: 80-120。
3: 对你这岁数也算偏低了吗？
4: 啊，
3: 你优甲乐吃多少？现在
4: 优甲乐吃50的，吃1.5粒，
3: 吃两片试一下。
4: 啊，
3: 心率1分钟能有多少次？
4: 80左右，90吧，80或者是85-90这样。
3: 那你心率偏快，你加1/4片。
4: 四分之一片是什么意思？
3: 加1/4片优甲乐，完了1个月之后， 哎，心率不要没变化的话，你就再加四分之一片，改成两片。
4: 哦哦。
3: 要不然的话，直接加两片的话，你可能得加贝特勒克，比较麻烦。
4: 哦，我先少加。
3: 对，先少加，适应一下。
4: 适应一个月完了再加，是不是？
3: 对对，你眼睛啊，检查有没有突眼呢？
4: 没有。
3: 没有突眼，眼睛干，眼睛看东西时间长了疼不疼？
4: 干疼啊，就是干疼啊。
3: 口干不干？
4: 口舌头干，舌头也干，舌头干不是口干，就是舌头干的。
3: 嗯，你有没有鼻炎？
4: 没有。
3: 是没有还是没查？
4: 没查过，因为什么症状都没有。
3: 你嘴干是白天重还是晚上重？
4: 晚上重。
3: 早上起来干不干？
4: 干。
3: 你查一下鼻子。
4: 哦。
3: 查一下鼻子，优甲乐加四分之一片。
4: 啊，哎，你孙主任还有，就我两条腿的腿窝的，就是下边两条腿就骨头疼呢，怎么？
3: 你身高变化大吗？
4: 没有，没有，一点没变化。我年轻时候就1.53米，我现在还是1.53米。
3: 这个甲状腺全切呀，因为甲状腺后面还有一个甲状旁腺，再有个甲状腺里面呢，除了分泌甲状腺素以外，它还分泌降钙素。甲状旁腺和降钙素 啊都是管钙代谢的，所以说甲状腺全切的人呢，术后的话钙代谢，尤其女性在育龄期钙代谢是归雌激素管，绝经之后就是由甲状旁腺素管的。你现在身体中没有甲状腺了，降钙素、甲状旁腺素都会受影响，所以说骨头就容易出问题。你这个你去做一个骨密度检查，骨质疏松的话，那就说明你的手术影响到甲状旁腺的血运了，你加个降钙素喷鼻。另外一个甲减呢，岁数大人最怕血脂高，你血脂高不高？
4: 血脂高一点点。
3: 哪一项高？甘油三酯高还是？
4: 甘油三酯和那个就是总胆固醇高一点。
3: 都高。你贫血吗？
4: 有一点贫血，因为我总有血尿嘛，应该是有贫血吧。
3: 那一点不会引起贫血，这个是代谢功能的问题，脾功能差。你肯定是吃东西吃两口就不饿，肚子总是消化功能弱的。你这样的，正好你血脂高，连油带水湿一起排，你加一个叫双排丸的药，排油排湿的。
4: 太好了，太好了，
3: 因为你脾不好。
4: 太好了。太好了，双排丸是吧？
3: 对对对啊。正对你正
4: 好的
3: 啊，
4: 好了，谢谢
3: 啊，不客气，好，再见啊，
4: 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湿鞋啊，让人沉，让人堵，油鞋呢，容易凝块，它俩凑到一起，湿鞋会帮油鞋粘在血管壁上，而油呢，则让湿鞋更难代谢。以往啊，单一的排湿或者排油的方法根本无法把它们清理干净，就导致血液呢越来越粘，流速越来越慢，更容易形成血栓了。那么双排丸是一个做到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的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的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哎，
5: 孙主任，我想报名双排丸啊。我今年呢63岁，高血脂都有8年时间了。去年体检的时候吧，说我是甘油三酯啊5.2了。
3: 嗯。
5: 知名度脂蛋白高。医生呢说我什么血流的速度慢，血管里面有脂蛋块，再不管的话就容易堵了，就会引发什么脑梗啊，什么心梗啊。这半年以来吧，我总感觉我的头啊晕沉沉的，有的时候蹲下去站起来啊，这个眼睛就发黑了，晚上睡觉呢总感觉到胸口憋闷得很。哎呀，之前嘛我吃了有2年的降脂药，吃下去以后吧，指标是降了一点，但是一不吃吧，它又反弹了，又高起来了。平时总觉得肝气啊发闷得很，医生说长期吃药伤肝了。我听人这么一讲，我都不敢再吃了。今天听你说双排丸来排湿油、调血脂，所以呢，我就特别想用上。

0: 这个肝区液感觉发闷，应该是脂肪肝造成的。你肯定有脂肪肝，哎，这是肝脏啊在肿大，所以说这种情况啊，你一定要重视。高血脂啊，可怕之处就是油脂在血管里堆着，像油垢啊堵了水管，血流速度一慢，心脏啊就得使劲泵血，血管还容易啊被脂质斑块磨损，脑梗、心梗这些严重的病就跟着来了。
1: 哦，
0: 双排丸呢，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它核心呢，就是把你体内的湿和油排出去，让它不要在血管内啊再生成痰湿。
1: 哎呦，多做高血脂是吃肉吃的，但是呢，我平时呢饮食啊一直都非常清淡，很少吃肉的，肥肉更加是一口都不吃。我每天都吃点青菜、豆腐啊、些蔬菜之类的，可是呢，血脂还是降不下来。
0: 这个还咱说了，你看看农村过去养猪，那猪天天吃的是什么？白菜帮子、谷糠。但是你看猪肥不肥呀？脂肪多
1: 肥，
0: 不多呀？对不对？那牛羊的话吃的是草啊，那你看看那羊肥不肥，牛肥不肥？所以说呀，身体里边的油多不多，它不是看你吃什么，主要是看你把它转化成什么。如果你脾的运化能力强，它就会让三焦啊，把你天天吃的肥肉，一样转化成气血，让你吃完呢有劲儿，让你身体也有营养。如果你脾的转化能力差，三焦啊，把你喝的水，把你吃的粮食，都会变成湿和油，而且湿和油想排出去确实很难，普通方法根本排不掉，是因为啊，湿和油缠在一起，就像啊，泥裹住油粘在血管壁上。光靠忌口，只能控制啊15%，最多到20%的脂肪供应，也就是我们身体中你抽血化验的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80%以上是由身体自己合成的，不到20%才是你吃进来的。哎，这个合成是由脾来控制，三焦来完成的，所以说光靠忌口，最多能减少20%新的油脂摄入，老的油垢根本清不掉的。
1: 这两年听你讲这个双排挺好的，还有好多的国际认证，最主要是它能排湿排油，所以呢，我就特别想拥有。
0: 其实啊，我们大家也都应该用了，上了岁数。双排丸呢是个湿油双排的产品，它能把血管里、身体里的湿浊像清理啊淤泥一样排出去，同时分解那些凝在血管壁上的油脂，让脂斑块啊慢慢变小消失，就像给啊血管做大扫除，油垢清掉了，血管变通畅了，血流速度自然就快了。你想想，血流快了，大脑、心脏能及时得到血氧供应，头晕、胸闷这些毛病是不是就没了？脑梗、心梗的风险是不是也就大大降低了？
1: 哎呦，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哎，主任，那我说用的话多久能看到效果呢？
0: 每个人湿油程度啊是不一样的，效果快慢呢肯定不一样。从目前临床反馈情况来看，一般用2周左右，大多数人呢会感觉到头晕减轻，蹲起来眼睛不发黑了，慢慢逐渐呢会感觉胸闷、身体沉的感觉会明显减轻，血流啊状态会恢复50%以上，坚持用半年，血脂指标会稳稳降下来，血管里的脂斑也会缩小。而且双排丸不是靠强制降脂，是靠着排湿油通血管，身体没负担，适合长期吃。
1: 哎呦，我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心里踏实多了。现在我就想报名。
0: 可以的，一会儿记得呀，把信息留给工作人员，让他们啊帮你记录好就行。哎，有什么问题呀，随时可以再联系我们。
1: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孙主任，麻烦
0: 不
1: 你
0: 客
1: 了，
0: 气
1: 孙主任。
0: 啊，那好，再见。
1: 好，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双排丸，湿油双排中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是全国获得多项国际认知的中药，FDA、GMP、NSF、UL 多项国际认证。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的风险降到最低。本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啊，首个王牌产品，整个生产过程非常复杂，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

0: 一年啊只能生产一批，并且只有一两个月的供应期，所以大家啊一定不要错过这唯一的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哎呀啊，我太万分的感谢你在你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
2: 啊、
3: 哎呀，特别感谢啊，孙主任啊，为了节省时间，我就说说我病啊，麻烦
2: 你
3: 给我治一治 啊,
2: 啊,
3: 啊。谢谢那个孙主任啊，我吧是那个75岁的老太太，那个我全身嘛都是病。完了，我就挑几个主要的那个，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啊！
2: 嗯，
3: 谢谢您，孙主任。完，我那个，现在呢是咋的呢？我这心脏吧，哈，是堵95%才打这支架，然后呢，不光是堵，完了那个心脏嘛还总嘚瑟突突啊！完了，一整一犯病嘛，哈，完了，就这个心脏嘚瑟突突吧，上不来气儿，它就像颤似的。完了，有时候还闷疼，上不来气儿。完了，再有呢哈，就是那个，那个脑袋，完了一犯病吧，连心脏带大脑，完了那个他都一起，完了不敢睁眼睛，天晕地转的，一睁眼睛就房脑雾塌。完了，然后呢，一生点气，着点急，上点火吧，完了这血压还高，平时吧我是低血压，紧张也犯病，你就是合一点生气人生气事都犯病。
2: 你有房颤吗？
3: 这个房颤吧，我最近吧哈，我没去检查去。以前呢，我做那个心脏那个彩超，有一个字母我也不认识，那写个一级。我说大夫，这一级是不是心衰呀？那前我以为心衰呢。他说的啊，不是心衰啊，肯定不是心衰。
2: 我想问一下，你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3: 动态心电图是心脏的还是大脑的？
2: 心脏的心电图，背盒子那种。
3: 啊，背盒子那个，那好几年没做了。
2: 说几件事儿啊、哎！
3: 啊！
2: 第一个，凭你说话的语速，你肯定没有心衰。心衰人不可能这么说话，心衰的人气儿不够，你心肺功能肯定没问题。第二个，不是你，换谁都一样，生气的时候血压就升高，那也是正常的。你心脏有没有房颤，这是最关键的。75岁你有房颤的几率是非常大的。如果有房颤，你症状是房颤来的。一个房颤，再有一个呀，我怀疑你的头晕，你有没有颈椎病啊？
3: 这个颈椎我没做过，但是那个颈椎那后边那个脖梗那个骨头往出鼓吧，完了没顾得检查它，别的都比它重要。
2: 你血脂高不高？血脂高不高？
3: 血脂高，那个尤其那个脂蛋白超标，就带个小矮爷不小啊，那个高老多了。
2: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高不高？
3: 那都高。
2: 第一个诊断排第一位的，你有重度焦虑。
3: 啊，那有。
2: 对、
3: 啊，
2: 排第二位的70多岁了，骨质不好，有颈椎病。
3: 嗯。
2: 排第三位的，你要排除一下房颤。这是身体老化的一个正常反应，
3: 嗯、
2: 但是你房颤有这么明显的症状了，这要治。啊。
3: 嗯，
2: 再有一个血脂高，堵了血管，血管老化之后，如果你血里油多，它再加上湿气重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往血管上粘的，就会把血管堵上。所以说你现在治疗第一个，哎，就是什么，把油和湿气要排掉，再这样才能防止啊你的血管不堵，要不然你支架那地方更容易堵。所以说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叫双排丸。这个双排丸呢，这是香港排油排湿好的药。这个药平时很难拿到，但是现在呀，正好赶上香港大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现在我们有机会拿到很多平时拿不到的药，这里边就有双排丸，这是一件事儿。再有一个，一定要再做一次动态心电图，哎，完了之后呢，再拍一张颈椎片，这三件事儿对你现在都是马上要做。
3: 嗯
2: 啊，
3: 那个再有吧，孙主任，我最想问你的是，最近我查一个哈，就是这脖子和下壳外边这都烂呐、疼啊，给我疼坏了。后来完我就做一个 CT， 这喉部吧哈，能有一年多了，我就喝点水，咽一小片药都疼，就像有东西挡着似的，噎的慌。
2: 你拍张颈椎片、
3: 那个、
2: 看一下有没有颈椎前凸。
3: 啊，颈椎前凸哈。
2: 对，有可能是颈椎前凸驼背造成的压迫，看骨科啊。
3: 啊，哎，好。谢谢您、
2: 啊、
3: 哎，谢谢孙主任，
2: 好，再见、
3: 哎、谢谢、再见、哎，谢谢，
2: 嗯，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有了双排丸啊，其实就等于是告别了湿和油。以往啊，我们是用尽各种方法啊，比如说单独的去排湿排油，之所以

0: 效果差，根本原因啊，就是我们忽略了湿和油它是混合在一起的，单纯的排湿排油根本没办法将其排除。最后不仅是没有把湿和油排出去，反而呢让疾病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么香港双排丸几千年中药历史上第一个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湿和油排出去，同时纠正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那如果您也想利用双排丸来排湿排油，一定不要错过这唯一的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哎呀，孙主任，就你说的这个双排丸了，之前去香港旅游，专门跑到那个大药房买的。现在吧用了能有快6个月了，这变化真是太大。你说我以前吧这血糖吧控制就特别不好。光是这个断层药我来回这么换了不下10来种。二甲双胍呀，优降糖，那个打卡汤，那个达美汤，全都用了。后来吧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控制的还是不行。这血糖你说就啥呀，就跟那过山车似的。有的时候吧哈就是控制好了5点多，挺好的了，敢吃点水果了，等到第二天早上8点9，就整的你呀、也不知道吃一顿呀还是不吃，整不明白了。后来吧哈，你说我就去医院吧检查吧哈，说是胰岛素吧有抵抗，这没有办法了，我就往上加胰岛素呗，加到了一天吧打30个单的胰岛素，还得吃2片那个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吧哈还是不行。
2: 这个糖尿病啊，频繁换药效果不好的时候，这是我们所说的主要发生在2型糖尿病上哈，或者出现胰岛素抵抗，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不用想，肯定就是湿和油太多了。他们呢，一个是让胰岛素啊敏感性降低，一个呢是让胰岛素的信号啊传导受阻，一共就2条道全给你堵死了。所以说你吃药或者打胰岛素啊效果就很差。道理非常简单，我们说了胰岛素啊，它本身它不是降糖的，胰岛素是激素，它是给我们全身细胞下的指令，让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啊开始吸收糖，开始用糖，这是胰岛素的作用。但是如果你的脾的运化指挥功能出问题了，三焦啊不能把咱吃的食物转化成能量，转化成气血，那所有的细胞，你的心肌细胞、脑细胞都气血不足，也就是说没劲儿，干不动活。气血不足的时候，人是吃不动饭的，没有胃口的。那细胞也一样啊，它也没有胃口啊，所以说它就无法呀去利用血中的糖。也就是什么，胰岛素下了指令，但是啊，干活的都是病秧子。他没办法呀去执行这个指令。所以说糖尿病人呢，这个湿油要是不排干净，脾呀、三焦的功能不给他恢复过来，你再怎么换药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3: 哎呀，你说我们这老百姓哪懂这，一直到我用上这个双排丸，这样我才知道原来呀那些药啊不管用吧，主要是身上吧它有湿气，还有油搁这挡着呢，用上这个双排丸吧这不到1周就感觉身上不那么沉了，这腿吧哈也不像之前那灌气儿似的走不动步啊，一走步子两条腿累的呀，现在呀就感觉轻松多了。这腿水肿哈也消了不少。后来吧哈我就慢慢发现呢，我对胰岛素的敏感，之前吧哈我就也打30个单位，现在吧我还是打30个单位，但是呢血糖降的吧哈就明显比以前呢那好的多的多呀。
2: 所以说呀，糖尿病人如果频繁换药还是不理想的话，就一定啊要用上双排丸。因为它是一款呢、排湿排油的产品，当它把你体内的湿和油全都给排干净之后，没有湿油挡道了，胰岛素敏感性就高了，信号也能传导出去了，所以说同样用胰岛素效果呀会比之前好很多，血糖特别平稳。
3: 哎呀，太对了，老师，你说我现在把这排明白，得先把这湿气排出去才管用。
2: 对，我们说的湿气排出去啊，这是双排丸前半程的作用。 他

0: 更主要对糖尿病人呢，就是长期使用下去，它做到的恢复你脾的运化功能，让你吃进的谷物啊正常转化，让你不管吃什么都能转化成气血，而不是吃喝油的时候，这才是啊我们真正的目的。咱吃完饭呢，不光是血糖不升高了，更主要是人营养上来了，咱有劲儿了。
1: 你说这效果吧还真好，而且吧哈，这个创办丸我吃了吧哈，非常的舒服，不像以前有的药吧吃了反胃呀、反酸呐、现在我这胃口吧也好，就是家里那个创办丸了，现在吧就剩最后一份。听说今年呢过用时间吧哈，正好是跟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赶到一块儿了，所以呀、我就着急呀、赶紧来报名，我是这个意思。
0: 确实，咱赶上这样的机会啊不容易。双排丸呢一年只供这一次。现在呀咱既然赶上了，一定要把机会把握住。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我们先聊到这里。
1: 哎，谢谢孙总啊。
0: 哎，
1: 不打扰您了。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啊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给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老师。

0: 呦，哎呦，
1: 哎呀，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看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在收俺司

头啊。

小螺旋。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撵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足。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那脚你捶捶捶的他可疼，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去请功瞒着无辜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种，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斗太平吃黄芦。

看了，我看是。

同他。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哎呦，哎呦，
1: 开眼，开眼，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抬眼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抬眼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不过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

轻敌，亮儿上次带的杜鹃坠儿，来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张九的板小不小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米放他腮弄里，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会个女，俺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又到了每天咱们的这个节目时间了哈，今天有个事儿哈，真得跟两位老师来请教一下哈，就是我妈啊，我的母亲大人哈，这两天呢也她有几个老姐妹哈，也不知道在哪儿淘腾的这个养生的好办法哈，干啥呢？吃地瓜，
2: 吃地瓜，
0: 对，一天三顿不吃别的，就吃这个地瓜。
2: 天天吃，顿顿吃、啊、
0: 对呀、啊、就是不但自己吃，他还发动我们全家人去吃、然后我就在合计哈、怎么合计怎么不正常呢，我说这事靠谱吗哈？那我母亲我也不敢说太多啊，但是有一个人能管了我妈，就是赵宁老师
2: 啊，不是你爸
0: 就是赵宁老师哈。因为啥呢，
2: 我管呢，
0: 对，因为我们一家子哈，尤其我爸我妈是你

0: 的忠实的铁杆粉丝了哈，我母亲呢可以说是铁粉当中的铁粉哈，就是您说啥我母亲绝对第一个响应哈，然后接着一家子人都得响应啊，这个确实哈，所以您给看一看，就这个我妈现在就领着这帮姐妹哈，就天天吃这个地瓜这事儿，这事儿靠谱吗？这个
1: 我得先美一会儿，
0: 先美一会儿，
1: 就是被大家信任吧，我是觉得挺欣慰的，
0: 啊、
1: 真的
0: 啊。
1: 但我这人呢，我得跟大家，咱们得唠着唠着这个事儿哈。吃地瓜吧。也没错。
0: 也没错。
1: 对。但是你要说一天三顿都在那吃吧。我的确有点不太建议。
0: 哎，这个就是到量的问题了。
1: 这个真的哈，这个咱该咋的是咋的啊。其实这个地瓜呢，也就是平常我们说的红薯嘛。
0: 红薯。
1: 首先你看我跟我师傅，我们都肯定红薯绝对是个好东西。你像被大家所熟知的，里边有大量的那个膳食纤维。这些东西含量丰富，它能够帮着我们的脾胃和胃肠进行蠕动。然后也能有通便排毒的这个作用。而且红薯啊，在自然界吧，我们管它叫天然的辅酶 Q 十，所以你吃着点这个东西吧，我倒觉得没问题。也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哦，
0: 这个老爷子应该是也有发言权哈，对于这个地瓜这个应该不陌生了。
2: 这个红薯从中医这个角度上说呢，它是补中和血，益气生津。这个宽肠胃通便，
0: 你看都是红薯。
2: 红薯呢，它肉呢是黄色的。它埋在土里呢，在中医讲呢，它是合脾土。
1: 对。
2: 脾是红色的，出火。心呢，它属于火脏。所以呢，它呢能够入心脉。也有这个入心和血这么个作用。说到这个红薯呢，其实呢我们这代人呢是很有感情的。
1: 在我们那个所在的地区，我们那个时候它算是一个稀罕玩意儿了。
0: 不是常见的
1: 啊。对，就土豆是比较常见。地瓜吧也挺少。因为你要是东北的黑土地嘛，它特别适合长庄稼嘛。但是红薯是喜欢啥？喜欢沙土。你知道不？所以要是搁我们那儿种那个地瓜吧，一般产量都比较低，它就不如说什么种点玉米啊，种点大豆啊，那个产量还是挺高的，所以就导致我们那边那个地瓜呢就比较少。而且你说我那个年代哈，就是总出笑话，因为东西少嘛，完了大家明白的东西也不是很多，反正就按照小孩子天马行空的那种想象，完就能整出来不少挺有意思挺蠢的那个事儿。因为我们那年代确实没有啥零食，然后红薯你也知道，你不管蒸啊还是煮啊，那个红薯都是甜甜糯糯的，完了呢你要是吃不了呢，给它晒成干一咬还梗的就是的，还好吃。特别甜。因为当时我师傅在那地方吧，属于比较特殊的，因为他第一个有那个有社会地位，第二他是那个医术比较高。有很多慕名前来的人嘛，就是大家都欣赏他的医术，一捧不就捧了贼老高嘛那种。然后我师父呢不用去种地，他擅长的不是种地，他就是给人去那个看病
0: 看病。对。
1: 但是每次赶到收获收成的时候吧，我记得那阵儿的那个生产队队长就在那儿画出工啊，就是像考勤似的那种。他能特意给我师傅送来一份。一般我师傅不管这些东西，他都让我大哥就是放个地方给收好。然后有一天晚上吧，因为平常不都是我大哥去做饭吗？有一天呢，我二哥就是主动的就跟我大哥说，大哥今天我做顿饭吧。那你想我大哥肯定是乐不得的呀。
0: 对
1: 我大哥比较实在嘛，他没有那么多心眼儿。我二哥鬼主意多。他跟我大哥这么一说完，我大哥也没多想，他说那你主动要求做饭，那就挺好啊。完了我在那傻了吧唧的，我比较直你知道不，那时候也是得啥说啥，童言无忌嘛。完了我就冲我二哥我就笑。完事我大哥就问。说您那你搁那笑啥呀。完我就想问我二哥，我说我就心的话，我想问我二哥你啥意思，今天你要那个做饭去。完了我二哥就冲我一挤过眼睛。 当时我话到嘴边说一半我就没说、
0: 嗯、眼神过去了
1: 啊。完我大哥那时候就瞅了我们一眼觉得不对劲儿，说你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嗯、
1: 完我就截过去了，我说没有啊、嗯，我说我喜欢吃我大哥做的饭，我不喜欢吃我二哥的。
0: 打个马虎眼啊！
1: 啊，对对对，
0: 咋回事？老爷子在那看出来了吗？
2: 那天吧，这个红薯呢送来呢，没有几天啊，我这一合计啊，这个小子是要在捣鬼啊，
0: 有事儿。
2: 哎，但是孩子嘛，小的天性他就这样。
0: 嗯，
2: 我呢也没戳穿他。
0: 嗯，
2: 结果呢晚上就出事儿了，啊，出丑了。
0: 你看看哈，就是。啥事儿你逃不出人老的这个火眼金睛啊。这个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二师兄，咱们说这个二哥哈，一点都不二啊，他老有主意。他当时他有啥事儿，有什么主意了？
1: 那阵儿不我大哥不出去了吗？
0: 嗯，
1: 我就等于家里这些东西不都归我二哥了吗？我二哥做饭吗？
0: 嗯，
1: 我二哥就偷摸的就从那窖里头拿了四个红薯
0: 啊。
1: 你知道不
0: 啊、
1: 嗯、那做完饭了以后那柴火不没有说的像现在似的煤气一闭立马就闭了吗？
0: 嗯，
1: 他不还会有没烧干净的柴火吗？
0: 对对对，
1: 完了他把那个红薯
0: 嗯
1: 就一个一个都扔里头去了。
0: 嗯 嗯
1: 那一会儿红薯不就熟了吗？
0: 啊，对，那很快的、啊、
1: 他熟了，对呀、啊、完他甜呢，那味儿就出来了。
0: 嗯
1: 完当天晚上那个吃饭的时候啊，我二哥我俩就已经定好了，说今天少吃点。
0: 嗯
1: 啊，就得挤过眼睛，完告诉我那地方有那啥、
0: 啊、
1: 我就懂了，
0: 我
1: 晚上有好吃的呀、
0: 啊、烤地瓜。
1: 对，
0: 他做饭的时候他把地瓜塞那炉灶里去了。
1: 嗯呐
0: 啊，
2: 这孩子小，他就只知道这个红薯呢烤着吃好吃
0: 好吃啊。
2: 哎，那你像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呢，他都知道、
0: 嗯、
2: 还有一种这个红薯藤。
0: 红薯藤，
2: 哎，他做、
0: 哦、
2: 做啥呢，他做咸菜呀、嗯、那也特别好吃。
0: 这过去真的是把红薯的所有的物尽其用哈，
2: 嗯，
0: 红薯能吃，这红薯藤还做咸菜吃。
1: 嗯，这个我有印象。
0: 嗯，
1: 这个我有印象、
0: 嗯、
1: 因为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哈，几乎没有不能吃的东西。
0: 嗯，
1: 什么地瓜藤啊这些都能吃，就是收土豆的时候剩下那小土豆、
0: 嗯、
1: 我们会用那个放点那个地瓜藤。
0: 嗯，
1: 然后再放点那个农家过去农村自制的那个黄豆酱。
0: 哦，做咸菜、啊、
1: 哎做点那个咸菜也挺好，糊点咸菜，完事条件好的可能往里边有剩下的肉皮什么的、
0: 哦、哎呦，那就更好吃了、
1: 哎、对对对，放点灰油也行，反正就那个味道就特别香。
0: 老爷子师傅也挺好这口的、哦、我觉得这个咸菜哎呦我的妈呀，都不用菜了、这一道咸菜就够了。
2: 嗯，确实。
0: 嗯，
2: 你看现在的条件都好了哈，
0: 嗯，
2: 在里面你看放他家里点什么的，加芹菜呀、啊、肉块啊、
0: 嗯、
2: 这个酱油啊、味精啊，你看这调料啊，他都不少往里放。
0: 嗯嗯嗯，
2: 但是那个味道啊、
0: 嗯、
2: 还真照以前那个，他味道还是差一些。
0: 这个确实、嗯、这个像我妈什么经常也会说哈，什么吃点豆腐呀，想想过去的事儿。吃点大酱啊，想想过去的事儿，反正想啥呢，都是没有过去那个味儿哈。它可能是每个年代的人都对每个年代的食物有着的一种情结，随着岁月的变迁呢，可能再也找不到那些当年的味道哈。但这些味道呢，我估计哈，这个也是实实在在的印在了我们的脑海当中，变成了我们家长里短的一些美好回忆了哈。哎，这个红薯就地瓜藤哈、啊、在您来说它是有一定的什么，除了吃之外
2: 嗯
0: 有作用吗？
2: 它呢这个红薯藤啊
0: 嗯
2: 它还是很好的一味中药。
0: 哦、嗯、红薯藤也是一味中药呢、
2: 嗯、哎
0: 宁
2: 宁、
0: 嗯、
2: 啊这个事儿你记得不
0: 嗯
2: 就用这个红薯藤啊给小琴看的那个病这个事儿、
0: 嗯
2: 嗯
1: 啊我知道王小琴吗？我知道、
2: 哎、
0: 这个还
1: 我知道他的事儿。
2: 哎，
0: 还真能治病调病哈、
1: 啊。啊，能！哎妈呀、
0: 嗯，
1: 那我们那年代，那王小琴长得正经挺漂亮了，
0: 嗯，
1: 浓眉大眼的，特别漂亮，
0: 嗯。
1: 但是她就是啥呢？就是脸吧发黄，就灰秃秃的黄。完事，她那个脑门就爱起那个疖肿。
0: 嗯
1: 就那个火疖子似的那种、
0: 嗯嗯、
1: 就是现在叫毛囊炎、
0: 哦哦哦、啊，
1: 我记得我们都管
0: 这个
1: 火疖子，
0: 这个挺常见的，年轻人有的真有这个啊。
1: 对对对，
0: 嗯，
1: 那阵儿要是按中医上说的话，就是体质虚弱的嘛，皮毛不过而易受外邪侵袭，所以那个王小琴吧，她本身就是长得挺好，爱美， 就那个脑袋上起那个火疖子，后来他绞头发帘，哎呀，绞的老丑了。
0: 嗯嗯，哎呀妈，
1: 就为了挡
0: 这个头帘没长明白，可容易那个毁容了。我跟你讲，
1: 那真的那个就不好看了。原来他那个额头吧挺漂亮的，就大额头宽的，挺有福气的那种。后来他这一挡吧，显得脸就贼胖，就不好看。

0: 看了，
1: 嗯，
0: 后来你看他吧，本身就挺爱美的，他就挺自豪的，后来不爱出门了，完就来找我师傅，
1: 自卑了啊。
0: 啊，其实他这个吧，你说能多大点的事儿？
1: 嗯，
0: 那孩子在青春期长个痘，那不是很常见的，调一调就行。
1: 对对。
0: 所以我后来我师傅就告他说，你每天早上啊，
1: 嗯，
0: 白米加红薯煮粥喝。
1: 嗯嗯，
0: 因为他这个可以去养他的脾胃嘛。
1: 哦，养脾胃、啊。
0: 他要脾胃好了，气血足了，他脸色自然不就好了嘛，对不？
1: 嗯嗯。
0: 完、
1: 嗯嗯，
0: 咱们那阵儿也不兴用什么化妆品啥的，也没有那个东西。
1: 哦哦。
0: 完，我师傅就告诉他，你整那个红薯藤子，
1: 嗯、
0: 给他捣不碎了，
1: 嗯、
0: 嚼碎了也行，
1: 嗯、
0: 捣不碎了也行，就往那个火疖子上敷。
1: 这个有什么具体药用价值吗？用这个敷这个火疖子上边。
0: 你说红薯藤啊？
1: 对对对，它有什么？
0: 红薯藤清热利湿、活血通络、解毒消肿的。
1: 哎呦，这功效还真不老少，是吧，老爷子？
2: 嗯
1: 啊，
2: 这里边呢，咱们还说一个知识啊，
1: 嗯
2: 就是中医总结出来的啊，就是所有这些个藤类的植物啊，入药呢，它都有通络除痹这个效果。但是给这个小琴姑娘用这个地瓜藤吧，主要是取它清利湿热。啊，然后解毒消肿这么个作用。
1: 哦，看来它这个功效啊还真是不老少，应用在这个火疖上边还确实是对症啊。
0: 哎、嗯、妈呀，正经不错呢。
1: 嗯嗯嗯。
0: 那王小琴他多长时间？好像没有，哎呦，三个多月还不四个来月的时候。
1: 嗯嗯嗯。
0: 那整个就变个一个人了。
1: 嗯嗯。
0: 就那个脸色特别红润。就是气色也好了，完、
1: 嗯、
0: 那个火疖子也下去了。
1: 这一个红薯呢，又引出了这么多的回忆。主要呢是这个红薯呢，无论是果实还是人家的藤儿，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
0: 今天就出门的时候吧，我遇到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孙子。
1: 嗯嗯嗯。
0: 那孩子吧，应该是上幼儿园，老人呢就从那个出门一直就背着这个孩子。
1: 嗯嗯，
0: 你想很多老人自己走他都累得了不得，你更何况背个孩子。
1: 嗯，
0: 往我搁交通岗那地方就看着他们，嗯，那个老人的脸上就脑门的上面都是汗。
1: 嗯，
0: 完那衣服前襟这个地方也有那个透过来的那个汗印儿，但是他就一直背着这个孩子往前走就没放下。
1: 嗯，
0: 后来等到那个就是校车快要到了的时候，完了那个小孙子就从那个老人的后背上爬下来。我以为是可能就蹦蹦跳跳的上车，是不是、啊、就坐车就去幼儿园去了。
1: 嗯嗯嗯。
0: 结果我就瞅着这孩子哈，就把自己背后那个小书包给打开，完了搁那找东西。我心可能也就是那个什么，找点什么小零食啊，或者说是找点什么玩的呀，搁手里拎着上车，可能跟小朋友们一起玩，我也没多想。完我就搁那瞅着，后来我看他拿出来个鸭梨。
1: 嗯，
0: 车门打开了，完上面有老师叫他，那个好像叫糖糖，说那个小孩儿，说糖糖你快来呀，你那个上车来呀。完了我就瞅这个孩子呢，把那个书包弄好了以后呢，就搁单肩哈，就像我们大人似的单肩那么一背，反正兜盖也没扣上，就那么糊弄上一背一扛就完事儿了。完事儿跑过来以后，给他奶奶手里头就是塞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梨，鸭梨
1: 啊、
0: 哦，
1: 给奶奶留着吃的，
0: 奶奶塞过来了。
1: 哎呦，这孩子好，
0: 就是塞过来以后吧，完事他就往那个车那边跑，一边跑一边回头，完就跟他奶奶就喊，他说奶，你吃个梨，你休息休息再回家。其实我真的哈，除了说那个孩子的那个举动，让我觉得那个小孩真的挺懂事儿的。另外一个确实像我师傅说的那样，就这事儿。可能过了很多年了，但是在我心里头，我就总觉得自己过不去那个坎儿，
1: 还是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哈、啊。
0: 对，因为今天我看到这个老人之后吧，那个他那个小孙子把梨拿回来，突然间我看那个小孩儿，我就想起了另外一个孩子，就是在早饭我小时候那时候那个孩子叫柱子，
1: 柱子。
0: 对对，一个小孩儿，以前就是我们村口吧，我们那地方有种的那个老梨树，
1: 哦，
0: 有二十多棵吧。我们这些小孩子吧，喜欢往梨树那边走。完，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围着这棵树玩躲猫猫啊，什么这些东西，什么老鹰抓小鸡呀、啊。反正你要是真的是瘦一点的， 那个孩子就跟那小猴似的，反正就是树杈上蹲呐、跳啊，反正就玩的都那样。那就那农村的时候，你有啥可玩的？
1: 但只要有孩子的地方，大家就不缺少欢乐，是不是？
0: 就安静不了。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就很热闹、啊，
1: 很热闹。
0: 反正我属于那啥呢？我属于就是搁树底下、看我哥他们在那玩的。
1: 嗯嗯嗯。
0: 因为他们吧，我就感觉就可笨可笨的了。
1: 嗯。
0: 咱们村子里头有一个就玩的可厉害的那个孩子，就叫柱子。
1: 啊、
0: 嗯。他比我大，我管他叫哥。嗯，比我大个两三岁吧，我管他叫柱子哥。
1: 嗯嗯嗯嗯，
0: 完了，我不是因为总去看我师哥他们去玩嘛，完事时间长了、我就跟柱子哥吧，我俩就比较熟悉了，
1: 总在一起玩
0: 啊，对对对，哦、完我那天我就听我二哥说那个柱子吧不爱上学，
1: 嗯，
0: 就总逃学，他一逃学完搁哪儿能逮着他呢？就搁那梨树边上，他就搁那边晃荡，他去就是每天都到那个点儿去上学的点儿，他也正常走。但是他不往学校走，
1: 嗯，
0: 你知道不？他有的时候就先上梨树那边，
1: 嗯，
0: 有的时候你要是有梨子吃的什么的，他也不管那个，他就偷偷的上树上去摘梨吃。
1: 哦，嗯，
0: 要不然是啥呢？晚上放学不回去，因为他学习也不怎么地儿啊，完回去挨打呀。
1: 嗯，
0: 完了他就搁树上睡觉。反正我们那时候哈，就是谁要一提到我柱子哥，几乎是没有人不知道的，
1: 家喻户晓的一个人物，
0: 老厉害了，就上蹿下跳跟猴子似的，
1: 嗯嗯，
0: 就窜来窜去的。完事你到那儿吧，其实梨有没有人看着，有，你有护林员嘛，有那大爷，你
1: 这
0: 你也看着，不能让
1: 随
0: 便去整去，
1: 随便说随便摘随便采的，
0: 哎，对，那不行，
1: 那不行，
0: 那时候你不到嘛，就啥都是按个按需求去分的，哪能这样，就土地里产的东西都得是大家共享的，但是那大爷也逮不着他呀，就拿他没有辙。后来有的时候在路上要是遇着我的时候哈、他就搁后边喊我，喊赵宁，旁边没有人的时候啊，我柱子哥就能塞给我个梨。
1: 哦，
0: 啊，
1: 哎，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0: 啊、对，也能着他比我二哥对我好、
1: 这个就是总在一起玩玩耍的小伙伴们哈、相互之间也有一些感情了。你看这个梨他我不见得他谁都能给，他肯定给他自己特别好的朋友哈。
0: 啊，对，因为我不会告状。
1: 但是我在想这事儿哈。
0: 对，我要一告状的话他不挨打吗？我这人不多语不多言不多语的，我不爱那个啥、
1: 但是你会觉得这孩子他得有多不爱上学呀，天天上学这点就走、放学点回来、我估计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有微信，有啥事儿可能随时能、
0: 对，老师就能联系了。
1: 我估计家长都没回，这孩子根本没到学校去。
0: 对，
1: 家里也不知道他没上学校去，这事儿就岔子了。
0: 那对呀、那以前就确实出现过这样的事儿 啊。
1: 对对对。
0: 后来他逃课的事儿被他妈给发现了。
1: 嗯。
0: 因为当时我们不都那个上课呢嘛。
1: 嗯 嗯。
0: 然后我就听那个窗边，就听学校里边哈，那家伙、就是嚎的那种声，你知道不？
1: 嗯，
0: 哭嚎的那种声。
1: 嗯嗯嗯。
0: 老师正好不干什么来着。
1: 嗯嗯。
0: 我也是淘气啊。老师一回去写字儿，晚上我们知道外边一喊哈、同学们都半起来的那种，都是站起来往窗户外边看。
1: 嗯 嗯。
0: 我离窗户就隔一个人。
1: 哦。
0: 所以他靠窗子，我的同桌在靠窗户嘛，我就搁他旁边、我稍微欠点脚，我就能看到是什么样子。因为那时候都是平房嘛，
1: 发生啥事
0: 也没有什么楼房怎么怎么样的。
1: 嗯，
0: 完了我就看朱他妈就捏着他耳朵，就是一边走一边骂他。朱他妈吧，声也挺大。
1: 过去嗓门必须大。
0: 对，就是嗓门都挺大。完了，一直走到班级门口那地方，完了才松开。
1: 嗯，
0: 我就听那个柱子搁那嚎我，完就开始揉他自己的耳朵。
1: 嗯嗯 嗯。
0: 完了那时候我记得，就是老师跟他妈不正说话呢吗？
1: 嗯，
0: 没等说几句呢，我就瞅我柱子哥撒丫子就跑。
1: 嗯嗯 嗯。
0: 完事当时那个大门，他不农村的那个门不都是一个那个大铁的门，就是学校不也是吗？中间不有那个锁吗？
1: 嗯
0: 那柱子哥老灵巧了。
1: 嗯，
0: 你知道他吧，就是不知道是我到现在我都不理解啊，他个子就比我大两岁，你说能有多高？
1: 嗯，
0: 他那中间有一个秤，是那个锁嘛，就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就那个门上那个锁，一个铁条的那种锁。
1: 嗯
0: 他直接踩那啪啪啪就从那个门跳出去，就翻那个门就走了。
1: 走了
0: 啊、 反正后来我听说哈，好像我柱子哥也不怎么回家了。
1: 嗯嗯嗯。
0: 嗯，完了，天天就上那个梨树那边去待着去。
1: 嗯嗯嗯。
0: 其实那时候我哥他们可羡慕我柱子哥了。
1: 不上学是吗？
0: 对，他不用上学，他天天搁外边玩啊。
1: 嗯。
0: 完了，后来差不多天天放学，我哥就约着那个柱子哥他们去那个林子那边找我柱子哥去玩去。
1: 嗯嗯。
0: 反正我那时候吧，印象吧，就是我柱子哥特别厉害。
1: 嗯，
0: 有几次

0: 明玲，你看那个时候啊，他小啊，那个像小馋猫似的，有好吃的呀。他连他那师哥他都不知道，
1: 自己先吃肚子里了。
0: 他更不能告诉我了。你看，
2: 你咋知道那师傅？我都告诉你，
0: 那都是后来我才知道的。
1: 啊
0: 哎，那个时候啊，我就发现，哎，他们哥几个这孩子呢，熬这个梨水呀，喝的咋这么快呢？
1: 啊，给他们熬过这个梨汁儿，用梨熬的水，
0: 对，
1: 下的特别快啊。
0: 反正啊，宁宁呢总是能捡到梨，所以呢，我也没多合计，也没多想。
1: 你看，这师傅其实他还是发现了，但是没往下合计啊。
2: 谁道他发没发现？因为那时候我比较小啊，我那时候能懂啥？我就知道我要想吃梨的话，我就找我柱子哥。因为有时候他给我的梨吧，有的时候我真的也不舍得吃。完我一心东西本来就少，有的时候遇着特别甜的，完回来就拿给我师傅，我告诉师傅说路上捡的。反正有的时候我就偷摸用那个饭盒装点，完我师傅就是自己熬的那个梨水就给柱子哥送去点。
1: 这算是一个
2: 啊，就人家给我我也得给人家呀，对不？反正觉得挺好吃。有的时候完我也会照猫画虎的哈。能用上点儿，因为那阵儿我师傅老逼我们去背那个药性赋，他会讲到梨的一些功效嘛，什么生津化痰呐、润肺止咳呀，包括就是那个我师傅说梨怎么好吃啊，回头我都教给我柱子哥。
0: 在那段时间呢，你说这些孩子啊，他也没白吃这个梨啊，特别宁宁对这个梨这个功效、这个食疗啊，他特别感兴趣，啊，经常给他讲。这个川贝啊，蒸梨呀、它清热化痰、润肺止咳、这个陈皮雪梨呀、这个理气呀、化痰呢、生姜煮这个梨水呀、在感冒的时候呢，能起到止咳散寒的作用。
1: 哎，你看
0: 啊、还有这个梨皮呀、是入药的主要成分。哎，吃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把它扔了。连皮吃，这皮呢有去火止泻这些作用。哎，他不记住
2: 这段话哈，我师傅不下捣鼓一百遍。
1: 老爷子一说完这个梨哈，大家会发现，这个术业有专攻。一个简简单单的这一个梨，在老爷子这儿，您看。变换不同的组合就会起到不同的功效。这个别说张老师您教别的小朋友了，金老爷子说到这个梨煮水加生姜，我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这还能这么煮哈。再有呢，包括现在我们说到这个梨皮，刚才真的讲到这事儿了，药用价值极高，下回吃的时候啊，这梨皮您呢就千万别扔掉了，这个确实很重要。
2: 对对、这个确实是哈，这都是精髓，
1: 真有门道，这门道真多啊。
2: 对，所以说人说是学一辈子哈，人活到老学到老、永远都有你不知道的东西和惊喜在那儿、
1: 对喽，
2: 这个真的是。那时候我给我柱子哥讲的时候也是这样啊，那我柱子哥也没人教他，他肯定也没听过这些，我给他讲完他有的时候也听不懂。但是那时候也是觉得我特别厉害，因为懂得多嘛、你知道不。

0: 先生，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后来就是那个，我听村子里人说的，说这个，说柱子这孩子啊，说有点叛逆。
4: 嗯嗯
3: 啊，后来就不怎么回家了，有的时候一个月才回家一次。
4: 嗯嗯，
3: 偶尔吧，我在那个就是村子里边，也是后来也是偶尔才能看着他，但是每次看着他，只要是有梨，就是下梨的那个季节，帮我柱子哥都会给我梨。后来等到秋天收庄稼的时候吧，就那个学校放假之前，我又见过他一面。
4: 嗯，
3: 那时候我就觉得就跟之前不一样了。就觉得我柱子哥那个时候就是，就黑瘦黑瘦的，
4: 哦，
3: 就那种状态。
4: 就是，
3: 但是没变的是啥呢？他还惦记着，他可能以为我爱吃梨。
4: 嗯嗯。
3: 完，
4: 嗯，
3: 那时候也真没有啥水果，逮着这个梨吧，也真挺爱吃。那甜甜的、水水的，谁不爱吃？
5: 那时候东西少啊。
3: 对，就那时候虽然是变了样子，但他还是就是也能塞给我一个梨吧，让我自己吃吧，同时也会告诉我说别给你哥他们，因为少嘛，就是真的。当时我就特别高兴
5: 啊。
3: 反正那会儿我就问他了一句，因为总看不着我柱子哥嘛，我就问他，我说柱子哥，你真不回去上学了？他就回了我一句，他说不去，然后就走了。
5: 还是不去上学
3: 啊？就不去就走了。完了我就瞅他个背影，往我手里捧着个梨。本来我想跟他多唠一唠，你知道不？啥也没来得及聊呢，然后就走了。但那时候我真的就是，我就是到现在我一辈子也没有想到，就那一次我见着他的那一面是最后一次看着他了。
5: 最后一次，这是后来是什么？是搬家了吗？还是怎么着？怎么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了呢？
3: 哎呀。
6: 这个村里的人呢都说，他隔了一个月呢才回家，这父母呢也对他呢也是恨铁不成钢，就多说他两句儿，他这个一气之下呢又跑了，
5: 又走了，怪不得啊，有，这个这是，
3: 对呀，因为那个时候就听大人说的，那时候我真的就感觉有点像听评书的讲故事似的，就是你怎么也不觉得就是这个人发生在自己身边，你想那时候才多大的孩子，你就现在想一想都觉得，而且我还是前几天刚见过他，他还给我梨，然后那就是最后一面，我真的就觉得特别难受。我记得我那阵儿好像我缓了一个多月呀，我才缓过来，就那时候我就是走到哪儿我都感觉好像是我柱子哥后边喊我名要给我梨吃。我柱子哥两个虎牙，有俩酒窝，眼睛特别漂亮，但干瘦干瘦的，就个儿也不高。
5: 这个哎呀，我能
3: 对吧？但是每一次我哥见着我的时候，都一呲牙就给我塞个梨，完告诉我别跟我师哥去分。所以后来我想起来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后悔。我说那时候我为啥没追他上去？我为啥要问他上不上学的问题？我有时候就真的觉得很自责。完了，
5: 听完之后心里也确实很不舒服。
3: 对对对，其实我那时候，我当时看见他的时候，哈，哎呀，我就觉得
5: 心里很难受。
3: 对，我就始始终终是觉得，就是那个什么，给自己留下来个遗憾。
5: 其实你是接受不了这事儿的。
3: 对对对，
5: 孩子太小了。
3: 对，
5: 哎，
3: 而且我柱子哥那时候那么照顾我。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一辈子都弥补不了这个遗憾。就变不了了。
5: 我看赵林老师聊到这儿眼圈都红了，真没想到聊到过去这么样一个事儿哈。
3: 对
5: 呀，但是怎么说呢？因为当时如果按照推算的话，你那个时候也就是，五六岁，
3: 六七岁，
5: 六七岁的样儿，
3: 反正那样，
5: 小孩子哪能想那么多？
3: 对，
5: 是吧，老爷子想不了那么多。
6: 哎呀，这么多年呢，这个宁宁始终惦记这个事儿。
5: 那
6: 怎么的，他也忘不了。就在这个前几天走路的这个过程当中，看见卖梨的， 哎，这个摊摊之后，他都在这发愣，
5: 还能想到这个人，
6: 对，今天
3: 会想到，会想到之前。
5: 今天赶上了，
6: 赶上这个了，
5: 聊到这儿了，
6: 这才就聊到这个。
5: 哎呀，很不容易，真是这个。
3: 因为之后我有我姑娘了以后哈，就是我几乎不怎么买梨。
5: 嗯
3: 就是买梨的时候，哪怕我姑娘吃不了，我都不会跟她吃一个，因为分离。
5: 对对对。
3: 她说分离不好。
5: 嗯。
3: 就这个坎儿哈。就一直都过不去，你看，就
5: 是
3: 这么长时间，我讲课讲这么长时间，我很少给大家讲一讲关于梨呀、啊、怎么它有什么功效什么
5: 的
3: 事儿，我几乎不怎么讲，
5: 对，
3: 因为我真的也很少买，除了上秋以后，完了我会就是搁家里有我姑娘在的时候，那时候她小的时候，我会给她熬点梨汤什么的，其实真的就梨我吃的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一看到那个梨。我就会想起那时候看我柱子哥的那个时候，就是提不了，提不了，就是那个东西，反正这么多年，就是你别触碰这一点，就是你要不是说这回就是提到，就是昨看到那个那老太太和那个大孙子那个孩子那个事儿之后，我还不想说这样的事儿，就你根本就受不了，就人的心里边就有一个最脆弱的点，而那天那回那个经历，我真的这一辈子几十年过去了，我忘不了，
5: 很难再。
3: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哈，就是你看我有的时候回答大家的问题，好像有的时候觉得，哎妈，你别墨迹了，我都听着了，就是真的不放心，你懂吗？我们就真的想把大家的问题一点点都解决掉，因为我真的不想再像柱子哥那样，就是该说的话没说完，
5: 留有遗憾，
3: 让自己后悔，
5: 给大家留遗憾。
3: 哎，对对对，我就真的希望大伙儿都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就是少了，农村里头还会有，但是大家也都注意了。但是我也不希望因为别的事儿，把我身边这些最珍爱的人得夺走。
5: 哎呀，今天聊的这个事儿啊，让我们觉得很沉重哈。这个是多年的，可能说永远不能触碰的一件事儿。今天我们郑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我觉得老师这句话说是对的。而且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哈，别管天大的事儿，只要人还在，就有可能。也希望哈。咱们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这么多年了，能够珍惜当下，把握住自己的身体健康，别给自己留有任何的遗憾。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7: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这两天我瞅见一句话，叫人老了干什么看着都感觉心酸。我坐那儿一琢磨，嘿，你还别说，真是那么回事儿。您看啊，前几天呢，我去了一趟早市，大老远就看见老恩师，老爷子推着个自行车，车筐里搁了两兜子青菜，走路都带风，腰板啊拔了笔直，那叫一个精神。我赶忙上前打招呼，老师您这身子骨可以啊，威风不减当年了。老师一回头看见是我，乐了，嘿，一把年纪了，威风啥威风啊，我就是闲不住，天天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倒是小宋您保养得挺好啊，脸上有光，看着透亮。就这么一句脸上有光，让老宋我啊站在那儿愣了好几秒，心里头啊一酸。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半年前的我跟脸上有光这四个字儿压根儿就挨不上边。那阵子是怎么回事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反正我呢老觉得浑身不舒坦，说病吧又不是病，去医院做了个全套检查，指标全正常，啥毛病没有，可人呢整个状态啊就是往下出溜。我老伴那张嘴啊也是说话不饶人，他说你看你啊跟那双打瘸子似的，蔫了吧唧的，一天到晚耷拉个脑袋，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这话听起来不好听，可句句是大实话。我自己也急啊，明明没毛病，怎么人就跟漏了气的车胎一样越来越瘪呢？因为这事啊我还专门跑了趟北京，找我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发小，他可是干了半辈子的老中医，经验非常丰富。人家听我絮叨完，上下打量我两眼，哈哈大笑说，你没啥事儿，就是老了。我一听这话当时就不乐意了， 我说谁老了？我上个月刚

0: 体检指标全正常，有的指标比小年轻还好呢。他摆摆手跟我说，好了好了，老家伙别较这个劲儿了啊。他问我，您是不是白天老犯困，晚上睡不踏实，镜子一照脸是灰的。我说对啊。他说那不就得了吗，那些指标只能告诉你零件没坏，但零件没坏不等于没有劲儿啊。您看那手机啊，用了两三年，电池看着是满电，可一出门就没电了。您现在这德行啊，看着满格，实际就是虚着呢。我当时啊就愣住了。他接着说，咱这把岁数了，别跟那指标较劲儿，你啊底子亏了得养。我说那咋养呢？他说简单，多吃黑的，黑米黑豆黑芝麻，这些东西养人啊。老祖宗说黑色入肾，不是瞎说的，都是多少年传下来的经验。我当时一听他说多吃黑色食物，脑子里啊立马就蹦出来一个方子，就是三奶奶喝了38年的老法子，九珍九晒五黑粉。我就从北京回来以后啊，踏踏实实的坚持喝，每天早晨冲一碗，下午没事了再补一碗，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喝了大半年。哎，您可别说啊，这里面东西啊也是特别的实在，全是地里面长出来的天然食材。你看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一共7样，再加上三奶奶传下来的九蒸九晒老手艺，把食材的寒性、豆腥味啊都处理得干干净净，营养呢也彻底的激发出来了，温水一冲就能喝，不费事，还温温乎乎的。咱们年纪大脾胃弱的人啊，喝着特别养胃好吸收。您要问我喝出啥了，我也说不上来啥大道理，反正现在跟你们唠这一整期啊不困，现在买完菜了顺脚就去公园，也不觉得累。还有我老伴啊一般是不夸我的，前两天呢瞅了我两眼说了，老宋你脸上亮了啊。我一听，这不跟老师说我那句脸上有光对上了吗？所以我现在呢就信一个事儿，咱这把年纪啊拼啥呢？拼谁精神头好。精神头哪来呢？不是吃啥好东西一口吃出来的，就是这么一天天一顿顿慢慢养出来的。也正是自己觉得喝得不错，上期节目呢我才敢大伙儿开口推荐。说实话啊，心里也是有点忐忑的，怕大伙儿不信。结果昨天电话一打进来，好多老朋友二话不说就定了，我这心里头啊热乎乎的啊，真谢谢大伙儿信得过我。但是今天呢，老宋得跟大伙儿说个事儿，咱们这个五黑粉啊暂时没货了。这可不是老宋在这吊大伙儿的胃口啊，是赶上事儿了，缺了一味料，偏偏缺的还是这碗粉里最要紧的那一味桑葚。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觉得五黑粉五黑粉，黑豆黑米黑芝麻不就行了吗？桑葚有啥要紧的呢？哎，这里头是有讲究的。您看啊，黑豆黑芝麻这些好东西是好东西，但它性质呢有点干有点涩，咱们上了岁数啊脾胃都很娇气，单吃这些呢容易胀肚子上火，还不容易消化。那怎么办呢？就得靠桑葚。桑葚这东西啊温润，它能把这些粗粮的劲儿啊给调顺了，串起来，让您喝着呢不胀不火，舒舒服服的就吸收了。说白了，少了它，这碗粉啊就是一碗普通的糊糊，没那个魂了。而且咱用的桑葚呢也不是随便找的，是新疆吐鲁番的头茶桑葚，那边呢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果子厚实，味儿也足。咱只要头一茬的，不加糖它自己就甜，人工一颗一颗挑出来，不熏不掺，干干净净，就这么些桑葚。今年那边呢又碰上减产，产量本来就少，这一段就接不上了。当然了，这么好的东西老宋也不能让大家干看着。昨晚啊我跟厂家聊到半夜，最后厂家决定呢优先给咱们听友啊发货。我给大家听听他怎么说的啊。
1: 宋老师啊，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这回真是对不住了，不是我们不想做呀，是今年吐鲁番那边那个头茶桑葚它大减产呢，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我也知道您着急，听众那边也都等着呢，但是您放心啊，再怎么难咱不能拿次品糊弄人，三奶奶的方子呢差一点肯定是都不行的。刚才我找同行高价收了一批头茶桑葚的好料，但是数量不多，能生产个大概1000罐吧，

0: 其他经销商呢我都先不管了，这一千罐都先给你留着。不过呢我也得提前跟你说明白啊，这个卖完这批下批啥时候有我可真说不准了。
1: 说实话啊，有这样的厂家跟咱们在一块儿啊，老宋心里是特别踏实的。人家没那么多漂亮话，就是认准一个理儿，该咋做就咋做，不能糊弄人。添了钱跑了腿，一声不吭自己扛着，就为了把东西做好，把事做好，将心比心。这样的厂子啊，老宋愿意给他们啊竖个大拇指。养生这事儿啊，最怕凑合，东西差一丁点儿，效果就差一截儿。这个道理啊，我跟厂家想到一块儿去了，宁可不卖，也不能拿次品来对付大伙儿。也正因为厂家这么给力，今天一早，那批吐鲁番头茬桑葚就到了厂里，机器一转，当天就能做出来，晚上第一批就能发走。不过老宋得把丑话说前头啊，这批货是厂家自己贴钱厚着脸皮求人收回来的，前前后后就凑出来一千来罐，听着不少，但咱们听众朋友多啊，满打满算也就够发两天的，两天一过这批完了，下回啥时候再有谁也不敢说。所以想喝的这回可别再等了，这一千罐来之不易，赶上了您就赶上了，错过了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今儿啊，老宋算是把肚子里的话全倒出来了，嗓子也快冒烟了，您容我喝口水喘口气儿。接下来咱们的老宋福利时间啊，马上就开始了。今儿有那些实打实的优惠呢，让主持人跟大伙儿好好念叨念叨，可千万别换台，好东西这就来。
2: 欢迎回来，现在是老宋福利时间。刚刚听完宋老师的真情分享，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跟我一样特别有共鸣。年纪大了，不求大富大贵，最难得的就是身子利索，气色好看，每天精神头啊足足的。哎，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老朋友一直在后台电话里面追问，盼着这款九蒸九晒的五黑粉补货，现在终于等到了厂家来之不易的稀缺补货。我先把咱们节目的专属福利清清楚楚的给各位交代一下啊，全程无套路，实打实的优惠。那这款正宗的九蒸九晒五黑粉呢，今天单罐尝鲜39.8元一罐，为了回馈咱们所有忠实听众的信任，节目专属团购价直接对半砍，只要19.8元一罐。大家要清楚啊，这一千罐不是普通的库存，是厂家自掏成本高价收来的吐鲁番头茬桑葚原料，专门优先留给咱们听友的。卖完这一批啊，厂家明确说了，下一批原料什么时候有，能不能补得上，完全说不准。专属福利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79，400-799-9679。接下来咱们再次有请宋老师。宋老师，刚才歇了会儿，精神头怎么样？
1: 挺好，挺好。喝口水缓过来了。就是刚才该说的不该说的全撂了啊，也不知道大伙听没听烦。
2: 哪儿能啊？您呐说的越多，咱们听众朋友们越爱听啊。正好我这攒了好多听众留言啊，今天我当个嘴替啊，替听众朋友们来请教一下您。我们先看第一条啊。这位听友说，宋老师，我刚才听您放厂家那条语音，说今年啊头茬的桑葚减产，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厂家自己贴钱高价收，凑出来1000来罐。哎呦，这位朋友说他听完心里一紧呐、昨天他就犹豫了一下，节目播完他打过去，结果什么都没有了。这回呢他不犹豫了，先订一箱。但是他想问一句，这桑葚真就这么金贵，非得新疆头茬的，别的地方桑葚就不一样吗？
1: 这位朋友您问到点子上了，为啥宁愿断货也不换原料呢？因为真的不一样。新疆吐鲁番那个地方，不知道您去过没有啊，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长出来的桑葚果实是厚实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而且自带一股天然的果甜。咱们用的是头茬的，营养最足。三奶奶当年怎么说的，怼一头就是这个味儿，味儿差一点啊就不是那个方子了。
2: 听见了吧，咱们这款用新疆头茬桑葚做成的五黑粉，这位朋友直接订了一箱。您要是不想再错过，赶紧打电话，今天单罐尝鲜价39.8元，整箱团购19.8元一罐，一罐就省了快一半啊。电话400-799-9679，跟客服说团购

0: 19.8一罐，给您安排上1000来罐，抢得很快，别等了，400-799-9679。来，我们来看看第二条留言啊，说宋老师啊，我要不是从头听您节目啊，我都以为您在说我呢。他说他现在也是浑身没劲儿，下午非得眯一觉，不然扛不住，也去医院查了啊，跟很多朋友一样，什么毛病没有，可人就是蔫儿。哎，跟我老伴儿说的话一样，宋老师说您都喝出来了，那我也不犹豫了啊，我先来半年的，就照您说的那个法子喝。
1: 这位朋友，您跟我这情况啊，可以说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您说您没犹豫，直接要半年的，这就对了。我跟您说啊，当初我刚喝那会儿呢，也没想那么多，就觉得三奶奶喝了38年了，身子骨在那儿摆着呢，咱跟着喝啊，准没错。喝着喝着，说不上从哪天开始，下午就不犯困了，走路腿上呢也就有劲儿了，照镜子脸色也不那么灰了。所以您拿回去啊，就照我说的，早上冲一碗，下午再来一碗，坚持住了。您信老宋一句话，用不到半年，你老伴儿肯定不叨叨了，还得夸您精神。
0: 听见了吧？啊，跟宋老师当年一个样啊。宋老师喝出来了，这位朋友二话不说，直接要了半年的。您要是也这样，浑身上没劲儿啊，脸色不好啊，医院查不出毛病来，也别琢磨了啊。宋老师就是现成的例子。今天我们这款五黑粉单罐尝鲜价39.8，您先来两罐试试也行。不过，宋老师刚才说了啊，这东西啊不是喝一碗两碗就完事儿的，天天喝，坚持喝。所以您要真正的想调理调理，直接走整箱团购更划算。团购价19.8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那囤一箱放家里，每天早上冲一碗，慢慢把这个习惯养起来。过一阵子，您照镜子自己就知道了。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19.8给您安排上，400-799-9679。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的啊，宋老师，我听您讲跑北京找您发小那段，把我乐坏了。哎呦，您那个发小真逗啊！啊，说你老了，你还跟人急眼啊？不过呢，他说那个话我也记住了。体检指标是死的，人是活的啊！我年年体检，啥毛没有，可这状态就是一年不如一年，老觉得累，照镜子没精神。昨天听您说完，琢磨半宿，觉得您发小说的对，底子亏了就得养。今儿有货了，我先来一箱，把底子补起来。
1: 这位朋友，您算是把我那发小的话啊听进去了。我跟您说啊，他说我老了，我当时还不服气，因为别人见我都夸我年轻。后来想想啊，人家说的是实话，体检指标没毛病，不代表身子有劲儿。您说自己老觉得累没精神，这就是底子松了，得养。您今天直接一箱，这个决定啊太对了，您就拿回去，天天早上冲一碗，可别断，坚持一阵子，您再照镜子，自己就能看到不一样。我发小那话虽说不中听，但理儿正啊，别跟指标较劲儿，把底子养厚了，啥都好了。
0: 宋老师发小那话虽然不中听，但是理儿正啊，体检没毛病不代表身子有劲儿，底子亏了就得养。这位朋友想明白了，直接来一箱。您要是也觉得老是累没精神，也别跟自己较劲儿了。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尝鲜也行啊啊，但整箱团购19.8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一箱囤着天天喝，把这个底子慢慢养厚实。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告诉客服团购19.8一罐，给您安排上400-799-9679，400-799-9679。我们再来念一条啊。这位听友说了，说宋老师，我昨天就听您的节目了，您讲三奶奶喝了38年，那个头发乌黑发亮啊，我听了心里边直痒痒。我这两年呢，头发白得越来越快，染都染不过来，出去跳广场舞呢，人家看我头发全白了，都不敢跟我跳，气得我心里边直突突。昨儿我就想要，可电话呀打晚了，一直没抢着，说什么今天我必须得直接来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我姐，我姐跟我一样也愁这白头发。
1: 这位朋友，昨天让您没抢的，老宋先给您赔个不是啊，今天两箱稳稳的。您说白头发这事儿吧，三奶奶就是现成的例子，她那头发可不是染的，就是一天一晚黑乎乎，38年没断过。老祖宗讲黑色入肾，肾气足了，头发自然就有光泽。您今天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这个心真好。 姐妹俩一块喝，到时候啊一块去跳广场舞，那舞伴自己就过来了，不用你再找人了。
0: 这位朋友昨天没抢着，今天直接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您要是也愁这白头发越来越多，别琢磨了，三奶奶38年在那儿摆着呢。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带回去尝鲜也行，带整箱团购19.8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跟这位朋友一样，赶紧囤两箱啊，自己喝送人都划算，19.8一罐，给您安排上400-799-9679，400-799-9679啊。我们来看最后一条留言啊，这位朋友说了，说宋老师，刚才您讲那个桑葚，说是新疆头茬的，自带甜味儿，不用加糖，我就想问一句，真不加糖？因为这位朋友说他有糖尿病
1: 啊，
0: 很多东西不敢碰，要是真加糖他就不买了，要是不加糖他拿两箱。
1: 这位朋友您放100个心，咱这个五黑粉啊一粒白砂糖都没加，您拿回去呢先去看看配料表，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黑桃、桑葚，就这7样没了。那甜味哪来的呢？就是那个新疆头茬桑葚自己带的。为啥非得用头茬的呢？因为头茬果子攒了一冬天的劲儿，果子厚，甜味足，不用加糖，冲出来就挺好喝的。所以您啊踏踏实实的喝，怕糖的也能喝，您自己拿两箱，这个决定好，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了比啥都强。
0: 怕糖的叔叔阿姨听清楚了啊，咱们这款五黑粉配料表就7样，没有白砂糖，甜味是桑葚自己带的。这位朋友自己拿两箱囤着慢慢喝，您要是也怕糖，一直不敢喝这些糊糊，这回放心了吧，电话400-799-9679，整箱团购19.8一罐，趁着还有货赶紧给自己囤上，400-799-9679。宋老师，我看导播在提示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
1: 啊，
0: 还有一点时间，哎，您还有什么要跟大伙说的？
1: 最后呢我先说养生这个事儿啊，最怕一个等着，
0: 对，
1: 等明天，等下礼拜，等着等着日子就过去了。三奶奶喝了38年，靠的就是坚持两字儿，咱从今天开始不晚。
0: 感谢宋老师，也感谢大伙儿的收听。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抓紧时间，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跟宋老师不见不散。

0: 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你说，哎，你说呀！哎呀，我的小兄弟呢？这姐姐我又不是外人，有啥话你就给我说说呗，啊？
1: 姐姐呀！

0: 摸清楚他是啥兵，胆子好大
1: 半天我当爹的是啥病嘞？原来是相思病。男子汉大丈夫，有话不说就会害相思。你呀、真是个窝囊虫！哎，我才不管你的闲事嘞！不对，这病能叫他对俺爹说，还是能对俺娘讲？谁叫我是他姐姐嘞？我呀还得管。
0: 你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君生命的雨女，哪里是性命的曲？他想自己，他把这相貌一样，名字相同，又同是命运的事，看起来这件命脉。
1: 不能，
2: 不能，
3: 不能啊！
4: 哎呀，我的小声点儿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呢？你可把我给闹糊涂了。
3: 姐姐呀。

0: 亡故了。
1: 好了，
2: 他到底在不在人世还没有问清楚嘞，这你是哭啥了哭？哎呀，哭了哭了哭了。我来问你，他二人相貌一样，名字相同，又同是宁陵人士，如此说来，莫非我的妹妹她不是人？
0: 她是什么？
2: 莫非她是一鬼？
0: 哎，
2: 青天白日也
0: 能是鬼？
2: 这是。
0: 万望姐姐与我问个明白。
2: 这我请给你问问了，谁叫我管你这个闲事的？哎，兄弟，当初你二人定亲，可有个啥证物没有啊？
0: 相貌为证。
2: 爱章。
0: 哎，相貌，相貌。
2: 哎呀，你别急，别急呀。

0: 不要咬我的呀。
1: 哎呀，我咬你了干啥？那我干嘛？
0: 姐姐，你说过了，可是不咬我的。
1: 嘿嘿，恁两口子顶清之无争，我咬他算哪一回呀？那来吧。哎呀，那来吧。
0: 姐姐，你可不要为我失落了。
1: 当是个啥稀罕东西嘞？原来是个香草布袋。兄弟，你要想要嘛，大姐姐我坐着一会儿就能给你蹦了七八十来个。
0: 我不要你的。

0: 疼，只要我破家跑一趟，就能叫说兄弟比后里闯啊，比后里闯。
1: 哟，这个哟就真大的劲，
0: 你没听说过吧？
1: 这叫个啥哟呀？
0: 是啊，
1: 顶运。
2: 顶运
1: 啊，哪里有这种药呀？
0: 天上不生，地下不长，无火难招，死还难续。儿啊，你那兄弟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症啊？
3: 相思病。
0: 此病从何人身上说的？
3: 从婴儿身上带来。

0: 套起，随我还家。娘子，
1: 干丹，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我去给你们捧茶去。
1: 哎，
0: 你也劳累得很，不必了。
1: 面纱可总买掉吗？
2: 姐姐，你放的面纱有白有细，那道具上都整着没，一会儿可买光了。
0: 哦，买了二两银子。娘子，你看这是什么？
1: 白莲花。
0: 不知娘子，你爱他不爱？
1: 很难啊。

饭。

0: 前女送恶帽，你请任一种。大哥大娘吗？
1: 啊，先帝到了，兄弟捧茶。
0: 哎，别忙，我还要正事儿呢。
1: 什么正事儿啊？

0: 婆子，学打龙话你可要慢一点啊！哎呀，
1: 小心点啊！
0: 飘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技术上记载，麦振涛在1947年就是咱合欢寨的农会主席，土改期间被清乡团抓入杀害。这书上还有很多和咱合欢寨相关的感人故事啊！
1: 太好了，从这本书上看，自抗日战争到土改，会汉群众同生死共命运，始终是血肉一体啊！哎，这个材料可真是及时雨啊！
0: 是啊，只可惜老人家牺牲后埋在哪里，到现在还没有着落。
1: 不急，我们再找寨里的老人们仔细的查一查，问一问，就先从这本书着手，咱们赶紧多多挖掘啊！
0: 好，
2: 你这，
1: 马支书，
2: 梁书记，
1: 穆主任，这有事儿？
2: 梁书记，这是这回事儿？壕沟修路马上开工。这施工方等着拨钱嘞，这赞助是你拿来嘞，都用得你签字儿，
1: 钱就在账上，拨来拨钱。给，
3: 媳妇儿，
4: 给你。哎呀，
3: 钱我怎了？走，转哪去？走。梁书记啊，那单子你看清楚了没有？
4: 单子，
1: 穆主任，哎，我再看看。收款单位不是路桥公司，这咋回事？
3: 这，穆主任，这事儿你没给梁书记说清楚。
5: 秀儿，你可不敢搞我这文外国呀！
3: 穆主任，以前我啥都听你的，可我也是一个有原则、有底线的会计呀。人家梁叔带入咱这个贫困村、老大难村，还是个负债累累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可咱干的都是啥事儿？
1: 你看，几位，这
3: 梁书记，实话跟你说了吧，穆主任根本就不想修护工那条路。他想找个公司转账，把所有的钱掏出来，他买货车。哎呀，
5: 梁书记，这个事儿啊，本来早就该跟你说啊。你说咱寨子发展也离不开一辆大货车，是不是啊？这变通，全是为公啊！
1: 好一个变通啊！
3: 为公，穆主任，你都是为公。你说你外甥考了货车驾照，买了货车让他开，你说过没有？
5: 王媳妇儿，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啊！你说有辆大货车，谁开不是开呀？啊，也不是啥大原则问题吧？
1: 穆主任，挪用20万，还不是原则问题？难道把人送进监狱才是原则问题吗？
5: 你。你真是一点人情事理都不讲了啊！你厉害，有本事别走，在合欢寨干一辈子。
1: 请问，
3: 梁书记，马支书，以后我不再是他哪一个人的会计，我是咱合欢寨的会计啊，梁书记。
1: 谢谢。先移动施工队，明天就来施工。你现在就组织年轻人上山，把半仙儿叔那些使不掉的旧家当搬下来，再和基站施工队做好对接。
3: 好，我现在就去办。
1: 好。
0: 梁书记，这修路和周边几个村对接的事儿，我来负责。我这就。

0: 到实地去看看。
1: 不，施工的事儿还是要由穆主任负责，回头我再找穆主任给他谈谈。哎，刘玉，你抓紧时间把全体党员干部学习买整套烈士的事迹的事儿拿出一个方案来，今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学习这本书。
0: 好，我现在就去。
2: 我去帮帮忙啊，帮忙忙。
1: 马支书，来，坐，
2: 走。
1: 老叔，我真不明白，你怎么会同意穆主任他？
2: 我觉得田松也不是把钱装进自己兜里了，也是为了寨子。
1: 上欺下瞒，挪用专款，这是违规违纪呀！一味的迁就他，会出大问题的。
2: 梁书记，我马山寿受党教育培养多年，水平不高，这一些事的对与错，我不是不知道。
1: 那这
2: 是不好办呐。

0: 你知道吗？贺还债，愿叫会弄狗。说是难送磨念，我们有十几户惠民闲人，为了躲避战乱，跑进这大山里，无处安身。是会弄狗的汉族兄弟收留了我们的闲人，还帮他们开荒种地、挖窑盖房，才定居下来。从此，我们的先人就立下规矩，是汉族兄弟为恩人，永世不得忘恩负义。到了清代，有个县令来到这里，看到会汉两族亲如一家，大家赞赏啊，又看到寨里盛开的贺还树，就随口说道：“这里真是天地人欢的贺还寨呀！我给你交个实底儿，我要挡住不让他弄这事儿，他这一辈子都会记恨我马山寿啊！”
1: 老叔。会汉两家亲兄弟的串通需要大力传承和发扬，可绝不是在原则问题上的退让和通融。

0: 这妇女共存求里买针桃烈士，还有咱们寨很多烈士先辈们的事迹，他们一心为国家，一心为群众，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这是咱们的榜样，咱们要给年轻人做榜样啊。
1: 说得好，说得对呀。
0: 千百两
1: 祖先留下好传承啊，良子相处不离让，

今任凭心不好改，总不能闹笨。从今后我要把团结开。

0: 是为百姓把千年的好传统来继承，要让这合欢斋年年开花，年年红，年年红。
1: 老叔，
2: 梁书记，
1: 我谢谢你，我替合欢斋的父老乡亲们谢谢你。

0: 家都加把劲儿，还有两个大棚，咱们的探头就全部安装完成了。
1: 好，别躺。
0: 凌云姐，凌云姐，你看，我要把香菇大棚、苏雷基地，还有牛腿山羊的养殖圈舍，都接上了探头，让客户啊看到咱们生长情况，把我们山里的宝贝啊全部推销出去。
1: 太好了，
2: 这个地方啊，信号都很清晰啊。好好好，哎哎，好好好。哟，刘涛，
0: 梁书记，哎呀，
2: 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哎呀，
1: 梁书记，刘涛刚一回来就带着大家忙活起来了。
2: 谢谢谢谢，山乡太需要你们了。
0: 梁书记，这里是我的家，谁不希望自己的家造好快好越来越好啊。
2: 是啊，
3: 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梁书记，大好消息来了，
2: 三宝，
4: 刚签了连锁家。

0: 修路延伸到后国的方案已经定下来了。
1: 那好啊。
0: 可是你那个主任爹是主要负责人，他的思想上还是没有通啊。
1: 他那是老脑筋老思想。
0: 哎，老思想更需要关心，我们要直指双扶，扶贫路上一个也不能落下。你这个当儿子的不能光自己跑得欢，有空找你好好的聊聊啊。
1: 哼，那我现在就去找我那主任爹好好聊聊去。
0: 好，去吧。哎，
2: 梁书记啊，那俺也先去干活了。
0: 好，辛苦了。
2: 嗨，
0: 辛苦了啊。
2: 走走走走走。
3: 慢点啊，白田叔，慢点啊。梁书记。
0: 哎，哟，白田叔，哎呀，恁咋来了？
3: 梁书记，白田叔说有事找你。
0: 哎呀，大叔，有啥事打个电话，俺过去不就中了？
4: 梁书记
0: 啊，
4: 我想你了，想来跟你说说话。
0: 中，中。大叔
4: 啊，
0: 咱那新房子住着咋样啊？
4: 嗯，好，好。我现在是不愁吃不愁穿，看病有马力，住房也舒坦。
0: 有啥事啊，你都给俺说啊。
3: 白霞叔，你跟梁书记说吧，我到那边去，一会儿再来接你啊。
4: 好，好。
0: 大叔，有啥事儿您就说吧。
4: 梁书记
0: 啊，
4: 你站好
0: 啊，
4: 别动。
0: 嗯，
4: 我谢谢你了。
0: 大叔，可不敢呐，来，咱坐下说啊。来，慢慢来，大叔，来坐下，咱慢慢说。你说吧，
4: 梁书记。
0: 哎，
4: 那天你背着死沉死沉的我，几乎是跑下山呐。
0: 大叔，
4: 衣服刮烂了，腿磕破了，你是真心怕我死，想救我这个老废物呀，
0: 大叔。
4: 这次犯病我掐着算着该走了，那天我跪着爬着，想去我爹坟上磕个头，想死在我爹身边，没想到半路遇到了你。
0: 大叔，咱们的好日子啊还在后头呢啊。
4: 那是那是。梁书记，我对不起你呀。
0: 大叔，瞧您说哪儿去了，寨里乡亲都夸您老是好人呐。
4: 不好不好
0: 啊，
4: 我有件事几十年一直瞒着政府的呀。
0: 大叔，
4: 本来这件事我死也要烂在肚子里，可是面对你两者，我不能，我不能啊。
0: 大叔，你说的是
4: 卖枕头葬埋何处？
0: 难道大叔清楚？
4: 就在我爹的坟边，摩天岭紧靠松树。
0: 为何今日才说？
4: 老爹临终叮嘱。
0: 莫非内有隐情？
4: 心里话今日全吐。
0: 大叔。

0: 三点以后，我爹才醒了，他一躺在罗庙官事的屋里，我爹急忙问道：“他背着通知呢？”官事的说：“让两个来路不明的人给带走了。”我爹就知道通知出事了，他没有完成任务。 等我爹抹回家事，镇桃白已经回村了。两人一商量，他们没有报好八路通知，这事可不敢往外说呀。后来闹出该镇桃白被请乡村的人给杀害了，是我爹偷着将镇桃白草草给卖了。第二年开春，我老爹也不行了，他对我说：“他心里有愧，他对不起通知。等他咽了气儿，我就把他卖在。”
1: 镇桃白，神笔胖啊！大叔，你守在山上不肯搬家，原来是为二位烈士探墓守灵啊！
2: 守着二位老人，我也能说说心里话。
1: 大叔，你知道吗？带走上院的是咱们特工队，是他们把上院送回了大部队呀。
0: 你怎么知道？那个人就是我的爷爷，他叫梁维广。你说的是哪位同志没有牺牲？
1: 爹呀，哪位同志没有牺牲啊？大叔。
0: 解放
1: 后，我爷爷几次托人来打听，没应该把真情讲一讲啊？
0: 俺只知道是俺爹把同志弄丢了，不敢说，不敢讲啊。
1: 大叔，我应该再问爷爷，给恁老下跪呀！
0: 叔，
1: 两只
0: 叔。

0: 要用人家的山地养羊合同我都签好了，
1: 去后沟养羊。哎呦，你可算找了个好地方啊！他不把你的羊偷吃完才算惯了。哎呀，
0: 你这老脑筋，你老思想，你那也找到口子了。
1: 爷、yeah ，我
2: 谭总，人、你这是又干啥了呀？啊，梁书记来看你了。
3: 穆主任，
1: 滚开去！
2: 你看看你，
3: 穆主任，
2: 哎，田松，开门，田松，田松，哎呀，开门！
1: 好人你做了，好事儿给我搅黄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走走走走走走！
2: 你真要撂挑子不干了？
1: 不是我不干了，没法干了。嗯，
2: 别忘你主任不干了，你还是一名党员。连书记来看你，你把人家关在门外，你入理了啊？入宫了？你不说觉悟，你真是一点良心都没有了。
0: 你就是没有良心了。哎
1: 呀，谁没有良心了啊？我给咱寨子里出了多大力，干了多少活呀？睁着俩眼说瞎话。
2: 田松。阿亮书记进寨，为了考察项目，开着自家车跑坏了两副轮胎呀！啊，争取来那么多钱，上那么多项目，你说啊，人家死占过一分没有？啊，除了干，还是干干干，有一点应付表现没有？啊？对了，上次上报低保户关系户的事儿，县里扶贫巡查组查出来了，是梁书记硬是求过乡里替咱顶了礼呀，通报都下来了，你看，哎，你自己看看，梁书记，我。还有你和你县里那两个老关系都在里边嘞，
1: 这可真是丢死人了呀。这
2: 田松，
3: 老主任，对不起，是我没有把好关，没有把班子的思想认识问题解决好，主要责任在我。
2: 哎，不不不不不不，梁书记，这是我们俩办的事，坚决不能让你顶累、哎、我们会给乡里说清楚。
3: 马支书、啊、
2: 田松，你要是条汉子就出来，咱去乡里说明情况。
3: 哦，对，还有三宝的事儿，也怪我，职工嘛，没有给您说清楚。您看看，这是三宝分管牛腿山羊养殖给连锁汤馆供货以来收支来往的账目清单和审计报告，一分不少，一粒不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你看看，
1: 这
3: 老主任，
1: 这都是真的，
3: 这都是真的。我知道，你是恨铁不成钢，害怕三宝不成才，可是三宝已经不是过去的三宝了。

0: 书记，我
1: 老主人。
2: 爹，给你看看，这是我和后狗联合杨洋的合同，都不是糊弄你嘞。
1: 看看，
0: 这都是真的，
1: 这都是真的。我还准备让三宝当连锁公司总经理嘞。啊！
3: 哎呦，我的儿啊，我的乖啊！这小子他从小调皮捣蛋，没想到耶，他还有这材料的他。
2: 哦，那还不是人家梁书记手把手给带出来的。哎哎
0: 哎，梁书记，我真的好好谢谢你。哎呀，
4: 好了好了好了，田总，土改时期牺牲的农会主席麦振涛烈士的牺牲地找到了，
3: 找到了啊！
4: 后天全体党员干部和青年要到山上烈士墓前进行纪念活动，去不去你自己看准办。啊，
2: 爹，你可不能当那落后分子，那绊脚石啊！你这闹名传出去，我连个媳妇儿我都找不住。现在是新时代了，你得往前看，往远处看，不能老使你那土方法，不能把眼呢老长到那后头。
3: 呀，小子！哎呀，
4: 好了好了好了。
5: 梁书记，马支书刚接到乡里通知，说咱这儿将有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风雨冰雹来袭。要求我们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6: 马上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
4: 好，由凌云同志安排工作。
5: 同志们，马山守共三报同志
7: 到，
5: 你们组织全寨群众劳力，负责围风排查，草民相互打棚，养殖建设的安全。
7: 是。
5: 吴天松马力同志到，你们组织年轻妇女保护老人和孩子的安全。
7: 好。
5: 刘涛王希文同志
7: 到，
5: 你们负责全寨网络安全，保障通讯畅通。
7: 好。
5: 梁哲同志
7: 到，
5: 我配合梁书记负责全面协调调度和全寨的救灾工作，及时与上级汇报沟通，
8: 保证万全任务。
9: 同志们，
6: 大家各负其责，紧密配合，战胜灾害，高奏开歌。
8: 战胜灾害，高奏开歌。

0: 坏名声，我一个坏名声
1: 莫主任，快走啊！
2: 这路不好走啊！
1: 哎，我眼睛看不见，都比你清楚，可不敢掉队呀！
2: 你瞎不个眼儿，你能摆个啥能摆啊？
1: 走吧！
2: 走！
1: 走！走吧！
2: 走！

0: 沈桃白，梁书记带领大伙来看你来了。
1: 沈桃白，我对不起乡亲们，对不起死去的先烈呀。
2: 同志们，长眠在这里的烈士是我们合欢寨的骄傲。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合欢寨里的回族兄弟和汉族儿女流血牺牲，生死与共。今天我们就是要向他们学习，重温革命初心。下面请金凌云同志为我们讲述麦振涛烈士的事迹。
3: 那是1943年抗日大军再次阻击日本鬼子，一天夜里战斗突然打响了，有个八路军战士被鬼子打伤，追赶到咱们村，是白雪叔的父亲和麦振涛同志救了他，他就是咱梁书记的爷爷。土改期间，麦振涛是农会主席，为保护乡亲们被清乡团抓住，就绑在这莫前岭的树上。他被敌人毒打拷问，逼他交出共产党员名单，他始终一言不发，敌人把刺刀扎在他胸脯逼问，他大声喊道，只要有

0: 产当在，俺穷人的好日子就有指靠。就这样，敌人扎一刀，他喊一句，扎一刀，他喊一句，直到
1: 只要有。穷人的好日子就有指靠，
2: 只要有共产党在，

同志们，这是烈士的心愿，这是劳苦大众的心声啊！当我被批准到合欢寨参加扶贫时，我到医院去向爷爷辞信。我96岁的老病爷爷从病床上坐起来，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说：“好啊，好啊，我们的心愿要由我们的后辈人去完成啊。”我没有想到的是，96岁的老人突然挺直了身子，颤抖着给我敬了一个鞠

0: 忘初心，
1: 勿忘初心，
0: 牢记使命，
1: 牢记使命，
0: 脱贫攻坚，
1: 脱贫攻坚，
0: 决战决胜，
1: 决战决胜。

0: 现在这人真能，还跟半夜了还在云彩眼里飞嘞。你去过郑州没有？
1: 俺连许昌也没有去过。
0: 哦，哎，这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1: 吃熊猫？
0: 啊，熊猫牌的糖可甜了。

0: 钱不找了，俺该回去了。
1: 慌啥的，还没说着话呢。你看我这个人呢、是个急性子，咱长话短说，你看咱这事儿，
0: 俺孩儿不愿意。
1: 孩儿能当娘的一家，
0: 他不成婚我也没法走。
1: 他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0: 俺孩儿长得有点黑，媳妇不好找。
1: 害怕啥嘞？黑黑是本身只要黑的子女。那黑孩还能找个白妮儿嘞。
0: 话是这样说，办起来可真不容易呀。
1: 那是，那是。定亲这么大个事儿，搁在你一个人身上够难的。你只要能过得门来，这家儿不是你当了。房有钱有，不出几年，你先当婆子。

0: 子十八年，恁爹牺牲，到今儿20年了，咱们都活过来了，咱得让恁爹高兴高兴。来，都给恁爹磕个头，告诉他你们长大了，让他放心。
1: 爹，我们来看你来了，我们都长大了，你
2: 放心吧。

0: 啊，这是咱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专政对象魏立民，现下放到你村接受劳动改造，你们要好好监督执行啊。
1: 这是他的介绍材料，
2: 来，快点。
3: 你看，俺这穷滩破村，正经人家都没房子住，连个大队部都没有，你叫我咋安置他？真的是吃没吃的，住没住的？
0: 哎，王支书，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嘛，啊，你就打个手车吧。
3: 咋行？收到一个啥？
0: 这啊，王支书，你就在这份送达通知书上签个名吧。哎，
4: 魏立民，你不是喜欢黄河吗？这一回啊，总算是把你送到家了。塞翁失马，知足又非福啊你。
0: 王支书啊，有情况及时向上面汇报。哎，
3: 好好好，
0: 我们就先走了啊。啊，
3: 好。
5: 飞行啊，
3: 哎呀，我把你安置到哪儿啊？
6: 不用安置，我到家了，我到家了，我到家了。

0: 知道了，知道了。
1: 王支书。

0: 危险不危险？为了救个素不相识的人，差点把大河和二弟都搭上。
1: 他是个人是条命，哪有见死不救的理儿啊？人安是不？
2: 人没事了，还没醒过来哩。
1: 你看着点啊！
2: 哎。
3: 黄河抢险手册，哎，大哥二哥，这本书咱家有。
4: 黄河少工必读，这本书咱家也有。
3: 论黄河泥沙治理方略，为黎民，为黎民。
2: 黄河少工必读，黄河抢险手册，为黎民。
3: 大哥，难道这些书都是他写的？
4: 俺后局仙宫班只要初中以上文化的都看过这书，
3: 这些书又好懂又实用又有指导意义。
4: 对，
2: 哎，送他来的人跟我握手时塞给我一张纸条。
3: 纸条。
2: 上面写着国家宝贝，小心保护。大哥，难道他是
3: 纸黄专家？

0: 不中，他不能留在村上，我得把他送到公社去。哎
1: 呀，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他真是个治理黄河的专家。你看看这些书，还有这本《论黄河泥沙治理研究》。大哥，你说有哪个坏人会用黄河写那些书？
2: 大哥，说不定啊，还真是个宝贝嘞。
0: 不管他是啥，咱这小庙都供不起他神，咱送他走。哎，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哎呀，哎，哎，大哥。
3: 这是干啥了？咋恁不懂事来随便翻人家的东西？
1: 娘，娘，这个人是个治理黄河的专家，有大学问。你看这些书都是他写的。
2: 娘，还有这张条子。
1: 娘，娘，你看，国家宝贝，小心保护。
3: 大哥，这……
0: 娘，我想把他送到公社去，
4: 免得他
0: 给咱惹祸。
3: 既然送来了，咱就把他留下吧。
0: 为啥？

0: 这风和人家金头彩，也算咱为这黄河尽尽心。
1: 只要是喜欢这条河的人，咱就得把他留下，说不定啊还砸着了。
2: 娘，咱村的条件你又不是不知道，送他走也许是受受罪了。
1: 有罪不受是孬种，受出来闹出来才是个人来。大哥，这张条子叫娘给你放着吧，这可是咱收到的宝贝寸条，以后有人来取啊，咱也好有个交代。
3: 中啊。
4: 娘，我把王子眼放腾出来让他先住下。
1: 哎，不中，他可不能住在家里。打个事情
3: 啊，
1: 要不然您去跟仙宫上说说，就按着在大敌仙宫放，叫他看大敌，这也算有个活干呢。
3: 中啊，
5: 中，
3: 我们去说说。
1: 好，
6: 谢谢。谢谢你们。
1: 哎呀，哎。

是见万千烦恼非酒消，黄河岸清风拂水，柳白花笑。

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活着。做饭，做饭。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0: 你来了。
1: 爸。
2: 小花。
1: 爸爸。
2: 小花。
1: 爸爸。
2: 小花。
1: 爸爸。
2: 小花。小花，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爸，我分配了工作，马上就要去报道，来看看你。哦，
3: 看看，多好的闺女。来来，喝水，喝水，来啊啊，来喝水。
1: 谢谢大嫂，
2: 谢谢，
1: 谢谢王支书，
2: 谢谢。
1: 王支书，我爸爸可是个好人，他这是道高研究，做学问，你们要好好待他，一定要好好待他。
3: 起来。起来，你们说话，你们说话。

0: 你看到了，这家人很好，有两个儿子还在核武局工作，还是我的热心读者。放心吧，放心吧，啊，
1: 爸爸，
0: 放心吧。
1: 这小村儿倒挺安静。
0: 这儿啊，是黄河豆腐窑地段，春有桃汛，夏有腐汛，秋有秋汛，冬有凌汛。这儿的老百姓啊，一年四季都忙着防汛。爸爸我呀，是塞翁失马呀。
1: 爸爸，
0: 哎，小花，你刚才说你分配工作了？
1: 嗯，
0: 分哪了？去在赣南藏族自治州啊，那可是高寒缺氧地段呐，饭都做不熟。一次小小的感冒就能把命给要了。小花，哪儿那儿实在是太苦了。
1: 不怕，爸爸，别人能吃得苦。

0: 这是我给你准备冬天要用的东西，哦，里面还有个暖水袋。
1: 哦
0: 哦，爸爸，老外，老外，哎呀，这是闺女吧？叫我看看，叫我看看。哎呀，有这么好的闺女，真是你的福气呀，老外。
1: 嗯，
0: 为了弄闺女，也得好好熬住撑住
1: 啊。
0: 困住就得能挨打。这常言说，十年河西转河东，天都会老下雨，日头总会升。老外。闺女，走，上俺家吃饭去。走。
2: 哎哎哎！
0: 不，我还要赶回城里。哎呀，再急也得吃了饭再走。走。
1: 哎呀，
0: 哎呀，老外，这饭呐，不会让你白吃。啊，我是想坐下来跟你好好商量商量，叫俺三海和水清跟着你读书了。
1: 你说啥？
0: 叫俺三海和水清跟着你读书了。
1: 跟着我
0: 啊，
1: 读书？
0: 对呀。
1: 哎，我可是……
0: 哎呀，你说中不中吧？
1: 我这吃饭去。

0: 魏老师啊，你看，
1: 不错，不错，这书籍记得很清楚啊，不错。
0: 还是魏老师教的好，我呀得加紧学习，争取早日帮你做数学模型，和你一起圆抽水跳沙、拥抱黄河、安澜的梦。
1: 哎，对，有梦想就有希望，梦想可以改变人生活的颜色。哎，今天呢，我给你多上一会儿课，多给你布置点作业。
2: 好，好，好，哎，师兄，该吃饭了，老魏呀。
1: 大哥。
2: 这几天呢下大雨，地上冷，我给你做了床厚被子。哎呀，
1: 不，
2: 还有个小波儿。
1: 给，姐姐，这
2: 是是。哎，
1: 你看看，
0: 不，魏老师，来。哎
2: 呀，你看，
1: 是啊。哎呀
2: ，
1: 玉贤，你看这酸奶到这儿啊，已经4年多了，跟人家添了很多的麻烦。真不知道咋感谢你们呢，
2: 俺呐还不知道咋感谢你了。
0: 谢谢魏老师。
1: 爷，三海这孩子聪明的很呐，啊，咱逼他学习。哎，咱们国家呀，不缺人，缺人才。哎，这大学呀早晚得办。嗯，这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哎，嗯，好。
2: 三海，申请。哎，
1: 好，
2: 记住恁魏叔说的话。这人呐。醒得早，起得早，时时占上风。醒得早，起得晚，时时都落空。不醒光睡，白白穷。
1: 怪不到恁俩聪明，原来是恁妈妈聪明。他讲的可都是这里呀！啊，这，
0: 娘
2: 啊，
0: 娘，
2: 哎。
0: 你看老魏叔多好呀，我要是有个这样的爹，啊，那就好了。
2: 你瞎说啥？
0: 啥叫瞎说？这几年魏老师一坐下给我辅导功课，我就老想，我要是有个这样的爹，啊，那就好了。
2: 去滚，
0: 不听，
2: 滚。
1: 爷，这咋好好的给孩子发真大火了，你说
2: 啊呀，他呀没出息，见利就顺杆爬，一听说你要帮他上大学了呀，非给你当儿子了。
1: 哎，好啊。哎，每当三海给我送饭坐在我身边学习的时候啊，我就想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儿子多好啊。

0: 他啥人？你啥人？
1: 哎哎，我啥人？
0: 你不是人，你是神。
2: 神？
0: 哎呀，
2: 是。
0: 因为呀，你一个人顶了那么多帽子，可硬没压趴下，还老想着为个老百姓、为黄河办好事儿，啊，磨蹭似的做这些跳水冲沙实验，
3: 都是应该的。
0: 教孩子们读书，还带老姑，怕他攻大敌。哎呀呀呀呀，这可不是平常人能办得到的，不是平常人呐，那就是神。
1: 一句话心震撼，嫂子她给了我破碎。

0: 哎呀，嫂子，
1: 啊，
0: 我可不是杀神，神不是人间烟火。哎，我呀，就爱吃你做的饭菜馍馍。
1: 哎呀，你呀，如今是龙困沙滩，早晚呀，有腾云驾雾飞走的那一天，到那时候啊。你就嫌弃俺了。
0: 咦，你看你，你把我看成啥人了？你
2: 哎呀，要下雨了呀！哎哎哎，
1: 我说咱闷热闷热的，这一会儿都想下雨了。
2: 哎，快走吧。
0: 哎呀，这算了。
1: 哎呀，我说闷热闷热的，这下雨了，我再走。
0: 哎呦呦，下真大，咋走嘛？看看。
1: 哎呀，
0: 来，

0: 着他是大好人，怕闲言怕嘴语，怕说俺立场有问题，当之初做长子我带骨脸皮。
1: 娘娘大哥
2: 娘
1: 大哥，
3: 哎呀大哥，这玉霞太大，你娘一个人走我不放心，我来送送她 啊。
0: 我也不放心，这不来接了吗？你会吧啊？
1: 老魏，哎，你会吗？
3: 啊，那个小心点啊！哎，
0: 包括你啊，我小心点。
1: 老魏，哎，你可以再小心点啊！
3: 好，您慢点啊！
0: 中了，中了。

0: 关心过分了。
1: 大贺，你啥意思？
0: 我啥意思？你啥意思？
1: 我没意思。
0: 没意思就好。娘，娘，儿不是傻子，儿知道娘活得不易，可是我知道，娘，你不傻。

0: 是养我。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这生产敌不能服，二是要拔。
1: 魏老师啊，你还是去你那小屋看好大敌，写你的书去吧。村里的事儿由我管着哩。
2: 大哥，
3: 大哥，
4: 大哥，
0: 王支书。

0: 把河床堵严，顺地行红大地出现，照样满了你的家园，你的家园。
1: 你不要先把自己吓破了胆，树叶落下当泰山。

0: 命难。
1: 呀呀呀！
0: 你说出了可怪没？那这不是恁家吧？乡亲们，走走！
2: 大哥，呀，让乡亲们有话好好说嘛。老赖，
0: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广播里报道，大雨还要持续三天呐、啊。花园口的水位已高出历史最高，现在的河床已比历史高出4米多呀！这大地一定会破，大河，大河，赶快组织乡亲们搬家，晚了可就来不及了。嫂子，嫂子，大地要是决口，黄河水就直奔天津、北京了呀！到那个时候，咱和大河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啦！
2: 大河，
3: 娘，大哥，
2: 阿弟，啥事把你聚成这个样子？
4: 娘，我们船队被调到花园口抢险了。
5: 我跟娘说一声，
4: 大哥，让乡亲们赶快搬家撤离吧，这生产地保不住了，该拔拔吧。娘，我过不了家了，我得跟你走。
2: 啊，阿弟，你不能走。阿弟，大哥，娘，我不让阿弟走。
6: 嫂子，
2: 求你，
5: 嫂子，
2: 阿弟，娘，你看看，你看，阿弟的脊梁都成沙了。脊梁咋成多肉的案板了？这脊椎骨咋成黑疙瘩了？
4: 石头磨了，
2: 石头磨了。娘，前几天船队往济南运石料，接着在17号坝、18号坝出现，他们又去运石料，那天一个人都要装卸10多吨石头，
4: 10多吨
2: 呐、啊！那可是一人一天背2万多斤呐、
0: 啊！2万多斤，
2: 可不2万多斤。二弟是模范，是班长，他背的最多，这脊梁都血流呼啦了。
4: 二哥。
0: 不可思议呀、啊！
2: 娘，黄河不是咱一家的河，咱不能搭上二弟的命吧？
4: 嫂子，新工班，人人都这样，谁不是肉体凡胎，爹娘生养？要到虎命，这大地还不得年年亡？一马平躺也能奔京城？
2: 二弟，咱娘养儿可是不容易呀。

0: 秋月，给娘端碗盐水来。
1: 盐水，
0: 快去，孩子，让娘用盐水给你敷敷，要不然这伤会发的。
2: 哎，
0: 忍着点儿啊。

0: 做高官，他们浪费为奸黑心肝。又招一日见了面，我放你的和谐的总线。不善本是个杀猪汉，我发誓不做害人的官。
1: 啊，对对，兄弟们，从来不爱害人的官呐，不爱害人的官呐。
0: 杀猪汉，做状元。这个差事真麻烦，快把这个事儿应付完，还要回家杀猪去挣钱。
2: 去吧，
3: 娘，那我走了。等等，崔青，我跟你一块去仙宫。
2: 你去？
3: 当年我也抢过仙，58年那场特大洪水，我还认过工地指挥。
2: 好，娘，大哥，这生产堤，
3: 生产堤一定要破，洪水不等人呐，乡亲们。乡亲们，你们都不要忘了，你们可是将军杜的子孙呐！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这里渡河，你们的先人牺牲的岂止是家园呐？
4: 大哥，
5: 支出。
6: 魏老师，啥都别说了，乡亲们，这生产堤，
7: 八
6: 八
7: 八。

0: 七八米，
1: 赶快横穿下了。
0: 主流太急，人不能靠天，站得太远，方向的神龙虾不能到位，一下就给冲跑了。
1: 缺口七八米，你们的船身多长？
0: 13米8。
2: 13米8。魏老师，你是说
1: 把船横在缺口处下了？
0: 横船？
1: 对，横船，只有横船了。不过要把船准确地横在缺口处是相当的困难和危险呀，稍有失误船就会被大流冲走掀翻呐。
3: 这七八米的缺口，
2: 三米多的船沉，
0: 太危险了呀。
1: 让我去横船。
2: 我去，
3: 我去，
2: 我去，
1: 我去。
2: 魏老师，我地上多，万一
0: 二哥。魏老师
1: 好，
0: 小心呐。
1: 放心，二哥18号
0: 收。
1: 沈霆，祝你成功，一定成功。

0: 不起你呀、
1: 啊！哎呀，这谁请他们去抢险？都走七天了，洪峰也过了，咋还不见回来了？哎呀，我这眼皮咋老跳了？
2: 魏叔的电报，小华
3: 他咋了？
2: 他因公殉职。
3: 啥？
2: 就是因公牺牲了。
1: 秋月，这电报假不假呀？
2: 不会假，邮递员让我签了字，电文上清清楚楚的，我看了好几遍。
1: 这前几天还绍兴回来说要探亲呢，咋说没就没了呢？
2: 娘，
1: 老天爷呀，那这光跟这苦命是过不去呀，老魏。
2: 娘，
1: 秋月，
2: 娘，
1: 这可不能跟那魏叔说，这可不能跟那魏叔说。
2: 那么大的事儿，不说咋中？
1: 是啊，这不说咋中啊？这不说咋中啊？
2: 娘，
1: 大河，大河，这大河也好几天不在家了呀。
2: 他给我说，去县里开会。

0: 啥毁的这还是不能说，这还是不能说呀。
1: 学历卖不住孩子，吃力保不住活。哎呀，
0: 可是啊，这几天他们去抢险，那仙谷上的人呐，几天几夜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一个大岁下来呀，这人都不成样了。就他那身子骨更经不起折腾，这时候要给他说了，还不得把他的命给要了。不行，大河又不在家，还是得先慢慢让他歇歇，好好补补，等大河回来再跟他说啊。
1: 中
2: 秋爷，哎，
0: 杀几顿汤给他们好好补补。哎，去、哎、
1: 好。娘，魏叔回来了。你真叫你说对了，又黑又瘦嘞，见嘞可以滚一样。
0: 秋莹呀，赶快杀鸡炖上，快去。
1: 好，
0: 回来。
1: 好。
0: 哎呀，这，魏叔，你回来了。啊，你坐。坐这歇歇。

0: 嫂子，那急炸了！急啊！我叫秋云啥？这急，给你可申请补补。那是啊，申请了，啊，申请没给你回来。哎，
1: 秋云，别杀，别杀！
0: 秋云，啥嘛啥嘛，别听他的听我的，杀吧！
1: 不是，那急整下蛋了，杀了怪可惜的，怪可惜的啊！
0: 只要你把那跳水虫啥实验做成功了，别说是杀一只鸡，就是杀一群鸡，也不可惜。
1: 嫂子，你可真是个热心人呐！
0: 啊，嫂子，我就想当热心人了，我是想给你凑个戏份来。
1: 老魏，你看你有工资，人长得又不赖，凑个年轻的媳妇儿啊，还能给你生几个孩子来。
0: 不，我有伪化嘞，我有伪化嘞啊！伪化是个闺女。
1: 那闺女早晚都得是人家的人。再说，离美元跟没有一样。老魏呀，找个年轻的媳妇儿，给你生俩胖小子。你看看俺仨孩儿，这守在身边多好啊！
0: 啊。 这是儿子好，闺女也好。常言说，这闺女是娘的小棉袄了，啊！哎，嫂子，你只有儿子，没有闺女，就让小花给你当闺女吧，啊！
1: 中，那叫俺三海和水清给你当儿子，百年好啊！ 给你养老送终，
0: 中！
2: 好，站起来说，
3: 行。

0: 大哥，这是
1: 娘，二弟他在这
2: 儿。
0: 水清他咋了？
1: 娘，二弟他在这次抢险中牺牲了。
0: 人们

0: 回家。千呼万唤万唤，千呼啊，不见我儿回。是枪
1: 娘，
0: 恨他
1: 娘，
0: 是枪。

掌柜，我儿子活的回家，活的。

0: 子都怨我，都怨我。
1: 大敌保住了，黄河没事了，恩水请不去横穿，还不知道摊上谁家的孩。道理我懂，你没错，我不怨你，不怨。
0: 嫂子，以后这端汤送水就让小花伺候你啊。
1: 兄弟，
0: 让他全包了。
2: 魏叔，小花妹妹她再也回不来了。
3: 魏黎民教授，你的女儿魏华在勘察马驹河时突遭兵民围困，以身殉职，以身殉职。

0: 魏叔，哎呀，不，这小花还年轻呢，魏叔。
1: 小花，小花。

地上撇心呀、啊啊、我孤苦伶仃，睁眼合眼，时而在招手。

摇呀啊成

后爹带咱娘俩情深意长，丈夫妻

阔带多顺人当，小金刚看我月儿多

完后，少爹五娘流落街头，难。

香。日不能眼看住啊，草门香烟无人成器，断子绝孙老老少少都死光，娘啊娘啊，把家产你为我分到害了我，我成了杀人逃犯，无处

算也就是那不羞不愧不仁不义，铁石心肠娘啊娘啊，你若是母子情分怀儿为王，咱娃我愿意给你跪在地上磕头作揖，作揖磕头求求新娘救我个嫂上公堂，我的娘啊娘，只要能把个嫂救，他就是板子大杠子行。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真是多说人会说话，
1: 俺哪有能好啊？庄稼人，上酒的能少做。

有句话读在心上，想出我同学

0: 药浆，药浆，药浆。
1: 文嫂子可愿意？

0: 李开甲
1: 啊，
0: 不中不中不中，我理得了这个甲，这个甲可理不开我呀。
2: 可是我也理不开你了呀。
0: 老伟，喝高了，说胡话了。
2: 我很清醒地告诉你，我真的离不开你了，英莲，嫂子。

吹吹杯，能不能让我给你揉揉肩，能不能让我陪你散散步，让我陪你聊聊天，问嫂子能不能抖抖精神打打胆，换一颗心活法跨一步，咱们手拉手肩并肩，相互依靠相扶相抱，互敬互爱相扶依靠，伴我们共度晚年。

跟着花。

0: 哎呀，我说你喝高了吧，净说些嘴话，赶快回地上收拾收拾东西，我让孩子们呐送你回城城。
1: 不不不，我没醉，我是认认真真的真话，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个回答。
0: 一定要回答？
1: 一定要回答。
0: 那不中。
1: 为啥？
0: 兄弟呀，咱俩文化有高下，本不是一股道上的车，一个草上的马。你回城做大事，为黄河整治泥沙，不能困乡下。我为儿孙离不开燕子仙女一口口垒起来的这个家，俺进城两眼一抹黑，帮不上你的忙，搭不上你的话，住在像笼子一样的高楼里，俺想念春种秋收，篱楼出发，亲戚邻居牛羊鸡鸭，还有门婆的好庄稼，更想念满堂儿孙，还有大河里的亲人安孩和他爸爸。好兄弟，你不要为报恩终把终身许下，嫂子我不用可怜，不用报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离不开这黄河滩这一步，我不能夸，也没法夸。兄弟的情谊嫂子我心领了，该走你就快走吧，你就快走吧。

0: 嫂子，黎明并非轻薄，我是真心的敬重你，有你为伴，今生足矣。嫂子，我忘不了你和你们全家，我希望你能接受我一点报答。
1: 这是
0: 这几间草房实在是不能再住了，黎民无怨为你遮风挡雨，你就用这些钱盖几间好瓦房，也了却了我一切心愿。
1: 我咋能收你的钱呢？
0: 这不是钱，这是我的心。说是让你盖房，不如说是要为我自己的心建一座暖房，把它踏踏实实地存放在这黄河岸边。嫂子，你不要让黎民的心无处存放啊。
1: 这不合适，这不合适。
0: 嫂子，这钱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我走了。
1: 等等，我也没啥送你的，做了一个棉背心儿，还有两双鞋，拿了几双袜垫，自己家织的棉布，穿着养脚。等你安置好了，找个年轻的媳妇儿，啥时候结婚生孩子，给嫂子我捎个信儿，我给封个礼儿，给。

0: 嫂子，我忘不了你和你们一家对我的大恩，忘不了水清满背的伤和被石头磨黑的脊梁，忘不了炎黄父老乡亲对我的期望。挑水冲沙是我对你们的报答，也是我的梦想和价值。等着我，等到挑水冲沙实验成功的那一天，我还会回来，还会回到这黄河岸边。嫂子保重。嫂子，那块盖磨的兰花巾我要带走。
1: 啊，盖
0: 嫂子啊。

的名字就叫姚三元。自幼儿就跳呼啷大，如今是连营组的一成员。山村野道我不嫌远，坡陡路险不怕难，不嫌远不怕难，穿山歌

二十八数字三块四，分子分那是合才定一块三，三块四一块三，三六一十八，一三下为三，五七三十五，七九六十三，这一回我买完能赚能赚七块九毛钱。这一单不是我的收获点，趁着机会捞

0: 杜鹃，他找我干啥呀？他是供销社，可我在炼营组，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耶，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他知道了？徒弟呀，胳膊，我看有点麻缠呢。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老叫他在屁股后头顶着，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这
1: 喂，
0: 你听杜鹃把我喊醒。

坏了。他为啥跟我这么近？看样子王宝太捉弄了他。滚！凭我这两腿跑得快，把你摔得远远的。

要三愿，我真没去飞辽云，曾经想念你一生去，我只说抽空绕一把，天蓬上杜鹃织闺女，甩也甩不掉，泡泡也泡不及，不是我意。

永不分离。不料想前天霹雳阵。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小姐，还要告辞了，
1: 千

0: 小姐，
1: 你尊姓啊？
0: 我，哎呀，小姐，你取笑了啊？

0: 谢谢大爷，我这一阵实在走不动了，两眼发黑，肚里发呕，咱就在这歇一会儿吧。
1: 不行，我看你是光想在这磨蹭，快走。
2: 哎，嗨，我说咱歇歇就歇歇，他要是死到这半路交不上差，咱哥俩不就抓瞎了？
1: 我看你这小孩真调皮，小心我揍你。
0: 什么什么？哎，你走啊！哎，好，该你走吧，你走吧。我看你把我揍死到洛阳，你咋交差？
2: 不揍你了。哎，伙计，他要是真死到这儿，咱哥俩可咋交差呀？就歇会儿吧。
1: 好，歇歇就歇歇吧。
0: 哎，你怎么走了你？

0: 嫂子，
1: 嫂子你死吧，不知我爱人相见，快走。
0: 哎呀，劫财大爷，她是我家嫂子的，你都没看她跑的披头散发的，还不是想过说几句离别的话。哎呀，我是快死的人呢，何必忍呢？真的。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0: 哎呀，我憋了一肚子要说的话，你要是不叫我往外倒倒，这一会儿要把我给憋死了。
2: 兄弟。

0: 子啊，嫂子，我替你受罪，是指望你照看两个孩子，谁知道你把他两个人撇下不管呢？万一要是在路上叫狼给吃了，我哥哥回来你拿什么交差呀？
1: 兄弟，
0: 嫂子啊，你咋不叫我起？
1: 兄弟，
2: 嗨，你这手可办了真好啊！
1: 兄弟保重啊！
0: 嫂子啊！

0: 嫂子啊，侄啊，露西，你可要记着办。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问。说在摘婿不称心，难得才貌两全人。安人快来，安人快来。
1: 员外，
0: 安人呐，
1: 员外，
0: 今日武将县尤先生领那严家小官人前来求亲，你可要仔细相看相看呐、啊。
1: 求亲之人也不知相看了多少，今天张家子，明天李家郎，连一个中意的也没有，哎，真是恼人。
0: 哈哈哈哈哈哈！安人

0: 好照照，但愿那燕公子才貌双全，完了你我二老一桩心事，你可要仔细想看呐、
1: 啊。自然要仔细想看呐、啊。
2: 禀员外，尤先生引着燕家小官人进庄来了。
0: 哦，知道了，知道了。安人，
1: 员外，
0: 稍事要摆酒宴。席前我要是相中了此人，便命家人添酒，我要是相不中此人，便不叫家人添酒，你可要牢牢记下呀。
1: 哦，好好好。哎，员外员外，我也要相看此人，我要相中了添酒又添菜，我要相不中光添酒不添菜，员外你也要牢牢记下呀。
0: 哎呀呀呀，这就更好了，
1: 更好了。

0: 我看牛先生哪里，
1: 我看员外哪里。
0: 哦，牛先生，
1: 员外。
0: 哦，牛先生，此位是
2: 万圣师。啊，
1: 这就是社亲严俊严大官人，严大官人呐、啊。
2: 上位兄。啊，
1: 这就是高老员外，高老员外呀、啊。
2: 员外在上，万圣大义。
0: 哎，不敢当，不敢当，大官人，请来上座。
2: 慢来，万圣年幼，不敢当。
0: 上座，哎，不必过谦。
1: 来来来，大家一同请坐，请啊，请啊。

0: 请问大官人贵表？
1: 万圣年幼，有名无字。
2: 哎，表字白呀，白是白中之白，牙是青牙之牙。
1: 哦，大官人好个响亮的。

0: 大官人，
1: 员外，
0: 今日吃酒，我倒想起一副对联，此对有上无下，有心请大官人对上一对，不知可肯赏脸？
1: 哦，晚上才是学签，只恐对。

0: 面前请教。
1: 哦，好说好说。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水，
0: 丁香花百字千字万字头。
1: 哦，大官人真乃是高才，
0: 员外过奖了。
1: 哎，高才呀、啊！请进，
0: 请。

0: 大官人员外，闻听人言，贵县有一三高祠，但不知是哪三高啊？
1: 法力张翰卢鬼门，
0: 但不知那范蠡他高在哪里？
1: 范蠡乃战国时人，身为越国大夫，曾助越王勾践，复国之后便奇官不做，泛舟五湖之中。
0: 哎呀呀，都说武将出才子，国不虚传。大官人真乃是奇才，奇才。
2: 员外也不老咋做呀，
0: 哎，奇才奇才呀。

0: 啊，冤枉讲说什么呀？
1: 尤先生，
0: 冤枉。

0: 员外，你放心吧，这门亲事包在鄙人身上，我们回府大殿下就来下聘员外，你就准备好嫁妆吧。哦，大官人，我们回去了吧。
1: 哦，员外，为甚就此待毕？
2: 在寒舍多住几日才好啊。
1: 哦，家中事忙，不便大叫。
0: 员外留步，员外留步，
2: 待老夫再送一程。
1: 员外不必远送了。
0: 员外请回，请回。
2: 如此殊不远送了。哦，尤先生请转，尤先生请转。
0: 啊，员外讲说什么呀？
2: 尤先生，回府下聘以后，就对大官人演讲，迎亲那日定要大官人亲自前来迎亲。
0: 这啊，员外，吾江县没有这个规矩呀，还是从许送。

0: 亲吧。
1: 哎，尤先生哪里知道，迎亲那日，老夫还要请众位乡亲与新贵人认识认识啊。
0: 小事一段，员外你后心吧。
1: 请
0: 请
1: 请高赞摘序苦心，多受亲友议论，这一回我要叫你们见识啊见识啊。
0: 哎呀呀呀，这一回可是王宝台柱儿，体壮都要露出来了，我的妈呀。

0: 啊，员外，我这里告别。
1: 啊，请便。
0: 哎，告便告便。嗨，这天下子海盐怪哉呀！哎，早不下，你晚不下，偏偏今天国府迎亲来了，又刮又下，下下下下他娘的七天八后上。哎，一百九儿戴小帽，叫死人呐！哎，员外，你看看这天叫人不叫人呐？
1: 请，哎，
0: 请请请请请请。哎，
1: 尤先生，不必担心。稍事风停雪住，即发花轿启程。
0: 哎，好。
1: 如若不然，老夫也不能叫误了吉期啊。
0: 这，
2: 有夫小婿告别。
1: 哦，请便。
2: 哎呀，天哪，天哪！早不刮风，晚不下雪，偏偏今日替我表兄道亲亲，你就刮起风下起雪来了。哎呀，倘若是改着花轿不能过户，高老张离逼我拜堂成亲，这便如何是好？哦，不免把忧臣唤出商议商议。
3: 嗯，对。
0: 啊，员外，我这里告别
1: 啊，请。
0: 哎，告别，告别，告别。大官人，讲说什么呀？
2: 哦，少梅兄，你看风虽不至，倘若是高老张逼我拜堂成亲，这便如何是好？你赶快想个主意才是啊！
0: 这，哦，天一晴，咱赶紧走。
2: 那
0: 天要不晴啊！啊，不逼你成亲便罢，真要逼你成亲呐，哈哈，表兄表弟嘛，你再提提他不是一样？
2: 嘿，你怎么讲出不伦不类的话来？我要有三心二意，天诛地灭！
0: 不，这是句笑话，这是句笑话。
2: 到什么时候你换来七笑？
0: 这，哎，要不逼你成亲便罢，真要逼你成亲呐。咱就给他慢慢的推，推一试，少一试。
2: 哎呀，我乃是新贵人，不好过于推阻啊。
0: 哎，有我嘞，破我这个老脸，慢慢吃。
2: 哦，少梅兄啊，这是酒，你可要少吃啊。
0: 哎呀，这你放心，谁不知道我是八斤半的酒量，在席前喝三斤，喝五斤。食不住每根儿，
1: 哎，还是少吃的方好。
0: 你不放，
1: 尤先生，
0: 员外，
1: 请，
0: 哎，请。哎，
1: 尤先生，今日天气寒冷。这酒你可要多吃几杯呀、
0: 啊！员外，这压酒难吃啊，咱行个酒令吧。
1: 行个什么酒令啊？
0: 咱说清便清，说干便干。
1: 要说清不干呢？
0: 罚酒三大杯。
1: 哎，好，尤先生到此是客人，来，我先敬你三大杯。喂，
0: 好，
1: 请
0: 干。
1: 哎，好，请
0: 干。
1: 请
0: 干！
1: 尤先生，请啊！
0: 干呀！
1: 莫说八斤半的酒量，这壶酒未尽，他可就吃醉了啊！
4: 家园
5: 在，
1: 尤先生吃醉了，搀至书房歇息。
5: 是，
1: 尤先生，请。
0: 干啊！
1: 请请请，
0: 干干干。

0: 天师
1: 不必发愁，稍事风停雪住，即发花轿过户。如若不然，就在我府拜堂成亲，岂不更好？
2: 哎呀，有福，此事不妥，此乃令爱终身大事，怎能草率？待小婿回得府去，领这几日也就是了。
1: 哎，若叫误了吉期，岂不是老夫之过？贤婿不必推辞。
2: 哎呀，为父母命，小婿不敢做主。
1: 哎，在我府拜堂成亲，乃是一世权宜之礼，有老夫做主，打量了亲家母，他也不会见怪呀。
2: 哎呀，有福，此事使不得。
1: 哎，使得了，
2: 使不得。
1: 在老夫后面准备准备，稍事拜堂成亲，
2: 使不得。
1: 哎，使得了。哎，
2: 有福，回来了，咱们再商议商议。
1: 哎，使得了，
2: 使不得，
1: 使得了，
2: 使不得。有福，你回来。有福，哎呀。

受害。

0: 万夫拉都湖山的我山的五谷口呀，啥道理啥道理，
1: 快到关义去要人，
2: 不放兄弟
3: 咱不依。
0: 弟兄们，咱湖山兄弟天天在灞桥认了个干妈，又失了个妹妹，把这官府想打杀鬼主意，昨晚把咱兄弟拉走，至今不见回来。
1: 弟兄们，拿起家伙找他们要人去。
3: 走。
2: 山听之，胡卿献宝有功，钦点献宝状元，官封西太御史，随知四卿护主宝剑一口，即日夸官两宝，三日之后宝主还朝，钦此。
4: 哎，大人呐，宝主献了。官我不做，没有事了，我还得回家伺候俺妈呢。
2: 哎，这是圣上之意，推辞不得。老夫要回宫交旨去了。哎，失陪，失陪。哈
4: 哈哈哈哈！这算把人给堵住了。
3: 小人参见御史大人。
4: 这是干啥？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谢大人。
5: 老爷更衣，
3: 请老爷更衣。
4: 你看这麻烦不麻烦？

0: 在这里。
1: 打了进去。
0: 且慢，待我唤来。待。本场哪位在？
1: 啊！
2: 啊！你们结伙聚众，舞刀弄杖，莫非要大闹官驿？
0: 胡说！我们是来要人的，
2: 要的什么人？
0: 虎山兄弟，
2: 走！哪里狂徒竟敢呼叫老爷名讳？哪里容得？
3: 哎呀！
2: 好，与我拿下了！
1: 是啊！
3: 哎，谁叫你们搁这吓唬人？
0: 虎山兄弟，
3: 贺汉哥！
1: 哎呀，虎山兄弟！
2: 嘿，要叫老爷？
3: 哎，不用不用！哎，穷哥们都来了，快上屋上屋！
0: 想不到兄弟当官了，
1: 给虎山兄弟贺喜。
3: 哎呀，穿这东西你看这杀猪多不方便。
2: 老爷当了官就不用杀猪了。
3: 哎，那会中咱老本行啥时候也不能丢。
2: 请老爷吩咐何时起行？
3: 上那儿
2: 长街跨馆亮包啊。
3: 好啊。

0: 兄们一块去热闹热闹。
1: 走，
2: 我们给虎山兄弟壮壮威风。
0: 走，那咱这都走。
3: 老爷，老爷不能这样随便，当官得有个官位呀。
0: 哎呀，咱不要那官位。
3: 不要不行，这是规矩
0: 呀。那一套我不会呀，你说咋办？
3: 老爷，你看你得这样。来人呐，
0: 来人呐。
4: 有
3: 老爷，我们有你不能有。
0: 哎呀，咱不要这一套。
3: 准备大叫伺候。
4: 好，
3: 请老爷上轿
0: 呀。这玩意儿我可做不惯。哎，何汉哥，来来来来来来，你替咱坐上。
5: 哎，这是兄弟的官轿，我不能骑。
0: 哎，对对对，你们这些跑腿的抬轿的，平时也都没坐过。来来来，你们谁坐上，咱来替恁抬。
3: 哎，老爷，这是老爷的官轿，我们当下人的不能坐，还是快请老爷上轿。
0: 咋，你们都不坐？没得先叫我坐上试话试话。来。
3: 来，闲人闪开。
0: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为啥叫人闪开啊？我那谁是闲人？不管东来的西往的，挑挑的担担的，赶集的买菜的，咕噜锅的买蒜的，个人都有个人的事儿。大路通天，各走半边，遇着那担柴的卖草的推车的扛包的，过不去的地方咱绕着走，可不能过后叫人家捣咱脊梁骨啊。
3: 遵命。
0: 哎，伙计们，我俩走。
4: 有。

0: 虎狼关呐、
1: 啊，咱穷人活命难呐。
0: 朱文锦、杨烈做高官，他们狼狈为奸，黑心肝。有朝一日见了面，我放你的河蟹及中县。胡山本是个杀猪汉，我发誓不做害人的官。
1: 对。

左状元，这个差事真麻烦，快把这事儿应付完，还要回家杀猪去挣钱。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解馋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阳。

是生于男，心灵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撵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进来，慌的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来，乱了呢，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你

进宫瞒着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

山水宝里少不得过的铺子宝石人。

了，我看书法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

0: 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0: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0: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0: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0: 洛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您在眼科临床一线工作了快40年了哈，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是解除了数以万计眼病患者的痛苦，帮助大家摆脱了三座大山的重压，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不但是治好了患者，也解放了他们的家人呢。
4: 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我见证了太多眼病患者的痛苦，常常是一人得眼病，全家都遭殃。当一个人视力严重下降，置身于黑暗当中，那种心理上的焦虑和恐慌，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体会。当眼病患者在梦里回忆起昔日自己亲临的风景，醒来啊，眼前却一片漆黑的时候，心里又是何等的酸楚呢？当家人团聚，只能听到他们的话语，却看不到曾经熟悉的面庞，他们又会是有何等的感想呢？当一个人因为视力太差，生活不能自理，凡事啊都要依赖家人，心里又是什么样滋味呢？所以啊，眼病患者都想摆脱困局，重见光明，重新走上正常的生活轨道。为此啊，大家没少求医问药，可是结果呀都不理想，这让很多眼病患者逐渐地失去了治疗的信心，磨灭了重见光明的希望啊。为什么我会这么执着呢？因为啊，这些年来眼病的发病形式啊

0: 过于严峻了。我作为眼科医生，作为维吾尔民族医药的推广人，我必须呀要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在我们国家呢，每年都会有50多万人因为眼病而失明，这意味着每分钟啊都会出现一个新的盲人。而且啊，大家要知道，这50多万可不只是一个统计数据，而是一个个失明后饱受身体和精神双重折磨的人，更有一个个承受着各种压力的家庭呀。而更多的眼病患者由于手术费用高、风险大、并发症多，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用上有效的药物，安全可靠地治好自己的眼病。面对这种情况啊，我觉得自己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就要用维吾尔民族医药来给大家治疗眼病。我相信啊，这是广大眼病患者朋友最需要的，也是大家最正确的选择。
1: 是的，胡老师，正是因为您啊，宣传了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了除障通脉、内外同治的疗法，才让那么多的眼病患者从此是走出黑暗，重见光明哈，过上了健康快乐的生活。那现在呢，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每天都会接到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打来的求助电话，大家啊，是都想请胡老师您来帮忙进行诊治的。
0: 大家有任何困难，有需要帮助的，都可以啊跟我联系，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帮助每一位朋友。因为啊，我和大家所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康复眼病，守护光明，重新获得健康的双眼，拥有良好的视力。我作为玉露斯老人的学生，作为维吾尔族医学的传播者，我见证了自古唯一善治眼病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经过千年的验证，对于眼病的治疗是行之有效的。那我呀，就要让这套方法造福广大的眼病患者。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所有的眼病患者感受到光明的希望。我也要为大家呢，把公益进行到底，让所有的眼病患者感受到人间有爱。
1: 哎，自从胡老师做客栏目的直播间以来，是一直致力于传播光明的希望，奉献无私的爱心。那胡老师，您近期是不是会做一些公益活动，来帮助我们的眼病患者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呢？
0: 是的啊，上次活动结束之后，除障泽海府方啊，很可能面临成本增加、价格上调的问题。可是随着眼病的高发，越来越多的人们眼睛会出现问题，包括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也越来越普遍，越来越高发。面对这种情况，我不能坐视不管，我必须贡献我的绵薄之力。
1: 胡老师，所有的朋友们都知道，您一直都是以眼病患者的利益为核心的，时时刻刻惦记的呀，都是大家的眼健康啊。
0: 这个时候啊，正是眼病的高发期，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名眼科医生，是维吾尔医药的推广人。几十年以来啊，我一直啊研究的是眼睛。我太了解什么时间段大家最需要哪些帮助了，我也明白啊大家的苦恼和困难。这次呢，我要把眼科外用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带给大家。那这个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呢，它是依据经络理论，通过刺激眼部的三大特效穴位，攒竹、太阳、刺白，来打通和激发人体的经络血脉，达到通经活络、调节眼部机能、提升视力的目的，能够全面的调理眼健康，适合于近视、远视、老花眼、频繁使用手机、电脑、久看电视、用眼过度、眼睛干涩、酸胀、发痒、黑眼圈、迎风流泪、白内障、青光眼等等眼部问题的人们使用。而且呢，老少皆宜，由于应用在穴位上，还不影响大家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不耽误做家务、买菜、做饭，和眼贴、滴眼液也没有任何的冲突，使用灵活方便。明天呢，大家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把握机会。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哈，相信朋友们都会踊跃的参与的。
0: 我的出发点啊，是想在现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给大家呢一些简便验联的好方法，让那些啊没参加上活动的朋友们也能够得到缓解，至少可以遏制病情的发展，急则治其标，等到以后有机会把整体疗法用上，咱们再从根本上解决眼部疾病。这个时候呢，我就把前几年研发的膏贴方法想了起来，然后呢说做就做啊，不断的打电话打报告，还要寻找合适的厂家来生产。到我这个年龄了，我过去的同事啊同学啊人家都退休了，好几次啊大家呀给我打电话说想聚一聚，但是啊因为忙啊我都给推掉了。昨天呢又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我的老同志打来的。我们过去啊都在一家医院工作，在不同的科室，他是耳鼻喉科的，我是眼科的。现在啊人家在家享着清福和天伦之乐呢，他就给我打电话说老同志们啊想聚会。我对他讲啊，我这段时间啊很忙没有时间。这位老同志啊就对我说，他说胡大夫啊，你究竟啊能得多少名，能得多少利啊，让你退休之后还这么卖命啊。我听了他的话之后啊没说什么，但在我内心啊我认为啊他如果不是医务工作者，他问我这句话我就完全理解。但他呀也曾是一名医生，虽说退休了，当他问我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啊还是觉得特别的难受。
1: 胡老师，那是什么原因让您感觉难受呢？
0: 我刚刚啊接触医学启蒙的时候，我的爷爷就告诉我说啊，没有高尚的医德不能从医，没有过人的医术不能行医。到后来呢，我和玉诺斯老人学习维吾尔族医学，老人啊对我的要求更加严格，无论是医术上还是医德上，他跟我讲啊，想学好维吾尔族医学，既要有菩萨心肠，更要有霹雳手段。菩萨心肠指的是对患者要无微无至的关怀，时时刻刻的想着患者的利益。霹雳手段呢，指的是对于各种眼病要有应对的办法，要有给患者解决痛苦的手段。还对我说，你作为一名医生，你不要注重名利，你应该心存仁爱。未来你面对的患者贫富差距很大，但是在你这儿你一定要一视同仁，该开什么药就开什么药，该给予帮助就给予帮助。时隔多年，爷爷和玉农斯老人的教诲我始终铭记于心，一直激励着我，鞭策着我。我退休之后依然在临床一线给眼病患者治病，而我的同事却不理解我，这让我的心里啊感觉特别的难过。
1: 胡老师，我理解了哈，其他人可能是把利益看得很重，而您的心里想的都是患者呀。
0: 现在呢有很多的医院啊是以盈利为目的，把医院呢当作企业来经营，这一点呢我非常的不认同。医院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每一个医生啊在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应该是心底无私的，不能去追求利润啊。作为眼科医生，我们要看到有多少患者由于眼病越来越重，视力越来越差，生活不能自理，这些患者活得难，活得痛苦，感觉自己没有尊严，吃喝拉撒都得别人照顾。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所以啊，我要不遗余力地去帮助他们。有一句话说得好，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我既然继承了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我就要应用它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眼病患者， 过上正常的生活。

0: 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我最大的愿望。只要我还能动，我还能看病，我就一刻都不能停歇呀。
1: 胡老师，您的无私奉献大家也都记在心里了。
0: 得了重症眼病的患者真的太难了。我记得呀，在10年前，我当时呢在陕西铜川的一家煤矿医院做巡诊。当时呢是冬天。当天呢我接诊的第一位患者是一位女同志，她叫李秀琴。那年啊她是61岁。说起李秀琴啊，她的命啊挺苦的。早年间啊，她跟她的丈夫啊都在煤矿工作。李秀琴在煤矿食堂做饭，她的丈夫呢在井下工作。大家都知道啊，在煤矿的这个矿井下工作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李秀琴怀孕8个多月的时候，丈夫在井下出了意外了。李秀琴啊被突如其来的噩耗吓坏了，造成了她的早产。万幸孩子没出意外，但是因为早产，孩子的体重还不到4斤。母亲知道李秀琴的苦和难啊，给她带来了2斤小米、1斤红糖、20个鸡蛋，给她补身子。可是救急啊，救不了贫啊。李秀琴出了月子呀，就回到食堂工作了，用一个毯子把孩子背在背后，和其他人一样工作。可是到孩子10岁的时候，煤矿因为效益不好倒闭了，李秀琴呢就此啊下岗了。为了把孩子培养好，李秀琴啊到处打工赚钱，什么活都干。白天卖冰棍卖菜，晚上啊在家里干缝纫活。李秀琴啊就这样含辛茹苦地挺了过来，靠一己之力把儿子培养成大学毕业生。毕业之后呢，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李秀琴的经历啊，让我内心受到了很大的触动。这样一位坚强的女同志，我要全力以赴地帮助她。
1: 胡老师，这个李秀琴的经历真的是太坎坷了。
0: 是啊，李秀琴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做了那么大的牺牲，为了儿子付出了那么多。终于呢，儿子啊，有了出息了。大学毕业之后呢，又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还处了女朋友了，而且啊，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秀琴啊却得了眼病了。由于多年的辛苦操劳，再加上长期用眼过度，李秀琴50岁以后就陆续得了青光眼、白内障，还有三高，治了10几年呀也没治好，都是用一些小药顶着。李秀琴啊不舍得花钱去大医院治呀。后来呢，知道了儿子要结婚了，因为家底薄，拿不住太多的钱，怕儿子啊，因为这呀，哎，结不上婚，李秀琴啊，着急上火了。再加上啊，当时是冬天，陕北的铜川啊，特别的寒冷，李秀琴的血糖一直不稳，眼压呢，也是居高不下。结果呢，突然就造成了眼底大面积的出血，还出现了大量的血管增生，晶状体变得越来越浑浊。防水当中的混浊物也进入到晶状体，这让李秀琴的白内障更加严重了。她本来呀就有糖尿病，眼部的组织细胞在高血糖的腐蚀下变得十分的脆弱，眼组织和微循环的毛细血管都有破裂的风险。当李秀琴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她的视网膜已经有脱离的预兆了，建议用激光把视网膜撕裂的地方固定住。一系列的操作又花了不少钱，可还是没能治好李秀琴的眼睛。因为她的眼病啊不是一天两天了，再加上糖尿病，导致她已经发展成重症的混合型的眼病。即使呢做手术了，也只能维持。用句俗话来说，那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按下葫芦起了瓢呀。
1: 看来啊，李秀琴的病情是既复杂又严重啊。
0: 是的啊，没过多久，李秀琴的眼睛啊就看不清东西了，不能做饭了，也不能出去买菜了。

0: 没办法，儿子的婚期啊，只好往后推迟了。李秀琴的儿子啊，是个孝顺的孩子，领着他呀，到各大眼科医院呢去看病，晶状体也置换了，积极的去降血糖，打了抗血管增生的针，用了很多的办法。可是李秀琴的视力一直不见好，只能起到缓解的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给李秀琴治病，儿子准备买房子的首付钱都花进去不少。李秀琴的心里啊很自责。后来呢，一个偶然的机会，李秀琴儿子单位的老领导知道了这件事儿。他的老领导之前啊是我的患者，知道我到铜川做巡诊，就介绍李秀琴来看病。后来呢，我在帮李秀琴做完系统全面的检查之后，刚好呢，我带了一些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我就给她用上了，还给她介绍了一个方子——玉针降糖茶，玉米须30克，女贞子30克，菊花6克，桑叶3克，煮水代茶饮用，每天一次，配合上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这样呢，既能实现稳血糖，又能延缓视网膜脱落，这样内外同调，有一定的稳糖效果，又能清热解毒，减少糖毒对视网膜的破坏，让视网膜变得稳固，对于不是特别严重的糖网患者，有很好的辅助治疗效果。
1: 那胡老师，这个方子对于所有眼病患者都适用吗？
0: 一般情况下是适用的，如果是重症的糖尿病网脱患者，就像李秀琴得病的时间长，又有青光眼，又有白内障，眼压还控制得不好，眼睛当中堆积了大量的垃圾毒素，这样的患者就必须同时用上除障泽海复方和天然野生熊胆粉才行。除障泽海复方能快速地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病根的问题。眼睛靠肝肾的滋养，同时呢，眼内的垃圾毒素也需要通过肝脏来代谢。包括我们吃的很多的药，也都是通过干眼通道才能进入到眼睛当中。临床上啊，眼病患者很少有吃普通的药见效的，因为呀，你的干眼通道堵了，吃进去的药啊，也达不到眼部的病灶部位，所以啊，吃药才没有效果。通过除障泽海复方来把我们的干眼通道，哎，打通之后呢，除障泽海复方当中独有的细胞修复酶能快速的突破血眼屏障，到达眼睛病灶部位，对于受损的眼部组织细胞进行全面的修复，这样我们的视力呀，哎，就能得到恢复，眼病的症状呢就能消除，这样呢，我们的眼病康复以后就轻易不会复发了。但是啊，当时啊，李秀琴来找我的时候，正好啊赶上除障泽海复方断药了。为什么呀？因为啊，除障泽海复方里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诃子肉、玫瑰花，我们必须要在国外进口，因为特别的稀缺，就导致了药厂的生产线停产了。当年呢，李秀琴来找我的时候，就遇上了用药难的问题了。所以呢，我就给李秀琴啊，先用上了玉针降糖茶和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为的是啊，先把病情啊控制一下，别让这个病情啊继续发展，给用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争取时间。后来呢，李秀琴用了除障通脉整体疗法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呢，她的眼睛啊基本就康复了，儿子的婚事啊也定了。李秀琴后来啊还帮着带孙子，让小两口啊没有后顾之忧。现在呢，孙子啊也上小学了。就在昨天，李秀琴啊还介绍了两位街坊啊关注节目呢。她和我通话的时候啊，几度哽咽啊，感慨自己的人生。说自己的眼睛好了，日子呀也好了。为了像李秀琴这样眼病患者啊，能够重见光明，不管有的人说我傻也好，说我啊就知道埋头干活，不知道赚钱也罢啊，我认为啊，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值得的，是不能用金钱 名利来衡量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还能为大家服务，我就一定要在眼病治疗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我也要坚持把公益进行到底。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0: 在每天的节目中啊，我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希望用我几十年的眼科临床经验来帮助广大的眼病患者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行医这些年啊，我见过了太多的眼病患者，有看不清的，看不见的，洗不了衣服，做不了饭的，我都见到过。见的病人越多呀，我就越觉得呀，身为一名眼科医生，身为一名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我所做的真是太少了，我的能力太渺小了，我一辈子啊能治好的眼病患者太少了。就算我24小时不休息的接诊，眼病患者还是会越来越多。想到这些啊，我才下决心来到洛家光明之家，为大家普及眼病知识。我希望啊，全天下的人都能够用正确的方法，用眼护眼，未病先防，有病早治。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有一双好眼睛，这样呢，就算普天下没有了病人，就算让我啊明天就退休回家，我都心甘情愿，甘之如饴啊。那在昨天啊，我就接到了一位湖北武汉的朋友打来电话，是位老大姐，姓张，今年呢已经75岁了。张大姐啊得糖尿病有18年了，而且啊这五年的药物啊已经控制不了这个血糖了，只能啊每天打两次胰岛素，即便这样血糖也不稳定。最让他痛苦的是出现了糖尿病眼病，双眼眼底出血，他打了几次激光了，可效果啊也不太好，到现在啊两只眼睛啊看东西还是很模糊，特别是左眼只能看到眼前一尺左右的距离。前段时间呢，他突然啊感觉眼前啊总是闪光，有点像啊闪电打闪一样，他就呢又到医院去检查了，被诊断出左眼视网膜脱落。眼科大夫建议他尽快做视网膜复位手术，否则呢网脱久了可能啊就要彻底失明了。可问题是啊，他目前的这个血糖值啊又不符合手术的标准。这事儿啊现在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啊他就打电话问我，以他现在的情况究竟该怎么来治疗，还有他也想知道如果他不手术的话最后真的会失明吗？
1: 这位患者的眼病很严重哈，我记得胡老师您讲过糖尿病患者比普通患者的失明几率要高25倍哈，那对于很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眼病啊是大家最恐惧和痛苦的并发症之一，而且尽管很多患者是积极的治疗，却还是很难逃脱视力受损的厄运呢。
0: 嗯，是的，这位患者的情况啊确实挺棘手的，但没有关系啊，我一个个来解答他的问题。同时呢，咱们眼病患者还有糖尿病患者啊，特别是已经有了糖尿病眼病的朋友们，你们啊也一定要注意，接下来呢我给这个患者的建议你们大家呢也都要仔细听一下，因为这个患者目前的遭遇啊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也会发生在你们身上。我们患者朋友啊一定要学会该怎么处理，尽量避免发生严重的后果。那首先啊，我建议这位患者马上想办法把血糖降下来，你现在的血糖太高了，不仅啊加重眼病和其他的并发症，还会影响进一步的治疗。你现在啊只用胰岛素解决了糖分解，但是分解完的糖分哎没有代谢出去，所以啊血内的血糖值还是居高不下。这样呢就需要在打胰岛素的同时配合其他药物，这是治疗的第一步。与此同时，我建议是用上除胀通脉疗法 来

0: 这视网膜脱离的情况，就好比啊是一株花啊被从土地里拔出来了，复位术就等于啊，哎，我们把这个花呀、啊、再栽回土里去，及时啊发现，哎，把花呢再种回去，这花还能活，视力啊也就不受太大的影响了。但是如果耽搁久了，这花呢可能会因为缺水失养而干枯萎缩了，死亡了。所以啊，视网膜脱离属于眼病里的急症，必须啊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手术或相应的治疗，让视网膜复位。不然的话呢，不仅会引起视网膜本身的坏死，还会造成眼压降低，导致眼球萎缩。到那个时候，视力哎保不住不说，连眼球可能啊都要被摘除了。所以一定要重视，千万不能不当回事儿啊，这事儿啊可是大事儿。很多患者啊最后眼睛失明、眼球摘除，都是因为当初网脱的时候没有及时做复位手术，白白的耽误了，特别的可惜。但做完这个复位手术以后，也不是万事大吉了，还有第三件事儿。这第三件事儿也是最关键的一件事儿，就是手术之后一定要继续坚持用除障通脉疗法治疗，要从根源上来解决糖尿病眼病的发病原因，以此啊来防止再次出现复发性视网膜脱离。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嘉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我记得您对眼科手术是很谨慎的，那为什么对于这个患者会建议他尽快做手术呢？
0: 因为这个患者的情况特殊，很严重，他是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糖网病。他是由于眼底的血液循环发生问题导致的。一般呢在临床分为六期，一期二期啊都属于早期。这个时候患者呢没有任何感觉，只是在眼底检查的时候可以检查出有微小的渗出和小的出血点，还有黄白色的硬性渗出。到了三期四期，眼底会出现增殖期的改变，眼底检查可有眼底出血和玻璃体出血，还可能呢有新生血管的形成。很多患者啊这个时候还没有不适的症状，也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我们说啊，糖尿病病人最好呢定期啊散瞳查眼底，这样呢才能尽早发现问题，尽早治疗，阻止呢病变的进一步的恶化，避免视力丧失。到了第五期出现了纤维增殖，再进一步发展，增生的血管和纤维增殖到处生长，就像个丝瓜瓤子一样，到处攀附在任何它可以够得着的组织上，然后呢再收缩牵拉，就会把视网膜从眼底给你拽下来，进而呢导致视网膜脱离，这也是最严重的六期了。那我们这位打电话求助的朋友张大姐，她就已经是到了这一步了，所以啊，她这个时候需要手术救急，解燃眉之急。但救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过不了多久，这些因为眼底缺血出现的增生血管和纤维组织又会卷土重来，所以患者可能呢刚做完复位手术还没恢复好呢，就再一次发生脱离了，等于啊说之前手术啊都白做了，不仅钱白花，而且呢罪也白遭罪了，还得再来一遍，但再来一遍视网膜还是会有脱离的可能的。
1: 胡老师，为什么糖网病视网膜脱落会反反复复呢？
0: 就是因为啊，虽然经过了所谓的治疗，但干眼通道一直没有被打通，眼底供血不足的状态始终得不到改善，糖毒啊堆积导致眼睛病变，新生的血管和纤维组织怎么除也除不掉，反复牵拉视网膜，造成视网膜的脱落。所以刚才我才要建议这位患者在手术后用上维吾尔族 除

0: 通脉疗法巩固手术疗效，从根源上进行治疗。除胀通脉疗法的核心药物西域治眼奇方，也就是除胀泽海府胶囊，能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的作用。为什么除胀泽海府方啊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哎，这和它的组方用药分不开的。除胀泽海府方是维吾尔族一脉传承、绝不外传的千年秘药，它在组方配伍、炮制工艺、药理药效等各个方面，都有着那些普通眼药无法复制、不能相比的优势。它由七味药材组成，与日月金木水火土一一对应。具体来说呢，就是西红花对应日，斯卡摩尼亚酯对应月，合果藤对应木，玫瑰花对应火，乳香对应土，诃子肉对应金，芦荟对应水。而且除胀泽海府方里面都是用的最道地的西域药材，像斯卡摩尼亚酯出产自巴基斯坦，西红花来自伊朗，颗粒乐和乳香来自印度。这些药材放在一起，汇集阴阳五行之力，除胀通脉的药力非常的强大。特别是现在胶囊剂型的除胀泽海府胶囊，不仅啊采用传统的维吾尔族炮制工艺进行净选、切制、造、炒、洗、制、库西提等全手工炮制，在生产上还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这样呢既能显著地提高有效成分的含量，让眼病患者在口服后药物的有效成分能够快速入血，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对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微循环，康复各种眼病。与此同时呢，又能提高生产效率，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可以有机会用上这个最经典的维吾尔族方药。除胀泽海府方啊，再配合上外用的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更好的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血管畅通，从而彻底的治好糖网病。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以上的精彩内容啊，让我们更加了解了胡老师的医德和医术，也让我们对除胀通脉整体疗法有了更深的认识。那如果你想和胡老师一对一问诊和咨询，或者呢想要深入了解除胀通脉整体疗法，都可以拨打场外免费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胀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胀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等，能够有效地除胀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胀奇方除胀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胀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张丽，服用除胀泽海府胶囊快三个周期了， 效果良好，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啊，胡老师您好。
0: 您好。
4: 哎呀，给您打电话心情特别高兴。
0: 嗯。
4: 啊，我今年都71了，主要就是糖尿病这个合并的这个青光眼。今天啊是个喜日子，是我跟我老伴50周年纪念日。
0: 啊。
4: 嗯，我有点激动了，有点语无伦次。
0: 哎呀，这可真是大喜的日子啊，先祝贺你们。
4: 好，谢谢老师的祝贺。今天也是啊，今年我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把我眼病治好了啊。
0: 啊。
4: 所以孩子们说双喜临门，这么大的好事就提出来要庆祝一下。
0: 嗯。
4: 但是我知道如果没有您推广到西域治眼奇方吧，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借今天的机会我想跟您说一说，谢谢您啊胡医生。
0: 哎呀您别客气啊，作为专业的眼科大夫呀，最想听到的就是大家康复的好消息了。哎呀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们常说啊，有什么咱们别有病啊，没什么咱们别没钱啊，这是最实在的话了。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健康啊就是幸福的基础，只有自己健康起来才能真正的感受那种幸福的滋味。哎，我可以啊理解您的心情啊。
4: 是啊是啊，嗯，我也挺高兴的，因为我现在这个视力啊恢复到0.8了，不光说是能看电视，还能看书看报的。给家里人啊准备一个烤口的饭菜啊什么的都没问题。所以我觉得啊我现在在这个家啊特别的重要，有自己的价值了。
0: 嗯，是啊，有价值感，有存在感了，是吧？
4: 嗯，对对对，是的是的，特别自豪，不像过去啊事事都需要别人的照顾。所以说啊现在我每天生活是既满足又幸福，我就想趁着这个机会给您打个电话，想把这个好事啊跟您一起分享分享。
0: 嗯，很愿意跟我们一起分享，是吧？好，那我们就听听您说。嗯，
4: 好的好的。啊，我当初啊就是糖尿病的这个眼病，血糖就高了17-18年了，刚开始吃降糖药吧，后来就不行吧，一直就打胰岛素，早晚各打20个单位的，就这么小心啊。在2014年的时候，有一次啊冬夏捡东西嘛，一站起来我就感觉眼睛就像被红布蒙上了似的啊，我知道坏了，赶紧叫老伴带我去医院，一检查说是眼底出血了，当时就打了激光止血，从那以后啊这个视力就开始下降了，看东西吧就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了，而且眼睛打完激光之后出血就好像就没吸收啊。
0: 哦，这是激光治疗之后的弊端，几乎啊99%的人都有这个情况，因为激光止血啊只能够把出血用激光的温度焊住了，但是啊你自身由于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堆积，干眼通道堵了，眼底的供血供氧跟不上，循环不通畅，出血吸收不了，就会使啊这个出血点形成视觉当中的两个黑影，反而啊更看不清楚了。
4: 哎呀，是的是的，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哦这个眼睛还丝丝拉拉的有些疼，后来不光是疼了还憋胀难受，再后来就是带着整个头发还有眉骨啊都疼，最难受的时候啊我都恨不得去撞墙
0: 呢。哎呦，这时候眼压也上来了，您去查眼压了没有？
4: 去了去了，大夫说眼压很高，都到54了
0: 啊，正常是10到20，您超出最高上限的2倍以上，能不难受吗？哎呀真是遭罪了。
4: 是啊，确实遭罪了，大夫就直接让我住院了嘛，让我做那个冷冻手术，我做完以后眼睛是舒服了，眼压也下到18-19了，憋胀呀疼痛这个情况都没有了，但是啊这个视力还是不行，一直往下降，后来就能看到2-3米远吧，还看不全，眼角有黑影挡着，就能看见中间那一小块的范围啊。
0: 嗯，这是相当严重的视神经萎缩导致的，眼底出问题了。
4: 嗯，是的，那个时候啊，连上厕所、吃饭根本就离不开人。
0: 嗯，不单纯是啊，你生活不能自理了，关键啊，不从根本上治疗，还会继续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呢？视神经萎缩就像点着柴火一样会继续蔓延，萎缩的范围越多，眼前的视野的范围就越小，整个啊视神经完全坏死的话，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就真正的失明了，这是最大的危害。

0: 是呀，那个时候我连阳台都不敢去，就在屋里待着。老伴吧，怕我憋着难受吧，就给我弄个收音机吧，哦，让我听声音。哎呀，就这么着，我才关注到您的节目。我当时就感觉啊，您是上天派来给我治眼睛的啊，我都眼睛有救了，我就赶紧让老伴打电话，好不容易打通了，结果呢，这药还不好买，等了半个多月才用上的。
1: 啊，即便等了半个月，还是很幸运的啊，因为啊，西医治眼奇方的药材特别的稀缺，里面啊都是名贵的药材，像斯卡莫尼亚酯、西红花都是纯进口的，所以说啊，每次的产量是十分有限的。现在眼病患者多，所到之处啊，真的是一药难求。哎呀，这也是我最大的一个心理包袱，目前啊也没有办法解决。我对很多的患者啊都心里有愧啊，但是能用上哎都是很幸运的呀。
0: 嗯，我现在用西域治眼奇方和熊胆药叶黄素快三个周期了，现在已经减量了，视力恢复到0.8了。用上药当天吧，就感觉眼睛啊，比过去啊就是舒服多了。但是具体说不上来哪里舒服，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吧，眼睛就排出很多的眼屎。我知道这是排毒反应，但是我没想到反应这么快，我就感觉光屏就在我眼前了。用到快一个周期的时候吧，视力就开始恢复了，我就感觉啊，我看东西看到远了，清亮了。再就是啊，范围啊也比以前大了，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是右眼视力先恢复的，左眼吧就是稍微慢一点。前段时间吧，我去医院查了一下，我一查都0.8了。现在啊，我这个眼压一直保持在14.5，而且我眼现在啊看东西看得全了，不缺焦少扁了啊。
1: 嗯，太好了啊！当我们把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清除掉，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再通过 DNA 修复酶修复激活眼内组织细胞，加上熊胆粉、叶黄素等辅助方法，全面给眼内细胞补充足够的营养。这个时候啊，眼内的细胞感光度强了，我们看东西啊就清楚了，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啊。哎，只不过呢，时间快慢不同罢了。
0: 嗯，对对对，所以我就想把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吧多用一段时间，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1: 您现在的情况啊，不是说一直把这个药用下去，只要把眼睛保养好，现在视力都达到0.8了，眼压保持在14-15啊。这个眼压意味着什么呢？这是黄金眼压呀，所以现在不需要继续用药了。一个呢是咱们的药啊也稀缺啊，我们得保证重症眼病患者尽可能用上药。另外一点啊，就您的病情而言，确实啊不需要再用药了。但是啊，您注意后期坚持把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叶黄素，特别是熊胆粉利用好，单独利用它们啊，就可以把咱们的眼睛维护的安安稳稳的，没有问题的。
0: 哎呦，那样的太好了，又省了一大笔费用，真是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呢。
1: 您千万别客气啊。行，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瘴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胡老师你好。
1: 哎，您好。
3: 胡老师，你看我是有这个青光眼，我儿子吧，他有300-400度的这个近视，用你推广的这个西医治眼奇方治疗吧。
1: 那是自然啊，无论是青少年人群、中青年人群还是老年人群啊，都是我们西医治眼奇方的服务对象。像青少年的近视、弱视、散光，中青年的干眼症、视力减退、眼花，老年人的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眼干、眼涩、眼痒，包括视网膜的问题、视神经萎缩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西医治眼奇方得到独特的治疗。特别是青少年啊，正处在生长发育期，一旦近视度数长得特别的快，而经过西域治眼奇方

0: 整体治疗后，有的屈光不正的轻症患者是可以直接摘掉眼镜的。
1: 哦，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一定给我儿子再用上。趁着现在吧，他还在发育期，给他抓紧治疗。要是等着他这个度数长上去了，那就更麻烦了。那胡老师，那像我们用上的话，这个药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需要怎么用啊？说实话，现在吧，我们全家都指望他，改善我们这视力问题了。
0: 您先别着急啊，我先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您这个青光眼多长时间了？您现在的眼压是多少啊？
1: 我这个眼压最高的时候是都40多。
0: 哦。
1: 你像刚开始发病的时候吧，就是感觉这个眼睛吧，就是老是有这个疲劳。你像看手机、电脑，或者是盯着一个东西吧，看时间长了，感觉这个眼皮特别发沉，那种沉的就感觉抬不起来的感觉。还特别怕光。你要看一会儿吧，就这个眼睛流泪流的特别厉害。
0: 哦，眼睛觉得疲劳怕光流泪啊。哎，我听您说话声音年龄并不大，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我46岁了。
0: 哦，那您啊应该是典型的视疲劳。很多医生啊认为视疲劳不是眼病，但是呢在我看来啊，视疲劳就是眼病最初阶段的症状。现在啊年轻人啊看手机看电脑熬夜，这时候啊容易让我们高度透支眼睛的能量，所以啊就会产生视疲劳了。
1: 对，医院给我开的一些眼药水，还有我自己这个在药店买的那些眼药水吧，用了以后都感觉不没什么作用。就是刚滴上那一会儿吧，就是当时能缓解这个疲劳的感觉，眼睛稍微舒服一点。这过一会儿又不行了。哎呀，这不是从去年开始吧？我这个眼睛，这个眼睛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0: 哦，视力越来越不行了。
1: 是啊，去复查一检查，说是叫什么开角型青光眼。像我这个情况，后来就这不是在医院就做了手术了吗？
0: 哦，
1: 那做手术之前那眼压是30多，做完这个手术以后，这眼压是降下来了已经。一个是17。一个是19。但是出院以后吧，在家里边待的时间不长吧，这眼压又不稳定了。有时候你像到了下午4-5点钟的时候吧，这眼睛就感觉开始又发胀，用手指肚一摸这眼球吧，压着眼球又发硬硬邦邦的，有时候是晚上发胀发硬。你看我只要是晚上要看我家屋里边这个屋顶上这个灯是5颜6色的时候吧。呀，我就知道我这眼压肯定是又高了，这个主要是这视力下降的特别快。但是你像我每次去医院问这个医院大夫吧，医院大夫就说像我这个情况吧，只要眼压不是特别高吧，就用点眼药水控制就行了，这个视力吧下降是必然的。我心想，你这大夫你说的倒是轻松，要是我这眼睛要是真的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一家老老小小的这怎么办呢？这也没人替我受罪不是？
0: 是啊。哎呀，我特别理解您的担心啊，眼压波动和视力下降确实让人焦虑，它关乎于生活的质量啊，更牵动全家的未来。但这并非无解啊，西医治眼奇方啊注重从根源调理，通过内除眼障，外通眼脉，逐步恢复眼内环境的平衡。您术后眼压还有起伏，说明内在的病因未除，单靠药物难以持久。此时啊，配合西医治眼奇方，内外同治，能有效的稳定眼压，缓解视神经压迫。坚持周期治疗，多数患者会感觉到眼睛轻松，怕光、流泪的症状减轻，视物清晰度也会改善的。
1: 是啊，我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听到你这个节目的，不是啊？说是这个专门治眼病，又是你是这个眼科专家，哎呀，治疗这个眼病都有3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这经验也是挺丰富的，这手里边的这个好方法也挺多的。我就打我们当地这个电话咨询了一下嘛。场外的老师说，像我这个情况也完全可以用西医奇方治这个治疗。 但是现在就是没有药，他们就给我想办法弄了几盒这个熊胆眼贴，让我先用着应应急。
0: 嗯，没有核心药除瘴泽海普方的时候啊，工作人员呢会想办法先让大家用上外治的方法，去快速的缓解病情，争取治疗时间。您是开角型青光眼，手术呢也只是一个应急的手段，不除根儿，所以啊，你手术以后视力依然急剧下降。青光眼啊，最怕的就是眼压高，高一次就影响一次视力，视神经逐渐萎缩，慢慢视力越来越狭窄，最后呢，漆黑一片了。那青光眼眼压为啥升高呢？得过这病的啊都知道，就是因为防水循环阻滞，也就是防水通道堵塞了，不能进行正常代谢，这会造成眼球内部防水增加，进而引起眼内压力增高，视神经缺血，就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了。
1: 是啊，现在我这眼睛这视力吧都不到0.2的视力，哎呦，现在走路吧就感觉磕磕绊绊的，这现在家里人吧都看我特别担心，都不让我平时自己出门。
0: 作为从事眼病研究30多年的眼科大夫啊，我太了解眼睛不便给大家生活带来的苦恼，这也是我为什么坚定的在全国推广西域治眼奇方的原因了。当初呢，我们在研发除瘴通脉疗法的时候呢，就坚定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攻克眼病的核心问题，标本兼治，既要快速的改善症状，又要彻底解决发病根源，让眼病康复不复发。现在呢，我们把核心药除瘴泽海普方治本的优势和外用的方法治标快的优势结合起来，就能实现标本兼治，又快又好的结果。最近呢，我一直啊在帮大家争取眼科外用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这个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呢，是依据经络理论，通过刺激眼部三大特效穴位攒竹、太阳、四白，来打通和激发人体经络血脉，达到通经活络、调节眼部机能、提升视力的目的。而且呢，老少皆宜，对于您孩子来说也是非常适用的。而且啊，大家明天就可以参与报名了，您也可以尽快帮孩子报个名用上吧。
1: 哦，好好好，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这就去赶紧打电话去问问。谢谢你胡老师，哎呀，说实话你时时刻刻的为我们这个眼病患者着想，等除瘴泽海普方有药了，我们再配服着内服的一起用上。
0: 嗯，好，期待您和孩子的好消息啊，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哦，好的好的，谢谢你了胡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